0: 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白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2: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就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免费。

0: 八方，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这么好的一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3: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2: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佛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4: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0: 我喜欢他，
2: 我愿意。
1: 打我！打我！
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爸，
0: 哎，
1: 妈，哎。

0: 什么冰块脸控球可以那么好，我就不行？
1: 因为球感。
2: 球感？
1: 对，在盘带过程中，球就好像是粘在脚上一样，绝对不能超过自己的控制范围。这就需要极强的球感。
2: 哦，把球粘在脚上。
3: 想什么呢？
1: 季风，你仔细看好了，我只给你演示一遍。
4: 哼，臭屁的家伙。

0: 哦，嗯，好帅啊！
1: 怎么样，看出了点门道没有啊？
0: 切！
2: 行了，别嘴硬了，他就是个门外汉，你就直接说吧。嗯，
1: 之前的训练爬楼什么的，那都是小儿科，现在我们要来点真格的了。
0: 哦啊，真格的？
1: 对，要想拥有极强的球感，就需要和足球培养感情。从现在开始，一天24个小时，你都要带着足球，而且不能用手碰球。
0: 不能用手？还24小时？
1: 怎么样，你能做到吗？啊，
0: 我就不信，我做不到。哎，快！
3: 谁呀？

哎！嘿！嘿！

嘿。

0: 哦，
1: 有点小进步，也算没浪费我的时间吧。
2: 这么说，我的特训完成了？
1: 哪有那么简单？你还需要完成一场考试才算是。
2: 切，那还不简单？只要考试过了，就算成功了吧？
1: 哼，考试过了才算是入门了。
2: 得了吧，你就说怎么考吧。
1: 丑话说在前面啊，考试不过，训练翻倍。

0: 花园 U 型弯道的左侧入口出发，穿过 U 型弯道，将球带到走廊另一头的右侧出口，即为考核通过。不过我可会拦截你的哟。
1: 就怕你不来。
2: 我来了。
1: 果然在这儿。糟了！
0: 带球过人的时候，你居然敢让球离开你的控制范围，你之前的训练都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嘛。
1: 不对不对，这个 U 型弯太限制我的速度了。
0: 哼，反应还不慢，不过难道你除了速度就没有别的了吗？
1: 你说什么呢？你谁浪费谁的时间了？
0: 哼，这点常识你都不知道，你还说不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3: 叶玲，峰哥，原来你们在这儿啊！
1: 小胖，你怎么来了？
3: 我听说你在考试，特意过来给你加油的。
1: 切，这考试不算什么，通过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0: 还考不考了？别浪费我的时间。
1: 你说什么？
3: 考。
1: 小胖，别拉着我。
3: 峰哥，峰哥，还是准备考试吧。

0: 通过考试，还会打败你。
1: 哼，我不会让你那么轻松通过考试的。
2: 呸！
1: 啊！呸！靠你这副娇生惯养的小身板，就想拦住我？哎呀！
2: 小身板，我一个能带你三十个，来呀，谁怕谁？
1: 站都站不稳，你还吹牛？今天可不仅仅是考试，也是最后一堂训练课——护球训练。
2: 护球训练？
3: 连基本的护球意识都没有，你这是踢球吗？
2: 你为什么不早说？
1: 现在说也不晚呢。
2: 你。
1: 你什么你？护球不仅仅是要将自己的身体置于球和对手的中间，更加重要的是要利用身体作为屏障，将自己的身体和手臂充分打开，扩大自己身体的控制面积。身体的控制面积越大，对手接触球的难度也就越大。不过，你能听懂吗？要想达到像那些球星一样，通过优美华丽的动作横带过人，将球射入球门，是要结合一系列的综合素质才能够完成的。球感、身体平衡性、身体素质、护球意识、预判意识等等等等，缺一不可。像你这样的门外汉还想打败我，简直就是做梦。

0: 怎么着？被打击了？要不我给你10分钟考虑一下，还要不要继续呀？不过我觉得还是放弃算了，这样也不用浪费大家的时间。
1: 可恶！你，
2: 峰哥，峰哥，你先别怒。你再想想，你还有什么能跟燕玲拼一拼？
1: 是啊，我还有什么能和燕玲拼一拼？速度，弹跳力，
0: 身体僵硬，技巧性动作用力过猛，带的好球才怪。
2: 哥，慢点，注意脚步的力量，要不轻不重哦。
3: 季风就是个细皮嫩肉、娇生惯养的公子哥。
4: 教练觉得他很有天赋，我相信教练。
5: 小子，想不想成为盐谷足球队的大救星啊？
1: 啊，对呀，我为什么不用那一招啊？谢谢。
2: 你想到办法了？
0: 想好了，是继续呢，还是放弃？
1: 我是不会放弃的。
0: 哼，那好吧，我就再陪你浪费一点时间。不过，这是最后一次。嘿。哦，想挑过头顶吗？这招对我可没用。

胜了。

0: 这小子，
1: 之前林馆长就说过，身体和手臂充分打开，扩大自己身体的控制面积。
0: 悟性还挺高的吧？
2: 那当然，我可是天才。

0: 蒙哥，你太棒了！这家伙是怎么想出来的？先是利用地形、人球分布，高速通过弯道，然后利用身体护球，假动作摆脱燕翎，牛啊！
1: 说不定教练还真说对了。兔子也许真的会变猎豹。
2: 冰块脸，看到没？火季风是不是很厉害呀？你设计的这些小玩意儿，怎么可能难得住我？

喂，是我。啊？什么？便衣特务？好，交警威廉马上出发。王科长，敌人便衣特务炸毁了我们兵工厂，现在我们马上出发。

0: 报告科长，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天内把敌人盘踞的踪迹弄清楚。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 报告，
2: 进来。
1: 报告科长，
2: 到这儿来吧。
1: 这一份电文是敌人刚刚发出的，现被我们收到。

0: 好吧，你回去吧。
1: 是，
0: 王科长。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案件是敌特有计划的行动，我们首先要把敌人电台的方向弄清楚。另外，你带一派人到山区搜查一下。
2: 是，
0: 部长。

0: 林排长，你们带队伍在这一带继续搜查一下，对于那个庙宇也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尸体，不准乱讲，注意保密。明天上午赶回司令部。
1: 是是，
0: 胡子，咱们先走。伪钞票上有很浓的大烟味儿，从这些东西来看，死者肯定地说不是根据地的老百姓，而且生前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2: 这是一把猎刀，因此凶手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可能是个猎户。那么猎户他为什么会杀死这样一个人呢？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两者是经过一个时间的搏斗。目前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凶手，才能进一步了解被杀者的全部情况。
3: 对，关键就在这里，找到了凶手，对我们破获爆炸案件也许会有帮助。我希望侯局长和刘局长要多协助我们，
2: 这也是我们的任务。这把刀子是不是可以交给我呢？
3: 当然可以。

0: 不能吧。区长，你看看我这把刀子，这两把刀子是我请一个老铁匠打的，后来牛成海我们在一块儿打猎的时候他看见了，他很喜欢，我就把这一把送给了他。
1: 我看呐，不用说了，这凶手啊

0: 就是牛生海。
1: 哎，你可不能瞎说呀，你看见他杀人了？
0: 那还用看见呢，那刀子就是证据嘛。
2: 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牛生海是个老实

刀子是我送给他的，可是我没让他去杀人呢。乡亲们，我看这样吧，刀子虽然是张大叔送给牛成海的，可我不能说这件事情就与张大叔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下去再好好了解一下，事情未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乱猜，也不要嚷出去。

0: 盛涵在家吗？
1: 区长啊，快请进来坐吧。
0: 怎么，盛涵不在家？
1: 昨天早晨他就出去打猎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燕梅，你想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1: 这个
0: 怎么，自己爱人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我也问了好几个地方了，谁都说不知道，真是急死人了。
0: 你想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啊，
1: 能吗？
0: 这年样很难说呀。昨天在山里就发现一个坏人的尸体，不知什么人打死的。
1: 是吗？
0: 我是想通过牛生海了解一下，他在打猎的时候发现过什么没有。
1: 区长，这样吧，等生海回来呀，我一定让他到区里去一趟。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到你们亲戚朋友家找一找他，让他早一点回来啊，这样对我们破获这个案子是有些帮助的。
1: 好，
0: 那我回去了。
2: 根据我们的分析，牛生海的老婆可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3: 嗯，这一来啊，线索就比较明确了。我看这样吧，对于牛生海的妻子啊，请你们再做些工作，叫他不要害怕。
2: 嗯，
3: 但是必须想办法把牛生海先找回来。
4: 报告。
3: 进来。情况怎么样？
5: 报告科长，我们电测的结果证明那家电台是在我们东南方向。
3: 哦，

0: 那就是说在这个地区，这儿是个山区，山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庙宇。嗯，咱们请示部长去。
1: 好。
0: 这个无名的死者是在离庙不远的东北角上被杀的，而这个奇怪的电台呢，就设在我们东南方，因此我想这个庙应该是我们侦查的主要对象。
2: 好，就这样决定。刘局长、侯局长，你看咱们这样办好不好？

0: 同志，
1: 是在庙里烧香去吗？
0: 是啊。
1: 大嫂，这庙里最近烧香的人多吗？
0: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这儿每年九月有一次庙会。同志，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1: 我是到庙里养病去。
0: 啊，
1: 大嫂，咱们一块儿走吧。
0: 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到那边有点事情。
1: 好，胡子，咱们就先走吧。
2: 是。

0: 好，这位就是王科长吧？
1: 老师傅，到这儿来可要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你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嘛。昨天区长同志来过，说科长要到山上来养养病，我是双手欢迎。
1: 谢谢了。哎，老师傅，您贵姓啊？
0: 不敢不敢，俗家姓高，法名了凡。
1: 啊、哦。

0: 这是个哑巴。王科长，房子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请吧。
1: 谢谢。
0: 请，
1: 请。
0: 请吧。
1: 请。
0: 哎，你请，你请。
1: 哎呀，老师傅，
0: 这可太麻烦你了。哪里哪里，就怕庙小招待不周啊。坐坐，
1: 好好好。
0: 老师傅，
1: 我自己来。
0: 哎，不不，坐坐坐坐坐。
1: 老师傅
0: 啊，
1: 听说每年九月的庙会可不小啊，收入怎么样啊？
0: 哎，那是太平年间的事，如今不行了。
1: 老师傅，鬼子来骚扰过没有啊？
0: 哪能不来呢？扫荡的时候来过几回，进来一看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又没人，就走了。这都靠佛爷保佑，咱们庙里没受什么损害。
1: 哦，老师傅，您高寿呢？
0: 哎，不敢不敢，无德何言寿啊？虚度57。好，外边有人斗鹅呢，我出去看看。
2: 还是我厉害。嗯嗯，
0: 小同志，这是庙里养了看门的，一会儿不要逗他就是了。
1: 猴子，放下他。
2: 这家伙好

0: 哼，什么人？学狼叫还想瞒过你老子？快出来！盛海，李大叔可是不怕吓唬呀？原来是张大叔啊！快上来吧，大叔。
1: 哦，真不坏啊！盛海，大叔告诉你，我可是公安局派来的，找了你好几天没找着，今天是燕梅把我领到这儿来了。盛海，你该回去了，钻到山里吃不上喝不上的，你这是为了什么呢？
0: 大叔，我是集中无证杀的人，一无人证，二无物证，到底为了什么杀人？我是跳的黄河也洗不清的，我怎么敢回去呢？嗯，盛海，你杀的那个人是一个坏人，区长说过，你只管回去，保证不追问你。我给你保护伞怎么样？嗯？怎么？
1: 不相信你大叔，还不相信咱们政府吗？大叔，不是的。大叔，不是他信不着你。刚在路上，我看见八路军的科长王庙那边去。
0: 啊，你以为王科长是找盛海来的？这你可想错了，人家是养病去的。盛海，我看别多想了，走吧，回去吧。好，大叔，我跟你回去。
1: 燕梅，我跟大叔先走了，走吧。
0: 对呀，还是回来的对啊。你杀那个人是个坏人，这个你就放心好了，我们绝不追究这件事啊。
1: 怎么样，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
0: 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你是怎么样杀的那个人呢？
1: 那天我打完猎，在回家的路上。

0: 就这样我就躲起来了。
1: 好啊，这个发现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谢谢你啊。
0: 好，
1: 谢谢你老大爷。
0: 那我们回去了。
1: 好好好。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0: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2: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

0: 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

0: 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

0: 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4: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5: 人根本没看上我。
4: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5: 我啥也没答应啊。
4: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6: 哎，干啥呀、啊？
4: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的。
7: 是我半没福气，娶不着你。
3: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哎，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正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市里，说是超市里的眼镜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啊、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人乐府都能看得着了，股市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啊。现在我觉得我们俩的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老科长
12: 啊，
11: 早安老师傅，我给你送水来了。
12: 哎呀，老师傅住在这儿啊已经够麻烦你的了，还让你亲自送水啊。
11: 科长，你可不能这么客气哦，都是自己人嘛，我这么做也是应该的。
12: 谢谢了，
11: 以后您需要什么您就说一声。
12: 嗨，领导上为了照顾我这个病号啊，已经给我派来个通信员了，以后可不敢再麻烦老师傅了。
11: 科长，你们八路军就是这么客气。哎，又有人斗鹅了，我去看一看
12: 啊。
13: 看你还咬不咬？看你还咬不咬？我看。

0: 王科长，您晒太阳呢？
1: 啊，师傅啊，
0: 这是去年留下的一点枣子，您尝尝是不是合口味？
1: 哎呀，这真是。啊，老师傅，坐一会儿吧。
0: 不了，我去看看，也许有人来烧香，您坐着。
1: 谢谢。

0: 胡子，你想办法把老乡的小狗弄来，对付老和尚的大鹅，好不好？
1: 是，
0: 去吧。
2: 老师傅，
1: 哦，
2: 这徒弟什么呀？
1: 粮，庙里头没地，吃一口买一口，不易呀。
2: 啊，哦，老乡，哪个村的？
0: 大李庄的。
2: 贵姓啊？
0: 姓郭呀，在这一带开店的，都认得我这个脚户郭家。
2: 哦，哈哈。
1: 四十五。
2: 老师傅，这么多粮食，够你们师徒两个吃三个多月了吧？
1: 可不，人少吃不了多少。
2: 啊，哦，
3: 科长，

0: 冲！
1: 小同志，这是你弄来的小狗吗？不怕你不高兴，庙里边是不准喂养这些东西的，我看还是把它放了吧。
0: 老师傅，出家人心里不都很善良吗？要是把它放出去，非喂狼不可。我看我喂几天，送个老百姓就是了。
1: 小同志倒挺会讲话的啊，别瞧岁数不大，心眼倒很善良。

0: 朝鲜共产党已经猜透大本营的意图，他们最近调动很忙，而且都在夜里行动。
1: 那你们呢？也要在夜里行动，跟踪他们，查明他们的番号，一定要弄清他们的兵力布置。大本营非常需要这个情报。
2: 是。
1: 兵工厂炸得好，叫共产军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军火来源。大本营绝不会辜负大家的功劳的。可是共产党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啊。李长青是被什么人打死的？
3: 从伤口来看，不是枪打的，是被刀刺死的。
1: 从明天起，你们谁也不准白天进山，啊！现在共产党的科长又来住在庙里，这里一定有新的情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
4: 干掉他算了。
1: 什么？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个机关是日本人费了5年的功夫弄起来的，绝对不能暴露。杀死他，等于向八路告了密，懂吗？笨蛋！共产党的科长住在庙里，对我们是太不利了。现在我要亲自到大本营去，以后你们要加倍的小心。来，
5: 这样吧，

0: 谁？
1: 哦，老孙我呀。
0: 好，马师傅，什么事啊？
1: 外边打枪呢，王科长，是不是鬼子进了山了？我看你们二位躲一躲吧。
0: 没事儿，
1: 没事儿。我的天哪，我一个出家人可没关系啊！你们二位要有什么个三长两短，老僧担待不起呀、啊。
0: 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我们就走了，不会连累你们的。老师傅，放心吧。
1: 科长，你可千万不能多心呐、啊。出家人胆小怕事。
0: 谢谢你。哎，老师傅，山上是不是经常有人打枪啊？
1: 哦，哎，我还没听见过。哎，我是怕事啊。哎，天不早了，你歇着吧。

有什么吩咐？我今天晚上把狗弄出去。

0: 以后你们对活动要特别注意，哎，
1: 是，
0: 八路军也是很狡猾的，
1: 请您放心，我来的时候已经把那里的情况重新布置了一下，绝对不会出问题。
0: 好好，很好，这些个土八路炸了他的兵工厂，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又把他们的科长派到庙里，我还要给他一个厉害看看。你要再派人去把共产党的武器库给我炸掉，怎么害怕了吗？哼哼，我可以派皇军保护你们。哎，
1: 遵命遵命。不过他们没有武器库，枪支都是从我们的手里。
0: 好，那就背负仓库。哎，
1: 是。

0: 怎么样？这两天共产军的科长有什么活动没有？
1: 报告司令，那个狡猾的科长白天在观察着我们庙的周围，晚上倒看不出有什么活动来。他不知道在哪儿弄了一只小狗来，我那两只看家鹅已经不起作用了。
0: 那你想办法把它除掉嘛。
2: 是，我已经吩咐了。还有，上次我们打了很多枪，也没把那个科长给引出来。
0: 大本营命令我们，在今天夜里，一定要把共军的被俘仓库炸掉。怎么，害怕了吗？皇军会嘉奖我们。嗯，
3: 是是。

喂，是我。什么？特务袭击备付仓库？哦，撵跑了。好，继续追击，彻底消灭他们。对。

明哲同志，你的书面汇报收到，你应该更加谨慎行事。近来敌人的活动很紧，昨夜敌人袭击我们的被俘仓库，被我军击退。这一案件与上一案件有关，望你抓紧时间侦查敌人的暗地活动。

敌人越来越猖狂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什么线索。胡子，咱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间。

0: 进来。
1: 王科长。
2: 啊，是
1: 的。最近你好一点了吧？看你的气色可是好多了。
3: 谢谢老师傅。哎，肺病嘛，老乡们都叫他痨病，一下子啊断不了根儿啊。不过这几天呢，确实好多了。
1: 能看得出，您的病是大有起色。不怕您笑话，我每天都在菩萨面前替您念几遍经呢。哎哎
3: 哎，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对我的好意呀、啊。
1: 科长，您总是这么客气。好了，我不打搅您了，您歇着吧。

0: 胡子，你看见了没有？老和尚为什么不让小和尚来添油呢？
1: 我看呐，这里一定有问题。要不为什么庙里还养着一个哑巴呢？
0: 是啊。小狗的失踪与老和尚也分不开。
1: 对，小狗在这里呀、啊，他的大鹅就不起作用了。
0: 对，这样吧，你要想办法靠近小和尚，也许会从他那儿得到一些线索。
1: 对，

0: 夏同志，你歇一会儿吧。
1: 老师傅，这是我自己帮着他干的，可不是他。
0: 哦，我知道，你是来伺候你们王科长的，庙里的事情以后你少管。
1: 老师傅，
0: 哦，夏同志别误会，他又聋又哑，只能干这个活儿。

我问你，你对那个小八路比划过什么没有？我告诉你说，以后你要走漏半点消息，我要你的命。

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小哑巴不但不聋，而且还会写字，我们要争取他。科长，你说怎么办吧？你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他。老和尚看得很紧呐。不要紧，我有办法。

0: 王科长，您这是到哪儿去啊？
1: 老师傅，粮食快吃完了，让虎子回去取一些来。
0: 嗨，您这是哪儿话？庙里头有吗？我马上给你送来。
1: 不不不不，顺便让他买一些菜来。你要带东西吗？一块带来吧。
0: 啊、哦，科长，我走了。
1: 好，快去快回啊。
2: 是。

东间是释迦牟尼佛，这边呢是弥陀佛，这边是药师佛。哎，咱到这边看看。这是十八罗汉，这一面是九尊，请吧。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

0: 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只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

0: 窄，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个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

0: 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只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

0: 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老胡都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林董事长。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人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有意思，你也不收钱，
16: 上大就别干了。
17: 行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间在于此，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0: 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6: 哎，小子，
7: 谢谢。
6: 科长走累了吧？啊，喝点水。
7: 好。
6: 科长，今天怎么忽然想起来要看看佛殿呢？啊？
7: 我在这儿养病好几天了。还没能参观一下大殿的建筑，这未免太遗憾了。
6: 黄科长对于这古老的建筑倒挺感兴趣啊。
7: 是啊，不但是感兴趣，我还想从这儿学到更多的东西呢。
6: 你想在这里学到些什么呀？
7: 我想通过这个庙宇把古代的建筑做进一步的研究。
6: 那么您看这个庙是什么朝代修的？
7: 那当然是唐代的了。
6: 这么说您不但会打仗，而且还是一个工程师呢？啊？
7: 哪里哪里，战前呢我是学建筑工程的。
6: 哦，黄科长，你看这个庙里的佛像雕塑的怎么样？
7: 整个佛像雕塑的都很细致，

0: 不过在建筑上里面有些东西修得不太般配。
1: 哪些东西？
0: 比方十八罗汉的那面墙不像是原有的，好像是后加的。
1: 王科长，你可太内行了，一眼就看穿了。我来的时候就是那样，据说是后加的。
0: 这么说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后加的了？
1: 可不是嘛，要不是怕违反佛规啊，我早把它拆了。科长您说呢？
0: 是啊。
1: 来，请喝水。

企业身份，咱八路军呢是老百姓的队伍。从前呢，我和你也一样，一年到头给地主扛活，挨打受骂。哎，你叫什么名字？李昌之。你是怎么哑的呢？

0: 我不会喝。
1: 哎，不喝的我要生气的。少喝一点，少喝一点。哎。

对，我也帮助你。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和尚的情况？从那以后，他就不能说话了。

0: 多少？
1: 600斤。
0: 怎么才送来？昨天晚上干什么了？
1: 8路军送3，你不知道？这俩是冒着天大的危险送来的。
0: 算了，5块算了，快摆起来吧。
1: 是。

老乡，待个会儿。这个神秘的粮队，假如是给庙里送的，那么距离上一次送粮的时间才几天呢？对，那就这样吧。上一次送粮是200斤，那么你算一算，多少人能在9天之内吃完200斤粮食？

算得很对，是22个。那就是说，在庙的周围，或者是在庙里的一个什么地方，潜伏着一个危险的集团，他们的人数是22个。

0: 大本营命令我们说要在共军下收前我们行动起来，麦子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命根子，我们不能给他留下，等他麦子一上场我们就放一把无名火，让他一颗粮食粒也进不了仓，五月就让他完蛋。我们决定25号动手，今天是23号，你们要在明天夜晚把各县的头目召集齐，听见打钟都到这儿来集合。好，你们去吧。
1: 我要亲自回去汇报一下，你留在这儿，遇事要沉着，千万不能打草惊蛇啊。
2: 是老师傅，我回去检查一下，如果真有好转呢就蹦回去了。
3: 好，
2: 三两天就回来。
3: 哎，
2: 大热的天呢虎子就不来回跑了，在这儿请您多照顾。
3: 嗨，王科长，您说到哪里去了，您放心走吧，小同志留在庙里由我照顾，没问题。
2: 谢谢。
3: 那老师傅就不远送了，
2: 您请回吧。

0: 现在机会来了，他那个八路军的科长回总部去了，要是让他一回去，我们可全完了。你带上武器马上追上去，在适当的地方把他干掉。
1: 是。
0: 那个小八路呢？那不要紧，先留着他，以后再说。

为什么敌人不敢在庙里陷害我们的王科长呢？他们很狡猾，是怕露了马脚，因此就想在路上下毒手，把我们王科长害死。我们感谢刘胜海同志暗中帮助。

0: 我们从各方面侦查的结果已经明确，这个庙就是特务据点。根据最近调查的材料证明，这个和尚是敌人一个旅长，名字叫高志山。他是在日本受过高级特务训练，是日本人把他潜伏在这个庙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马上进行包围。
1: 笨蛋，那一个八路也干不掉。你说，你跟八路说了些什么？不说我揍死你！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2: 旅长，
0: 啊？
2: 哎，您忘了，他是个哑巴。
1: 啊？哦，哦，对了，好，我去抓那个小八路去。

0: 祥同志，你要说了实话，我绝对不杀你。嗯，你们的部队有多少人？最近都是在哪些地方活动？你们的科长回去干什么去了？嗯，
1: 你这个老不死的家伙，不用问，要杀你就杀，老子什么也不能告诉你的。
2: 什么？

0: 算了，给我拉出去喂狼去。外边人都来急了吗？
1: 来呀，
0: 现在我们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不然就要受到八路的包围。
2: 对，你找好了，快点，快！
3: 狙击手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

0: 为师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0: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动，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

0: 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放在玻璃缸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0: 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带，女款我带，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2: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3: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2: 没错，
3: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2: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3: 是，
2: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2: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3: 是。
2: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
5: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
5: 她试了。不行，你想戴？
4: 让你儿子买去。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5: 好，
4: 买去。
6: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

0: 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师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师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3: 我喜欢他，
4: 我愿意。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7: 爸，
8: 哎，
7: 妈，
8: 哎，
9: 越来越好。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2、3，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香松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想

0: 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递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500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汤宝到曲胜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队长回来了，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
2: 叔叔，
1: 村长负伤了。来，
3: 负伤不能啥的，我看一看。快上楼。
4: 宝儿，这是怎么了？
0: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4: 区长他们呢？
0: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

是叫我们村字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车吗？
1: 嗯，
0: 撤，快，村长，快跟我进村保守，你先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

0: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1: 哼，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2: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1: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2: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3: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2: 谁说不打？走。
1: 干什么？
2: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1: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3: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2: 哎，他会同意的。
4: 我不同意。
5: 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云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慢点慢点，你走开，叫我过去。我过来了啊。大康哥，你帮我
2: 干脆挖开吧。
3: 对，
1: 弄开算
2: 了，挖开。
1: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4: 对，
3: 就是呀，
4: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
1: 你干你的吧，
5: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1: 说完了，
5: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1: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3: 到了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1: 我就去。
3: 哎。

0: 哎，人呢？
1: 我们在这儿呢！快，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哥哥。

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这顿烤好吗？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1: 大伙儿呗。
0: 参谋，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胡头车玩意儿。
2: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3: 庄里八路的有？
2: 有，全是土八路。
3: 嗯？
2: 哦，对，有八路。
3: 腾腾的
2: 杀他个鸡犬不留。
3: 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2: 哦，睡觉？不
3: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拉着的这个，嗯，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爹，
4: 啊，
0: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4: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4: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4: 李芳，
5: 嗯，
4: 给你。
5: 爹，你上哪去？
4: 我去查查岗。
5: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4: 爹去去就来啊！
5: 嗯。
2: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3: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2: 是。
3: 打枪的不要。
2: 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

0: 都好了。
1: 大家安静点，安静点。
2: 在上面，咱们在下面，营情无用武之地。
3: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阶一阶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0: 怎么办？
2: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号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嗯，
0: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干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局长。
1: 有备，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过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迷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万里，打枪你什么人？嗯？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嗯，要死。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兵告假装，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

0: 听元叔，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0: 好事。
1: 对呀，
0: 你非但不是，
1: 咱们
0: 这不就
1: 对呀，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1: 对
0: 对，
2: 这些心里可
1: 直说。往后咱们怎么干？
3: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蛙、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云，
1: 嗯，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我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加壁墙，设几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0: 有很多优点呢。别的装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1: 武工队？
0: 嗯。
2: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0: 快了。
2: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0: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2: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0: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2: 啊。
3: 大康哥
0: 啊，
3: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0: 听说呀。
2: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4: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5: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淘气儿，哎，快点，
0: 来了。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 好，
0: 请来，里面坐了，里面。
1: 来，我来，
0: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0: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0: 哦，请。
1: 好。
4: 武工队。
0: 请坐，坐。来，请抽烟，
1: 喝茶，
0: 来。
1: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0: 抽烟。
1: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0: 好，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进而戏。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话。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一 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5: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

0: 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

0: 心理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0: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2: 29日，
3: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4: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

0: 事发生在2011年的初冬，在长治市某中学的操场上，几个男生正在打篮球。15岁的高二学生李想刚刚投进了一颗漂亮的三分球，然而就在他转身回防的一瞬间，身体却直挺挺地栽倒在地上。
1: 李想，你怎么了？快去叫老师。
0: 救护车的鸣笛声消失在路的尽头，而在长治市人民医院的走廊里，李想妈妈的哭声痛彻心扉。这哭声让路过的护士范露霞心头一紧。那个夜晚，范露霞彻夜未眠，那绝望的哭声不断地在她脑海里闪现。作为一名护士，她不断地问自己，这个遗憾究竟有没有可能避免。于是几天后，在长治八一广场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摊。
2: 你好，我是一名护士，想免费教你学急救知识。
0: 第一次尝试摆摊，范露霞就遇到了难题。她在广场上足足转了3个小时，愿意为她驻足的人却寥寥无几。一连好几天，范露霞都没有开张，还频频遭到各种质疑。
3: 肯定是卖东西的，咱们走吧。
4: 没时间，下次，下次。
0: 这些质疑声就像细针一样扎在他热腾腾的心上，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该这么做。但有时候，希望和绝望只隔着一个转身的距离。这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小伙子。
5: 哎，大姐，我在这儿看见你好几次了，你这是任务？
2: 不是任务，我是义务的。
5: 这么冷的天，你图啥呢？不是骗子吧？
2: 哎呦，小伙子，我真不是骗子，要不你就听我讲一会儿，我教的都是救命的真本事。
0: 就这样，范露霞有了自己的第一位顾客。
5: 大姐，对不住，刚才还怀疑您，您教的这个太有用了。
0: 从心肺复苏到海姆立克急救法，从如何快速止血到 AED 的正确使用，寒风中范露霞的急救地摊终于开张了。那一晚气温-10几度，但范露霞的心里却像点亮了一盏灯，她觉得自己的地摊摆对了。之后的几年里，范露霞只要下班没什么事儿，都会去街边摆摊，大家亲切地叫他地摊护士，而他的急救地摊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八一广场上的那个小角落也慢慢地成了大家口中学习急救的老地方。从八一广场到街头

0: 向北，从数九寒天到三伏酷暑。谁都没想到，这个急救地摊范露霞一摆就是14年。他教会的老奶奶用海姆立克急救法，从死神手里抢回了被糖果卡住的孙子。他培训的上班族用标准的心肺复苏，为突然倒地的同事赢得了宝贵的生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例证，让那些最初的质疑声渐渐化为了钦佩和感激。范露霞的地摊生涯也不再是一个人的辛苦跋涉，她播撒下的爱的种子正在慢慢开花结果。如今，她的身后是雪芳巾帼志愿服务队，是一群被她感召的医生、护士和志愿者们。还有一年，范露霞就要退休了，但她说，这只是她地摊生涯的一个逗号。她的梦想是带着急救地摊走遍全国，把她那套救命的法子交给更多的人。
1: 我希望通过身边经过的人，每一个人都停下来，然后和我学这个急救。
2: 有时候就是特别累的时候，但是我想着我今天晚上还是得出去讲，最少他也有一个人听吧。那万一正好是我今天晚上出去了，这个人和我学会了，他。

0: 好，我是演员梅婷，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1: 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
2: 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指了。
3: 哎，对对对。
4: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
5: 有小偷啊！
3: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
6: 啊 ！M 着急呀、啊，
7: 看呢，师傅，
8: 非得去派出所。
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9: 打人了！
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0: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有大玩意的机会扔他俩身上，走走你，走你，快点！
7: 行吗？我就是甩他呀，他是走位，
10: 看哪儿？推出去，推！
0: 没事，没事。

0: 病人。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2: 锁定山西卫视，共赴好好时光。
1: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着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丫的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3副眼镜儿，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的这个变色的，哎，戴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6: 如果您或家人，

0: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亮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省各地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连日来，各地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与部门监管责任，持续深化煤矿安全监管与隐患排查整治。从入井核验到井下作业面检查，从通风瓦斯治理到机电运输管控，应急管理部门与煤矿企业同向发力，专项检查、自查自纠、专家会诊、加密排查多措并举，以更硬举措更严标准，把隐患扼杀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
1: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山西平定古州同益煤有限公司的绞车房。大家可以看到，平定古州煤业公司的安全检查组正在针对绞车设备运行状态、安全防护设施、操作规范、隐患排查台账等内容进行逐一细致核查。
2: 山西平定古州同益煤业有限公司年产120万吨，属高瓦斯矿井。企业制定了瓦斯防治自查自纠排查方案，聚焦瓦斯防治、顶板管理、机电运输、一通三防、防治水、现场管理六大核心领域，开展地毯式排查。
3: 我们深刻意识到，安全是煤矿发展的生命线。此次自查自纠，我们对井下所有采掘工作面、巷道、洞室及地面重点场所进行全面排查，建立一隐患一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整改责任、整改实现。
2: 在自查自纠过程中，企业重点检查了通风系统是否可靠、瓦斯抽采是否达标、顶板支护是否规范、机电设备是否完好等关键环节。同时，企业通过班前会、安全培训、案例剖析会等形式，进一步提升全体职工的安全意识。
4: 我们将优化安全检查机制，将原煤10日一次的常规检查调整为5日一查，严格落实关键环节、重点部位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落细落实各项安全管控工作。
5: 这里是晋中，我现在是在山西介休益唐安益煤业有限公司的出入井通道处。介休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监管专员正在对下井人员佩戴的定位卡、自救器的核验流程进行检查，
6: 主要对煤业的人员定位系统、瓦斯通风报表以及人员定位卡佩戴情况进行了检查。下一步要求煤矿开展全系统全覆盖的细致全面自查，加强通风系统、瓦斯管理，杜绝瓦斯超限作业。
2: 山西介休益唐安益煤业有限公司年产能90万吨，属高瓦斯矿井。应急管理局安全监管人员深入企业调度中心、出入井通道处等重点区域，重点核查了人员定位系统、安全监控监测系统、4合1便捷式检测仪等设备运行情况。
7: 我们要从严抓实瓦斯治理，确保瓦斯治理达标，全面排查通风系统，保证设施完好，严禁无风、微风、循环风作业，对监测监控系统进行检查，保证系统运行可靠，数据上传真实准确，加强应急救援培训，提升员工应急处置能力。
2: 新州神达台基麻地沟煤业是一家年产130万吨的低瓦斯矿井，检查组逐一对自救器和人员定位卡进行功能测试与压力校验，并重点对井下作业面、通风系统控制室、机修检修车间、生产调度室等关键点位开展细致排查，全力防范化解瓦斯、顶板、水害、火灾等各类矿井安全风险。
8: 我们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施工，坚决杜绝违章操作和冒险作业。对于监管部门排查出的隐患问题，我们也是第一时间逐项整改，对账消耗。
9: 我们将进一步树牢全员安全生产红线意识。

0: 健全完善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机制，持续强化全员安全培训和实操演练，细化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连日来，我省多地出现持续降雨天气，各地紧盯辖区重点防汛隐患点位，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这几天太原市普降中雨，局地大雨，各部门以雨为令启动预案，全力应对。
3: 我们现在来到了汾西南路和北排洪北沿岸的交汇点，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就是下川通道，这里是北排洪北沿岸的最低点，也是一级水点，两台移动泵车已经全部到位。
4: 我们在这布置了一个重要的力量，一台这个六千型的泵车，这一台两千型泵车，一旦发生积水，我们会第一时间开展抽排作业。
1: 太原城管市政部门提前摸排梳理辖区内易积水区域，前置部署防汛人员与作业设备，从源头降低积水风险。同时，环卫部门沿路跟进保洁清障作业，双向发力，保障路面整洁通畅。
5: 把这个雨篦子上的杂物还有这个落叶清理掉，保证排水畅通。
1: 在晋城市阳城县西城大街易涝点，工作人员正认真清理下水口里淤积的泥沙、枯枝落叶等杂物，确保排水畅通。为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当地还加强雨情、水情监测，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动态调整防汛工作方案，精细化做好市政管护。
6: 密切关注气象雨情变化，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晴雨养护、易涝点外综合治理，提升应急抢险处置能力。
7: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呢是在城区义井街道万年花城社区的一处防汛隐患点，社区工作人员正在这里进行排查。
1: 阳泉市城区义井街道南边堰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地形复杂，涵盖河道、护坡、老旧房屋等多处防汛隐患点，防汛压力较大。面对持续降雨天气，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巡查不间断，警戒不放松，在危险区域拉起警戒线，设立警示标志，同时安排工作人员深入山上平房区、居民院落，入户排查房屋漏雨、墙体开裂等安全隐患，面对面叮嘱居民做好汛期安全防护。
5: 对辖区内所有的防汛隐患点实行一点一彻的管理，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严格执行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
1: 在忻州市定襄县木马河张村段，工作人员正沿河进行巡查，逐一排查河道淤积、堤深裂缝等各类安全隐患，时时紧盯河道水位、水流流速变化，各部门密切配合，全方位守住河道防汛安全关口。
8: 说明了是属地广泛责任，开展连段巡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1: 当地还通过乡村广播、微信群、入户提醒等方式，引导群众远离河道、积水沟渠等危险区域，杜绝临水危险行为。
9: 动态分析引破安全形势，牢牢守住这个涉水安全底线。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继续关注2026山西高考，生物这门学科，很多同学总觉得知识点又碎又细，感觉哪儿都会，可一做题就错。马上就要考试了，到底怎么复习才高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三位一线生物老师，把实用的冲刺方法给大家讲清楚。
10: 到了考试的冲刺阶段，老师建议生物复习稳扎稳打，回归课本，抓好方法就能稳稳提分。
11: 吃透五本课本的基础知识概念，精准牢记核心知识点，简答题要做到逻辑推理完整，实验设计题遵循对照原则、单一变量原则，还有等量的原则。
10: 老师提示，在熟读课本的同时，要把之前做过的题利用起来，同时把控好复习和答题节奏。
12: 希望同学们在最后能够把我们一模二模以后我们积累的错题进行重新回顾，把我们的经验变成我们做题的能力。第二呢，就是把控节奏，复习的时候呢不要慌乱，比如说最后10天我们有5本书，可以平均每2天完成1本。比如说做题的时候呢，限时训练，明确我们的选择题大概30分钟，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给大题留够更充分的时间。
10: 控制好答题节奏，注重答题技巧，也是提分的关键。很多同学生物丢分，不是因为知识点没掌握，而是答题不够规范。老师们结合多年经验，给大家分题型。

0: 总结了一份避坑指南，
1: 选择题避免绝对化的陷阱，警惕因果倒置偷换概念，填空题要从多角度去答，情境题一般是高起点低落点，回归课本知识点作答。
0: 生物这门课考的是扎实和细心，希望来自一线老师这份稳扎稳打的攻略能陪你顺利应对考试，不负这段全力以赴的时光。

0: 12:40，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初夏时节，三晋大地绿意盎然，花果茶飘香。从大同云州的萱草花棚，到五台山下的树莓基地，再到中条山间的生态茶园，特色种植业丰富了消费者的果盘子、茶杯子，也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
1: 走进大同市云州区方城新村黄花产业园试验大棚，暖意裹着花香扑面而来，各色萱草花错落排布，长势喜人。不同于传统大田黄花七月才开，从上海引进的新品种成功适配当地气候，在五月提前绽放。园区紧扣观赏加销售模式，打造沉浸式田园游，为游客提供赏花、互动、采摘一站式体验，也为本地农产品搭建了展示窗口。
2: 通过打造黄花种植、观赏、体验、销售于一体的黄花产业链，让小黄花真正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致富花。
1: 眼下正值树莓生长管护关键期，在五台山景区石嘴镇南坪村的树莓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在进行第一次铺肥作业。
3: 我们将陆续开展病虫害的绿色防控、田浆除草等管护工作，全程精细化管控树莓的整个生长过程。今年我们有信心也有底气迎来丰产丰收。
1: 待到七八月，五台山下将迎来一场甜蜜的采摘盛宴。树莓产业不仅丰富了游客体验，更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近日，运城市下县王家河村的500亩生态茶园迎来采摘季，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头茶嫩芽。
4: 今年茶叶长势特别好，从5月4号就开园开采了。
1: 茶厂坐落于中条山腹地，是我省规模化高山生态茶种植标杆基地，年综合产值超1000万元，是集种植、加工、销售、茶旅融合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5: 每年到这5月10号就开始采茶，人很多，对我们村人来说都是挣钱门路，村民年纪大小都来挣个钱。
0: 昨天上午，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射击飞碟项目比赛在临汾正式拉开战幕。31名青少年射击健儿将在为期4天的赛解决我本届省运会射击飞碟项目的金牌。
6: 比赛开启的首日，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沉着冷静，屏息凝神，举枪瞄准击发，一气呵成，展现出我省青少年射击运动员良好的竞技状态和心理素质。
7: 打第一组的时候还是比较紧张，后来经过快速调整，然后再配合上队友，才拿下刚刚的好成绩。后面还有3场比赛要打，我要继续努力。
8: 我已经是第二次来临汾比赛了，靶场我也比较熟悉，这届比赛我也比较有信心，去拿出更好的成绩。
6: 本届省运会飞碟项目比赛设男子飞碟多项、女子飞碟多项、男子飞碟双项、女子飞碟双项以及混合团体等多个小项，比赛将决出各项目的金牌。
9: 选手们整体发挥还是比较平稳，场上的心态呢也是比较放松的。在临汾基地的场地硬件、电子系统都是按照国际赛事标准建设的，今天比赛也是零故障，运转比较流畅。
6: 作为省运会竞技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飞碟射击赛不仅是对全省各市射击运动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阅，更是为我省乃至全国选拔优秀射击后备人才、备战各项赛事的重要平台。
0: 近日，由山西老年书画家协会、山西师范大学等联合主办的“云章焕烂”系列文化活动在太原晋之园壁画博物馆拉开帷幕。活动以碑帖为媒，搭建起书画传承与高校教育的互鉴平台。活动共展出各类艺术作品。

280幅，包含宝贤堂籍古法帖镜临展与山西师范大学书法学院2026届毕业生教学成果展，兼具传统功底与时代新意。其中150余件宝

0: 程。
1: 临碑是我们学书法的一个重要的阶段，会让我们的这个书法能力更加扎实稳固。
2: 包括什么纸张的颜色啊、染色呀，或者还有整体的章法，都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3: 你只有正确的解读文本，你才知道哦，他这是要表达什么的，什么意思，这个很重要。我认为高等教育就是精研经典，把经典吃透，否则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4: 把我们山西太原那个保鲜汤剔骨法帖，那个跟他们教学揉在一起，这个在山西高等教育这个书法教育里头是第一家。这个展览我看了以后很高兴，山西书法这个祖国的书法的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了。
0: 展览期间还将在山西师范大学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围绕法帖源流、原始保护、临摹创作、当代传承等议题深入交流研讨，推动经典碑帖活化传承。
5: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代际的交流，让观众可以看到老一辈书家和青年学子对传统的这种经典的不同的维度理解，以后也会在这个基础上让传统的东西更深入地走入我们的校园，让学生更深刻地体会我们的文化自信。
0: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五报快讯。
6: 商务部消息，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增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截至四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电力供应保障能力持续稳固提升。其中，全国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12.5亿千瓦，同比增速为26.2%；风电装机容量达到6.6亿千瓦，同比增长22%。5月27号，太原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城乡管理工作最新进展。今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太原市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硬件补短与软件提升并重，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着力增强城市韧性，全面提升城市品质。近日，第二届曙光杯算法设计大赛在山西大学举行，大赛吸引了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广泛参与，围绕国产大模型技术、算力赋能行业转型等前沿议题展开比拼与交流。赛事同步举办了颁奖盛典，即光合组织山西教育行业国产算力应用专题研讨会，推动产教融合与创新人才培养，为我省青年算法人才搭建了实践平台。
0: 近日，一场降雨悄然浸润五台山，群峰被飘渺的云雾轻轻环抱，宛若一幅淡雅的水墨长卷。
6: 雨后的五台山既明朗壮阔，又静谧温婉，薄雾从山谷间缓缓升腾，肆意流转，时而舒展浮动，时而聚拢翻涌，远近山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黛色山体、苍翠林木与古朴寺庙相互映衬，动静相宜，意境悠远。因五台山地势高，海拔落差大，雨后极易形成云海雾景，此番晨雨初霁，云雾缭绕，为这处千年胜境更添几分空灵与诗意，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沉浸感受到大自然奇妙的自然景观。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五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紫林簇叶，
1: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宁。
2: 来关注天气，从今天下午开始，全省风力逐步增大。山西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今天夜间，山西的北部以及太原北部、吕梁这带地方，平均风力四到六级，阵风可达七级以上。明天在我省东部的一些区域，风力依旧比较大。未来这几天，各地的气温在波动当中逐步的回升。29号的中午，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6-27度，阳泉的最高气温可以突破30度线。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多云，26到13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4到8度；大同云冈石窟多云，25到8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24到8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多云，24到9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26到12度；新州雁门关多云，26到10度；太行山大峡谷多云，26到10度；晋城王莽岭多云，24到12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多云，28到13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27到14度。神泉古酒九龙化之乡汾阳多云，27到12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7: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6: 我喜欢他，
7: 我愿意。
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9: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0: 爸，
11: 哎，
10: 妈，
11: 哎，
12: 越来越好。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医官照应就是了。大哥，只怕是嫂子生气了，不用管他，去耒阳药店走。走。哎，老大，哎，
1: 我渴了，去，我打壶酒。哎，好的。
2: 我记得，刘皇叔，你怎么在这儿？
3: 大哥听说了先生的事，疾驰了一夜，天亮前就赶到这里了。嘿，你这个家伙只顾着死睡，害得我大哥在这等。
2: 先生，你喜欢喝什么酒？
0: 杏花村。
2: 好，我这就给你打来。
0: 禀主公，夫人派我来给你送信儿，说阿斗已经昏迷不醒，请主公快快回去。
2: 你回去禀告夫人，就说我还有公事，让她好生照应阿斗。
0: 遵命。
2: 哎，
0: 大哥，
2: 你可就剩下这点骨血了，快回去吧。先前我已经对付着龙先生了，现在他想喝酒，我若能帮他打来，也可以让我心安一些。

刘皇叔，你以为以壶酒就可以收下一颗已经被你伤过的心吗？龙广去意已决，你就是强留下我，我也不会为你效力的。这只怪我刘备有眼无珠，先生一定要走，那我有什么理由阻拦呢？来，我送先生一程。哈哈。

上，我刘备是个没钱的周牧，赤贫的皇叔，虽然心爱先生之才，却没什么珍贵的东西。

0: 我可以送你，这样，这匹的卢是我的爱驹，也算得上是一匹良马，就赠你先生上路吧。
1: 听着，这马名字叫的卢，他可曾救过咱大哥的性命？哎，这还真是匹好马。 那，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先生请上马。哎，这的卢太高了，能不能帮帮忙？三弟，扶先生上马。好，先生请。
2: 这龙广的本事可不小啊！像他这种人，不可落入别人手中。既然不能为我所用，干脆让我杀了他，以出后患。休得胡言！把剑收起来。
0: 虽然我不能留住此人，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比我更强的人，一展才华，除贼伏汉。这样，我也可以永远记住我今天犯的过失。
3: 先生，别再犹豫了，走吧。

0: 去。
1: 先生怎么不走了？
0: 这马他不听使唤，可能太留恋他的主人了，走着走着他自个儿往回奔，我还是把它还给你吧。
1: 那先生你怎么走呢？
0: 我用那匹，可以吧？
1: 当然可以。
0: 主公，你还愣着干什么？回荆州啊。
1: 你叫我什么？叫我主公。哎呀，
0: 禀主公，龙广这一辈子就想找一个真正能识千里马的英主，今天终于找到了。龙广愿意跟随主公回荆州，跟随主公东征西讨，助主公成就功名大业。
1: 来来来，孔明，快快快跟我来。
2: 主公，什么事这么急啊？
3: 我帮你引荐一位大才。
2: 好。
1: 龙先生，龙先生，孔明巡视四郡回来了。来来来，我介绍跟你认识的
2: 庞士元。
0: 孔明。
4: 你是庞统庞士元？原来龙先生就是凤雏先生。
2: 士元，你到荆州怎么不和我说一声？我一直在找你呢。
4: 这，哦，原来他是考我呀。啊，
0: 请主公恕我欺君之罪。
4: 哎，何罪之有啊？昔日水镜先生就说过，卧龙凤雏两人得一便可安天下，而如今我二人皆得，汉室定可中兴啊。嗯
5: 嗯，哎，先生，听说你也喜欢喝酒啊？我也喜欢得很啊，今日定要饮上300杯啊。
0: 好好好，等我看完这幅地图咱们再饮。
5: 先生这是看什么呢？
0: 西川。
6: 三弟啊，辛苦了，这几个月你征讨物换，我心里真是为你担心呢。好在我们张帝
7: 所向披靡，
6: 捷报频传。哎呀，我跟父亲真是为你高兴啊。
2: 二哥，父亲突然召我回来，不知为何事啊？

0: 这铜雀台的王公啊，哎，三弟，这可是件盛事啊！父亲就把朱棣都招来了，大宴宾客嘛。
1: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这值得找我回来吗？
0: 其实啊，这就是个由头。乌桓之乱已平，父亲心里面能不挂念你吗？自然是想让你早些回到他的身边嘛。
2: 日久，高殿上，
3: 四弟，啊，见过二公子，三公子，
2: 杨兄，
3: 四弟这是怎么了？哈，今天啊，四公子跟城内的几位名士相聚，把酒作赋，真一时兴起啊，便多喝了几杯。
0: 四弟，醉得不轻，
4: 是，快，进屋降仙，
0: 快，
4: 黄山去请教。
0: 游，行走游，我们游。
2: 公子小心，慢点，慢点啊！
0: 中出半风沙。
2: 是是是，快快快，拿水。哎，
0: 公子到了，到了。哎，公子小天啊，快快躺下，快躺那儿。哎，
2: 你看看，
0: 中出半风沙，睁一睁眼。
2: 在肥牛，这毒连都不会擦。
0: 四弟，不能无礼。
2: 三弟，
0: 二哥啊，
2: 四弟，
0: 二哥，我刚才把你。 我把你当，快把我把你当成下人了，不碍事，仲达先生。
2: 你有何事？丞相让我禀告三位公子，铜雀台之会定在明天辰时开始。嗯，知道了。哎，钟大先生，你请留步。
5: 二公子有何吩咐？
2: 既然是宴会，为何要辰时啊？这也太早了吧？
5: 二公子问得好。 据在下所知啊，除了宴会，丞相还有别的安排。武将比射，文臣比赋。三公子，可要备足强弓利箭呐。
6: 多谢主簿大人相告。
5: 至于文臣比赋的题目啊，二公子，四公子。
0: 哈哈，想知道吗？司马懿，你要泄题吗？活人给死人当宾客，一定是耐不住寂寞。
2: 四弟，
0: 背着主子讨好我们是吗？既是考试，就该展现真才实学才是。
2: 给我出去！我绝不听你的。
0: 四公子指教的是，
2: 钟大先生，他二哥，钟大先生，二哥，钟大先生，二公子还有何事？钟大先生，你可千万不要介意，四弟他就是这个脾气，恃才傲物。
0: 方才是多演了几杯。二公子是想知道师父的题目是吧？钟大先生，天资愚钝，军功武略不及三弟，诗文策论不如四弟，当然是提早做准备的好啊，免得来日在百官面前丢父亲的脸嘛。
5: 那好，这题目就是铜雀台。
2: 铜雀台，
5: 正是。

0: 在下还有一事禀报，二公子想知道吗？
1: 先生请讲。
0: 在下没有泄题，丞相早有口谕，各位公子谁想知道师父的题目尽可以告知。
1: 可四公子过于清高了。

0: 这可不是一道普通的题目啊！此话怎讲？依古礼，只有帝王才可筑高台，倚张王威，而铜雀台，几乎是古往今来第一大高台。 丞相借高台之会，大集群臣，必是想表明帝王之志。是，必是。由此可见，明天是决定朱公子的重要日子，主公要考察朱子，也借考察众文武。
1: 所以这篇赋如何作，公子可要想明白了。既然事情如此重要，还得请先生教我呀。
0: 此赋一定要彰显主公帝王之志，气势宏运，意贯古今，文弱朝霞，势若奔马。

0: 先生啊，就算是我请来全界的文人写出来的文章，也无法和子建相比呀。
1: 公子莫慌，这场赋比的不只是赋，还有赋外之意。
0: 此话怎讲？
1: 公子可知汉文帝罢修露台之掌故？这筑台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事情，偏偏主公做了。这回他让文臣比赋，武臣比武，实际上是……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先生，父亲实际上是在考验群臣，试探群臣，也是在试探我们这些做儿子的心意呀。这样，我明日准备两篇赋，如果这些重要的大臣都称颂父亲的帝王之志，我就用其中的一篇；若他们推脱不来，或者来了不肯称颂父亲，我就用另外一篇。
1: 公子真是心有灵犀呀。
0: 先生一腔韬略，真乃当时之奇才呀。这样，过两天我禀奏父亲，进先生为宾客。
1: 不，公子万物生此念，我若做了公子的宾客，那司马懿还能来吗？和他比，我不过是大树下的一棵小草罢了。
0: 先生如此对托，你让我心里面怎么好受啊？
1: 我这么推脱，公子啊心里好受。不但公子好受，我也坦然，因为为公子效力不必非入府，在府外不是更好吗？
0: 谢谢先生教诲。

0: 七十巍峨，七将万千呐！啊，这些空位是谁没来啊？啊，
1: 丞相，我这就让人去查查。
0: 算了算了，人家不来就是人家不来的道理。我怎么没见着荀彧叔侄呢？
2: 哦，听说是病了，
0: 叔侄一起生病，是心病吧？不等了，开席，让大伙坐吧。
2: 诺。
3: 诸位，丞相，请大家落座。

0: 诸位，这三年以来，承蒙上苍庇佑，旅顺风调，国泰民安。我住此台，就是为了感谢上苍。今日请大伙来一起为贺。谢丞相。今日是。 美酒佳肴，高朋满座，少长咸集，此会难得呀！待会儿我们还要请武将比寿、文官比副，一起来盛同此会，大家意下如何？
1: 遵命。
0: 来，请与我敬饮此尊。

0: 据说，丞相有何吩咐？
1: 你把这件西川红锦战袍挂到湖心那个小岛上，以百步为界设一箭垛。如果能射中箭垛上的红心，就把这个袍子赏给他；否则，罚酒一杯。
0: 诺。

是啊。

0: 丞相啊，三公子的骑射之技真是盖世无双啊。
1: 不读书而好功吧，此匹夫之勇也，何足贵乎？
2: 儿以为出生于乱世，就应该学卫青、霍去病，立功沙漠，长驱数十万众，平定天下，救黎民出水火之中。别的有什么用啊？
1: 听你这口气，你的志向就是当个大将军了。
2: 是。
1: 那我问你，你知道怎么才能当好一个大将军吗？
2: 赏必行，罚必信，披坚执锐，身先士卒，临危不惧。
1: 听这几句，还真能当个大将军啊！
0: 是啊，
1: 去吧。
2: 诺。
1: 武将以骑射为乐，足以彰显威勇。下面该你们这些饱学之士一展才华了。
3: 请皇上主意。
1: 就以铜雀台为题。

0: 司马懿，
1: 在。
0: 你把这两篇赋给诸位念念，先念曹植的吧。
1: 抚，皇都之
2: 红利兮，
1: 看云霞之浮动，新群才之来翠兮，携飞熊之极梦，仰春风之和睦兮，听百鸟之
2: 悲鸣，
1: 同天地之
2: 归亮兮，
1: 其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
2: 等君寿于东王。

0: 朕念曹丕的：临台行高，高以轩、夏有水、清且寒、中有黄胡、王且藩、邢为臣当尽忠，愿令皇帝陛下三千岁。哎哎，你们别光摇头啊！啊，说说看。 这两篇赋怎么样？四公子的驸马异彩流光，气象万千；二公子的驸马平顺有余，精彩不足。嗯，所知。
1: 孩儿在。
0: 侄儿，看得出你读书是颇为用功的。 刚才，张耳骑射拿了个第一，我赐给他一件锦袍。你写了这么好一篇赋，我也要赏你。赏你点什么呢？我要上表给天子，让他封你为平原侯。
2: 谢父相。

0: 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丞相。
1: 嗯，元成，你有什么话说？
0: 四公子适才在赋中写得好啊，同天地之归量兮，其日月之辉光。我看这章句用来记述丞相的功绩是最恰当不过。但是，我等臣下都希望丞相以天下为己任，更进一步。
2: 钟大人所言极是，丞相功德巍巍，如能承受天命，真乃社稷之福啊。
1: 主公啊，哎，严重了。我本是个愚陋的人，举孝廉出身，正好赶上乱世，朝廷征我为典军校尉，我不得不手提三尺剑为朝廷效绵薄之力。当时我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死后在墓碑上能刻上已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我这辈子就知足了。可是没有想到，这一上了马鞍子就下不来了。几十年纵横天下，做了些事情，无非是为国讨贼，救百姓于水火。没有想到啊，竟蒙天恩，未登福载，贵及人臣，我已经是惴惴不安了。这个时候我还能奢望什么呢？嗯，说实话，其实我早就想把兵权交出来，以表明我的心意。可是为了汉室着想，为了天下百姓着想，我不能这么做。你们想想，如果现在天下没有我曹操，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呢？啊！
0: 丞相真是一片担心呐，就是伊尹、周公的胸怀也不及丞相万一。
1: 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元常这么想的，有些人他觉得我权重，妄加篡夺，以我有异心，甚至自结党羽想暗害我。我今天就告诉你们，你们想错了。请你们诸位大人今天回去告诉那些今天没有来的官员，我曹操绝非他们猜忌的那种人。
3: 公子昨日之赋，灿若朝霞，朗若群星，气吞山河，横扫古今。有此赋在，屈子的《离骚》和《九歌》也该休矣啊！
4: 更加值得可喜的是，公子被册封为平原侯，此事足以见得公子承继丞相之大业呀。
5: 并非因为此赋啊。
6: 副相还含有别的深意吗？
5: 丞相是奖赏公子劝进的功劳，并以此向百官展示恩威。
6: 不错，二哥的腹中就隐约含有着遵从汉室之意，使得副相甚
4: 批公子过于厚实憨直，不明事理，汉廷就剩下张破帆了。如果不是丞相扶着，一阵风就能给吹倒了。批公子还在汉廷做甚？天下人无不盼望丞相君临天下呀。
6: 可是副相那最后一番表白又是何意？听起来副相似乎并不想畏惧九五。
5: 那是丞相客气，客气给天下人看的。即便是有一天天子真的禅位了，丞相也要三辞才行啊。

0: 词。来，
1: 来来，
0: 请进此杯。
2: 公子请，
1: 公子请，
0: 来，
2: 请
1: 请
2: 请。
0: 杨修。

0: 仲达先生，百官们都到四弟那儿去贺喜了，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他有什么喜可贺？该贺喜的是公子你，我这我就不懂了。四弟因一父而名扬天下，得到了侯爵的重赏，如果……
1: 灰头土脸的，我他因为一篇赋得到了侯爵封赏，也会因为一篇赋失去整个天下。这我就更不明白了。
2: 公子已经看见了，那天铜雀台指挥，很多大臣没到，别人不说，荀彧追随丞相多年。功勋卓著，丞相视他为公公，连他都告病在家。公子想没想过这是为什么？
0: 愿闻先生指教。
2: 那天赴会的文武百官大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草莽武将，他们只知征战，不明玄机；一类为没有实权的文官，因为手中没权，更需要阿谀丞相，得到封赏。他们从四公子的腹里听出了劝进之意，便大肆献媚。因为赞扬此妇，就等于拥戴丞相称帝。反过来，二公子的腹里却含着心存汉室的意思，他们自然摇手叹息了，向丞相表明立场嘛。更重要的是，那么多重臣未到，足以测出许多人的心里还是拥护汉室的。
0: 哦，
2: 铜雀台之会令天下人注目，铜雀台上所有的妇均已不胫而走，早晚会传遍天下。四公子的妇虽然得到了丞相的赞扬，但却会失去天下世子之心；而二公子的妇虽然令丞相不悦，但心存汉室的世子却会对二公子心怀感激。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3: 一颗世子之心往往聚得住一片民心。
0: 先生过奖了，所有的人都知道曹丕在诸公子里面最为鲁钝，即便真的如先生所言，我那篇赋侥幸，
2: 侥幸不能吧？公子书房里的灯亮了一夜，难道只写出了区区百来字的一篇小赋？
0: 先生的意思是？
2: 恕我冒昧猜测，公子也许写出了另一篇赋，而另一篇赋是劝进的。如果那天大臣们通通到齐，公子就会拿出另一篇。我猜测的对吗？
3: 雕章琢句算什么？懂得审时度势，相机行事，乃更高境界。而达到此境界的公子还装成一无所知，善于韬晦藏拙，那么我对这样的公子只有两个字评价了。
0: 两个什么字？

0: 自少公子走后，我每月都去他坟前画一本书，到今天三年已过，我已经画了36本书。我想我可以遵奉丞相仙约，在诸公子中选择一位做他的木刻了。
1: 你选中了哪位公子？
0: 曹丕。
1: 我希望你选曹植，他气质不凡，前程远大。
0: 曹植已足够优秀，我没有本领再教他什么了。
1: 要是我命令你教他呢？
0: 禀丞相，司马懿为了躲避自己不愿做的事情，贪过一次，埋名隐姓逃亡过一次，也甘愿再死上一次。
1: 气度不凡呀。啊，仲达，你这个人有点本事，就是太狂妄。你不愿意教曹植可以，但是我也不准你教曹丕。
0: 哎，丞相三年前亲口答应过我，可以选择一位公子了。
1: 答应过的事儿也是可以反悔的，对吗？我身为丞相，位极人臣，还被人骂作口先天线，独掌乾坤，对吗？
0: 丞相所言极对。
1: 所以我说过的话可以食言，你们不行。仲达，既然我这儿容不下你，你可以走了。
0: 谢丞相。
2: 钟达先生，请留步。
0: 二公子追来有何吩咐？
2: 我都听说了。先生，这都是因为我呀。
0: 不是因为公子，是命自天定，在下只能尽人事，顺天命。
2: 我不愿意让先生走，请先生随我回府，就算父亲不同意，我也要对先生指以势力。
0: 断断不可，丞相知道了必会猜忌你。
2: 就算被父亲猜忌，我也不想失去先生。
0: 还有，百官们大都知道我是丞相想用的人，你若执意让我入幕，传出去，百官也会猜忌你，其他公子也会与你为敌。请二公子不要意气用事。
2: 那怎么办呢？

0: 不妨，我在城外有一茅庐，足可遮风挡雨。公子如有闲暇，我们仍可以垂钓为乐。
1: 那太委屈先生了，
2: 那就更无妨了。在下受惯了委屈，学会了在委屈中自。

0: 司马懿往哪里去了？
1: 李成远去不知所踪。走之前，他见过什么人没有？披公子追到城外，和他见了一面。丞相，司马懿是个奇才，他这一去会不会被孙刘等辈所用？刘备有孔明、庞统，孙权有鲁肃。
0: 如果我是司马懿，我是绝对不会去跟他们争的。丞相明鉴，
1: 而且我觉得他不会走远。为何？你知道终南山吗？
0: 知道。天下名山何人不知啊？
1: 那此山是何意得名？
0: 此山距长安只有几十里。昔者一些失意世子常常遁入此山林中，吟风怒月，赋诗作画。
1: 故意显出一副世外高人之状，其实啊，他们是在等待时机。哎呀，丞相，我明白了，司马懿他没有走远，他在等待时机。对，再说我也舍不得让他走，不过他要是真走了，也就罢了。如果他不走，我倒真想看看司马懿之志究竟如何。
2: 敬佩，丞相，启禀丞相，后花园已经修整好了，请丞相莅临赏鉴。
3: 好，那就带我们去瞅瞅吧。
2: 请。
1: 这亭子造的还真是玲珑剔透啊！哈，
2: 是呀，遵循丞相喜好，照江南的工匠细心打造而成的。
1: 我说怎么与中原的亭子有所不同呢？
2: 不错，
1: 好。此生我是到不了江南了，看看这些亭子，也就算是江南一游吧。
2: 丞相。
1: 走。

0: 这究竟丞相这是何意啊？
1: 对呀，这
2: 立刻将此门拆掉。
1: 这是为何呀？
2: 门上写一活字，乃是阔字。丞相是嫌这个门太宽了。
0: 哦，是这样，
1: 那赶快拆掉吧。
0: 啊，对呀。

0: 这是什么呀？
1: 啊，禀大人，中秋前夕，西凉马腾向朝廷进贡，送给丞相一盒点心，丞相便在上面写了一盒酥三个字。
0: 丞相就没说别的什么吗？
1: 丞相写完便离开了，我等皆不知何意，不敢动他。
0: 来来来，你们把它分食了吧。
1: 啊，这丞相没有发话，我等怎敢动他呀？
0: 只管听我的，丞相定然不会责罚你们的。来，
1: 这
0: 来。

0: 真好，嗯，真好。哦，启禀丞相，是在下让他们吃的。
1: 你为什么让他们吃？
0: 在下是奉丞相之命行事。
1: 什么时候给你下过这个命令？
0: 丞相不是在那盒子上面写着一人一口酥吗？所以，在下是奉丞相之命行事。
1: 杨修，你很机敏啊，能窥测我心意。好，去把荀彧叫来。
0: 遵命。

0: 味道如何呀？
1: 有苦有甘。
0: 是先甘后苦呢，还是先苦后甘？
1: 甘苦并置。
0: 这是马腾送来的醋。嗯，放心吧，杨修他们几个已经尝过了，马腾没有下毒。
1: 马腾素来不敬丞相，今日怎么想起给你送酥来了？
0: 他这是在羞辱我呢。中秋前夕，他向天子供上10000斤、1000担果子、100盒酥，给我只送了这么1盒酥。
1: 马腾不灭，北疆不安，西凉军足有6-7万，军事战绩始终是蠢蠢欲动。无论何时，只要丞相南下用兵，马腾就会率兵来攻西许昌，先前已屡屡如此。丞相要想取江南，雪赤壁之恨必须消除此患。
0: 说得对，你有什么计谋吗？
1: 多年来，马腾不是一直想进中原吗？丞相可以让朝廷下一道旨意，加授他为征南将军，令他率西凉军南下征讨孙权。丞相，此可谓一狼搏狗之计，无论是狼胜还是狗胜，丞相都可以在他们鏖战正酣的时候相继用兵，使狼狗俱灭。
0: 嗯，妙计，我还想再稍作修改。
1: 丞相示下，
0: 赐马腾军粮10万担，筹1000匹，加封他为前将军，令他率西凉军南下征讨孙权。
1: 遵命。
0: 我还没有说完呢，待他率军经过许昌的时候，他必得入宫向天子谢恩，我们就可以趁机拿下马腾父子。如此一来，西凉军就群龙无首了，只能归降朝廷，也就是归我所有了。马腾不是送了咱一盒酥吗？咱得回礼呀。
1: 丞相改得好，真是点石成金，擒贼速首。

0: 贤弟啊，朝廷有旨，封我为前将军，曹操另助我粮饷，令我率军南下讨伐孙权，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呀？
1: 封你为前将军，这可是未比三公了。曹操先前只将此位任命于袁绍，连他自己也不敢荐居，现在竟然任命于兄台，可见对你倚重极深呐。至于南下征讨孙权，请试想，你一旦率西凉军进去，曹操挥师取我根据，这可如何啊？
2: 这是曹操的奸计，父亲如果奉命，正中其计；如不奉命，曹操便会指责父亲抗拒朝廷，挟天子之名率军西征。而想，不如借曹操令我南下之机，尽起三军，杀向关中，先取长安，再战许昌。
3: 不可！曹贼何等奸诈，他必有防备。叔父如果率军南下，我想半道上就会落入曹军的伏击，陷入大难。叔父，不可去啊！
1: 这奉旨也难，不奉旨也难，这可如何是好啊？
0: 我去，而且不带大军，我只带五千轻骑，前往许昌。
1: 叔叔兄，
2: 父亲
1: 万万使不得，这是送死啊！
0: 不去，是坐以待毙；去了，也许能险中求胜。甚至于直取曹操首级。
1: 哦，那又何计？
0: 贤弟啊，你看曹操这诏书之中是内藏奸计，他多年来一直希望离间你我二人，策动西凉内乱，现在又封我为前将军，对你只字未提，未加封赏，这是为何呀？他这是故意啊！曹操是想让你心中不服，与我争斗啊！
1: 嗯，不错，
0: 好，你我就佯作争斗，以致激起刀兵，以此来迷惑曹操。
1: 如何迷惑？
0: 我今日就上表谢恩，并禀报朝廷，说你韩遂未得封赏，记恨在心，不服我的调度。而后你又上表说我马腾屠戮羌人，引起民变，请朝廷下旨罢掉我的官职，推荐马超统领各部。而后我再上表说你韩遂勾结马超，策动兵变，阴谋夺权，要求朝廷罢你的官。赛后你又上表说我率领大军攻打你的城池。数日之内，你我连上数表，一表比一表危急，到那时曹操一定是认为西凉大乱了。
1: 不错，可接下来如何呢？
0: 接下来我就可以前往许昌了，面见曹操，并告知曹操韩遂勾结马超夺了我的兵权，杀得我走投无路，我只带五千残兵败将投奔丞相，并望丞相助我数万大军夺回西凉，此时曹操是必信无疑呀。我进了城以后，基于内应联络，趁夜攻进城去，抢占相府，杀掉曹操，占据皇宫。
4: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

0: 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

0: 费吗？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

0: 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2: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0: 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董风来，

0: 折的风趣，乐在其中，也在每一次绿色出行中。从现在起，分头行动，让垃圾各归各位，节约用水，收获点滴快乐，开源节流，从细节开始，不负时光，拒绝浪费，光盘行动正在启动，竭尽所能，探寻未来，我们一起行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还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正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啊，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视力，说是超视力的眼睛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

0: 一块儿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人乐谱都能看得到了，古诗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现在我觉得我们俩这个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近，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进了城以后，基于内应联络，趁夜攻进城去，抢占相府，杀掉曹操，占据皇宫。只要天子在握，我就可下诏令全城文武投降。曹操已死，群龙无首。
1: 各自胆寒，谁敢抗拒？哈哈哈哈哈！寿辰兄啊，这是我国望今来听过的第一妙计呀。莫说曹操识不破，就是把他和孔明、周瑜捏在一块，他们也难以识破呀。
2: 父亲，此计虽妙，可你深入虎穴太危险了。
0: 不入险境，何以建功？ 想我马氏一门世代忠良，先祖伏波将军就有豪言传世：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如今曹操误国，天子蒙难，我已年过半百，余日不多，此时不去杀贼报国，更待何时？
3: 父亲如果执意此行的话，就让孩儿去冒这个险吧。孩儿愿意率5000军去许昌，请父亲留在西凉。
0: 西北军中，曹操最忌者是我，我若去了，他便松懈了一半，他才能真正的相信呢。你去，没有用啊。
4: 请将军在我等拦下，我等愿拼死效力。
0: 此番。 是孤军深入冒险奇袭，胜负之关键是在于蒙蔽住曹操。我如果带领众将前去，曹操岂能相信我呀？不要再争了，我此行只让马岱、马铁随行，你们就留在此地听候韩将军的将领。万一我回不来。
5: 你们就听从韩将军，再朕大业。叔父，父亲，
6: 将军。
5: 今日百官们都在谈论主簿杨修的去问，此人真是聪明绝顶啊！
6: 公子，说说看，前些天。 后花园洛城，父亲前去验看，结果呢，一言不发，只是在原文上写了一个"活"字，掷笔而去。众人不解其意呀，唯独杨修一语道破：“丞相是嫌门太阔了。”还有一件事。 中秋前夕，马腾派人送来了一盒酥，父亲执笔在盒子上写了3个字：“一盒酥”，掷于院头而去。哎呀，这众人又是不解其意呀，又是杨修入内，打开盒子，让众人分食。父亲回来就问呢：“嗯，谁让你们吃的？”杨修就说了。
7: 禀丞相，你在盒子上写道：“一人一口酥，在下不敢不吃。”<笑>
6: 你说这个人聪明不聪明？
5: 聪明。

0: 真聪明，聪明到这个地步的人命也不长了。
1: 嗯，学生这是何意啊？
0: 杨德祖自恃才高，屡屡道破丞相心计，这样的臣下岂不是犯了丞相大忌吗？为人主者不喜欢完全不明白自己心意的臣下，也不喜欢完全看破自己心意的臣下，两者相比，人主更忌恨后者。为何呢？一个臣下要是处处看破了丞相的心机，那丞相还有何恩威呀？你记着，恩威难测才是真正的恩威。杨修自恃才高，处处炫耀自己的本事，这下下犯了丞相大忌。
1: 学生一言，醍醐灌顶啊！
0: 区区小计，何足道哉？公子啊，城中还有何事？
1: 父亲以朝廷的名义下旨，晋封马腾为前将军，率西凉军讨伐孙权。
0: 哼，封前将军了，了不得呀！公子啊，你猜猜看，丞相这是何意？
1: 此乃驱狼搏狗之计。那个马腾不是一心想进入中原吗？父亲便给他一个机会，要他领兵与孙权交战，父亲则可以向西用兵，或者取东吴，或者取西凉，或者两者兼取。
0: 公子啊，再猜猜吧。

0: 父亲是想要马腾南下，路经许昌，设伏杀他。
1: 正是正是，让马腾千里南下攻打孙权，这事儿一听就难。要是让马腾和孙权联手攻打许昌怎么办？所以必须趁马腾南下，削其首，夺其军，取西凉，定后方。不是任前将军吗？按理马腾应该进攻谢恩才是。
2: 先生，那你认为父亲此策能够成功吗？
1: 我估摸着八成。
3: 侍郎大人，里边请，二楼雅座。请。大人请。啊，黄大人，小人专此相候。
4: 你是？
3: 我是西凉的冯二啊。
4: 去年岁末，你不是还命我给你选了几匹良骑吗？
5: 哦，原来是冯二掌柜。
3: 正是在下。
5: 瞧瞧我这记性。来来，快请坐。啊，
3: 黄大人请。
5: 啊，
3: 来，大人请用。
5: 好。你来此地太危险了，
3: 大人，这是钱将军的信件。

0: 说，马腾马将军真要来许昌？
1: 正是。
0: 难道他不知这是曹操的奸计吗？
1: 马将军一切都知道，不过曹操

0: 禀丞相，少姬飞马来报说西凉军中发生了很大的变故。
1: 什么变故？
0: 韩遂勾结马超部下，大起进攻马腾营寨，双方激战数日，最后韩遂战败了马腾，将马腾驱出了凉州。
1: 马腾呢？
2: 马腾带着5000残兵来到了关中，上表请求丞相收容。
1: 前些日子，韩遂和马腾就交替上表，互相指责对方。我正担心会起兵变，没想到他们真杀起来了。
0: 那丞相准不准马腾前来
1: 啊？让他来，他来了定会求我助他些兵马反攻韩遂，我正好可以用他去取西凉。慢着，
0: 丞相，
1: 这个事儿我怎么听上去觉得这么蹊跷呢？马腾比狐狸都狡猾，当年讨种夺的18镇诸侯，现在只剩下他和刘备了，从来没有人能让他败得这么惨过。
0: 可这次是他儿子马超在他背后杀了一刀啊。
1: 你倒知，封韩遂为镇南上将军，领西凉各郡，封马超为偏将军，把他们夺到手的东西赏给他。
0: 诺。
1: 如果这里头真的有什么阴谋的话，那也应该是马超或者是韩遂来投降才对啊。马腾是西凉的头领，人可以断背求生，怎么能断头求生？
0: 是有些蹊跷。
3: 叔父，许昌距此不到30里了。
4: 报大将军，曹丞相已经接纳主公，令公子曹丕出城30里前来相迎。
3: 曹操上钩了，
5: 快快下马迎接丕公子。

0: 在下曹丕，奉副相之命迎接钱将军。
1: 谢丞相大恩，谢公子相迎。
0: 快快请进。副相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营地，请将军驻军歇息。
2: 好，公子请。
0: 请。寿丞兄，你受委屈了，来，你我共饮此樽。
1: 多谢丞相收留。
0: 哎。 寿丞兄这个话就见外了。想当年，你我曾经一同盟誓讨董卓，说起来，你我还是故人呐。第二，还不给伯父敬酒？
3: 侄儿恭祝马伯父康泰。
1: 多谢三位公子。 丞相啊，看到诸位公子。

0: 如此出众，再想想我那不孝的儿子，我如乱箭穿心呐！若不是几个旧部舍命相救，我是再也见不到丞相了。
1: 寿成兄不必伤悲，大丈夫伸缩有道，不在一时胜负。你想想，我不是也有过赤壁之辱吗？
0: 丞相，罪臣恨不得立刻杀回西凉，砍了逆子，斩了韩遂，领西凉驻军归顺朝廷，除我这口恶气。可惜，我现在就只剩下这几千残兵了。这个你不必担心，过些日子。
1: 我会拨3万青州军给你统领，助你收取西凉。多谢丞相，罪将舍死相报。<笑>
0: 快起来，快起来，你我之间不必距离。丞相，
1: 罪将收回西凉后，定要再回许昌来，一定助丞相。
0: 一统天下，哈哈哈！洪奎在，寿成兄营中的粮草供给都安排好了吗？
2: 禀丞相，在下都已安排好了。
0: 明日再送500坛酒过去，犒劳他们。
2: 诺，
0: 西凉军善饮，这我知道。张二，
3: 孩儿在。
0: 明日你也一道过去吧。
3: 替我多给西凉军士敬几碗酒。遵命。多谢丞相。诺，将恭迎公子将军。
4: 马腾啊，请将军恕罪。昨夜马将军在相府多饮了几杯，宿醉未醒啊。哈哈哈！马伯父昨天是喝了不少酒，怨不得他。你先把酒卸了。
3: 一会儿带我在营中走走，让我也看看咱们西凉的兄弟们。
4: 遵命。
3: 黄侍郎在。待会儿我先回去，你留在这儿。等马伯父醒来以后，你跟他说我来过了。
4: 遵命。将军请。
3: 孩儿到马腾军中时，日已见三竿，营中无人操练，士兵们东倒西歪的，多留长须，一脸老态。
0: 兵器衣甲皆破旧不堪，哼！我觉得这真是一支残军呐。那要打败他们，你需要多少人马？
5: 儿只需500精兵，便可以把他们斩尽杀绝。500人马就够了，足够。传命。
1: 把城外监视马腾的2万人马撤回来了，省得被他发现了，反说我不成。知道。将军，西凉真的起兵变了吗？哎，自然不是，非但不是，我儿马超带领西凉精锐。 秘密前进到了渭水北岸，只要我在许昌一动手，他便杀到城南接应。啊，将军深入虎穴，智勇过人呐，在下敬佩。哎，不过将军只带了5000弱兵，岂能杀得了曹贼？哎，这你可走了眼了。
6: 虽然他们都是胡子兵，可是跟我身经百战，以一当十。曹操虽然兵多，可都屯于城外大营，城中只有数千守卫。只要有人打开城门，我趁夜杀入，直奔相府，杀了曹操，直趋皇宫，扶出天子，登高一呼，大事！ 定矣！
4: 好啊，将军，我妻子的弟弟苗泽正是许昌城门吏，我等愿为将军做内应，深夜打开许昌。

0: 帮南门举火引将军进城啊。
1: 太好了，这是天助我也呀。
2: 主子，主子。

0: 你看看你的腰带。哎呦，宝贝儿，我可真舍不得你。
1: 闭嘴，还不快过来！
0: 我走了。 姐夫，我有一个朋友在四公子家做木刻，他知道姐夫爱读书，是市里世家藏书颇丰，特想让我跟你借一本这个墨子，哎，我刚才去找姐夫，你没在，我想先去找我姐姐。
2: 四公子乃诗书大家，府上竟连本墨子都没有，这倒怪了。

0: 苗泽，我且问你，我待你如何？
1: 哎，姐夫，姐夫待我恩重如山，就是连我现在的官职也是姐夫给谋来的。
0: 好，我要你为我做一件事。
1: 姐夫，姐夫请示下，无论何事我必遵命。
0: 起来吧，今夜三更，你看见城外亮出三只火把，就打开许昌南门。
1: 开城干什么？
0: 引马腾军进城，剿灭曹操。
1: 剿灭曹操？
0: 怎么，你害怕了？
1: 我，姐夫，这一旦失败，那可是要诛灭九族的，姐夫。
0: 哎，马腾军早就万事俱备，只等我们开放城门了。曹操是国贼，各路诸侯无不恨杀。你如果愿意开城，事成之后，天子将为你拜将封侯了。
1: 天子想给我拜将封侯？真的？
0: 自然，高祖帝也不过一亭长出身嘛。你错过了这次，就再无晋升的机会了。
1: 我豁出去了，开城。

0: 睡下了吧，睡了半个时辰了，马上就要丞相起来。
1: 大人，你忘了吗？丞相有令，把一旦入睡，不许任何人靠近。退下！丞相，丞相，快快起来！丞相，丞相，
2: 是我，荀彧，荀彧，
1: 文若，
2: 半夜到此何事？
1: 程万历、苗泽来报。 说黄奎勾结马腾，今夜三更，马腾就率兵杀进城来了。
0: 真有此事？苗泽是如何知道的？
3: 苗泽是黄奎的七弟，他说马腾和黄奎早就勾结好了，让他看到城外大火，立即打开城门放马腾进来。现在已经是两更了，时不我待啊！将军们呢？
4: 都在门外等候。
0: 召进来。
3: 将军们，请进。
5: 副相。
0: 丞相，丞相，都准备好了吗？
6: 儿率领的五百甲士早已在相府四周埋伏好了。
0: 好，许褚、徐晃，你二人再各率五千人马，伏在南门境内。

0: 带马腾入城，一起杀出，将其擒下。
1: 诺。诺。
0: 荀彧
2: 在。
0: 立刻差人捕拿黄奎。他既然勾结马腾，城内一定还有起党羽，这回一定要斩草除根。
2: 遵命。

0: 进来了就给他们拼了。再次迎敌，马铁，你跟我直奔曹府，诛杀曹贼。
1: 诺，兄弟们，跟我走，杀！杀！呀！哇！
0: 你诺！你！
1: 诺！诺！呀！
0: 李丞相，马腾冲出重围，直奔相府杀来。
2: 徐晃的上万人马还挡不住马腾的五千残军。
0: 李丞相，交战时我们才知道，马腾的五千军根本不是残军，全都是西凉骁骑，他们不是五长就是十长，个个武艺精良，死战不退。我军一时不能进谏。
2: 我倒小看这些胡子兵了。
0: 把门打开。丞相，赶快退到后院去吧。这里太危险了！
2: 你说什么？这是我的都城，我还要逃到后院去？西凉有骁骑，难道我没有吗？我儿曹彰原生西凉骁骑，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静候我儿佳音。
0: 丞相，李部将。这是马腾儿子马铁的首级，西凉兵已经被我斩尽杀绝了。
2: 马腾呢？好了，
0: 押上来。
3: 到。
2: 马腾，我把你当兄弟看，你又是怎么待我的？
0: 呸！曹贼，我乃世代忠良，你乃篡汉之奸逆。我恨不得食耳的肉，剥耳的皮。
2: 看看，这是你儿子的首级，马上你就会跟他一样身首异处。
4: 马铁虽死，我还有马超、马岱给我报仇。
2: 拉出去斩了！
3: 诺。
4: 杀贼呀！杀贼呀！杀贼呀！杀贼呀！
2: 曹彰，
0: 孩儿在。
2: 传命，着徐晃、曹洪引军三万前往渭河，防备马超来袭。

0: 荀彧，
1: 在。
0: 你只昭告天下，西凉马腾韩遂反叛朝廷，我奉天子诏，将亲率军队前往西凉讨贼，其余各将各归其营，整军待命。
2: 遵命。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

0: 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

0: 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我原来不信这些。

0: 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0: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

0: 也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3: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4: 我喜欢他，
5: 我愿意。
3: 打我！打我！打我！
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
7: 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9: 爸，
10: 哎，
9: 妈，
10: 哎，
11: 越来越好。
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2: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呀。

0: 养生命，贝利优。
1: 荀彧，黄奎招供了吗？
2: 禀丞相，还在讯问中。
3: 快说，你城内还有什么党羽？说，给我破！
4: 丞相有令，如若不招，千刀万剐。
5: 不，不，我招。
4: 抬过来。把你的党羽全部写出来，一个别落。

0: 黄奎招了吗？招了，这是黄奎的供状。党羽都有谁啊？侍郎吴忠，给事刘义贤，主簿宋志毅，南红酒店掌柜陈玉勇。全部拿下，一个也不要放过。
1: 已经派兵去拿了。
0: 丞相，黄奎的供状。
1: 最后还有一个名字，谁啊？
0: 公子曹丕。

0: 这份供状还有谁看过？除了在下以外，没人看过。把黄奎带来，我要亲自问他。
1: 黄奎写完供状以后，趁人不备，放在刀刃上死了。
0: 死了？他这是要死无对证。 传命许褚，拿曹丕来见我即可。怎么了，
1: 丞相？你真的相信黄奎的供词吗？在下可万万不敢相信。
0: 荀彧。

0: 你相信不相信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真的死于马腾之手的话，对谁最有利？你且想想，诸公子之间，谁的党羽最大，根基最深？如果我一旦遭遇不幸，谁最有可能继承我的大位？
1: 皮公子，立刻拿他。
2: 先生，马腾夜袭不成，兵败被斩，父亲大获全胜。
3: 昨天夜里城里乱了一宵吧？
4: 是。莫非你这里都听见了？
3: 大乱刚刚静止，你该在丞相身边侍候着，不该出城。
4: 是。

0: 这我明白。这有一件事情让我心里面一直是不安的，想请教于先生。
1: 何事？
2: 是郎黄奎被捉住了，父亲正在令人严刑拷打。哎呀，此人与我有交情，我怕他会不会供我出来呀？
3: 先生，先生，
1: 你是黄奎的后台吗？啊，你是马腾的内应吗？你想借马腾之手杀死程家吗？
2: 绝对没有，万万不是啊！
1: 曹丕，你听着，如果你想借马腾之手杀死丞相的话，谁也帮不了你，包括我。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让你听明白了。在这个世上，丞相是我最敬佩的人，不管丞相怎样待我，都动摇不了我对丞相的忠心和敬佩。
2: 先生，相信我，宁死我都不敢背你父亲。
4: 那你还为黄奎担心什么？
2: 黄奎曾经是曹植的宾客，其与我也有旧交。我当初只不过就是想让黄奎做我的耳目，去探听曹植的情况。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去勾结马腾啊！他现在正在受严刑拷问，万一他把我扯进去，一口咬定说我是他的主子，那我跳起黄河我都说不清楚了。
1: 你赶紧回城，设法让黄奎死去。
2: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军事看管甚严，根本就没有人能靠近他。
5: 公子，公子，公子，公子，不好了！丞相派许褚将军前来召你，你快回府吧。
2: 啊。知道了，外面候着。
5: 啊，诺。
2: 先生，你听见了吗？黄奎一定是咬我了，我必死，我必死啊！
1: 你为何这样说？
2: 来拿我的人是许褚，许褚是何人呢？他是父亲最得力的战将，只要父亲一声令下，哪怕是让他砍自己的爹娘，他都不皱眉头。
1: 公子，你的确现在是处于险境之中了。不过你不要心乱，我赠你两个字，你可以试一试。
2: 先生，请讲。
1: 第一个字就是赖。不管黄奎咬你什么，你概不能承认，就是丞相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你也要死不认账。
2: 我知道了。第二个字呢？
1: 第二个字就是误。黄奎不是做过曹植的宾客吗？哦。现在你反诬黄奎的后台就是曹植。哦。把水搅浑，让丞相疑心大作，是非难断。还有一事。端午节时，黄奎在府上设宴，以女乐招待曹植，大肆献媚。平日间，黄奎和曹植也有诗文场合，这些你都可以指为证据，请丞相明察。嗯，
2: 我知道了。反诬黄奎的主子是曹植。曹植，
1: 哎呀，情急间我也想不出更多的法子了，但这两个字定能有助于你。公子，快快回府吧。

0: 孩儿拜见父亲。丞相，在下告退。
1: 不必，你就坐这儿吧。
0: 皮儿，我叫许褚前去招你，你为何足足耽误了三个时辰之久？
1: 孩儿不在府上，出城去了。
�: 城中刚刚安定，你为何出城呢？
1: 孩儿看望司马懿去了。
0: 为什么？
1: 今天是司马懿的生辰，他孤苦伶仃，独守城外。
0: 无人为他祝寿，孩儿不忍，送了他两匹绸缎，还有一些酒肉。做公子的对旧属下应该有情有义。我这儿有个东西，你拿去欣赏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勾结黄奎，引马腾入城杀我？岳郎的父亲，孩儿从来就没有和黄奎打过交道，黄奎是丧心病狂。父亲，他一定是见谋反失败，横竖誓死，就乱养于妻。他想借父亲的手杀我。
0: 一些他心中对曹家的仇恨的父亲，你从来都没有跟黄奎有过交往，从来没有，绝对没有。他们正在隔壁审讯黄奎。 用不了多久，黄奎就会招供，什么都拿得出。所以，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就要抢在他招供之前告诉我。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连父亲也犯过很多过错。你看，父亲头上的每一根白发，都是一个过错。所以，你要是犯了什么过错，只要你把它说出来，父亲就会原谅你。
1: 说出来，
0: 说吧。

父亲，如果你一定要让孩儿说，孩儿只能说实话了。

0: 说吧。黄奎的主子，黄奎的主子是四弟曹植。两年前，他就是四弟府上的宾客，他们来往密切。
1: 你混账！你事到临头了，你还敢污蔑侄儿？
0: 父亲，孩儿绝对没有诬陷四弟。四弟还到黄奎的府上野宴，黄奎用礼乐招待四弟，他们还经常

1: 孩儿若有一句虚言，父亲就杀了孩儿吧。
2: 荀彧，在，马上去讯问黄奎。
3: 诺。

0: 听到吗？待会儿黄奎就会把一切都供出来，他会证明你所说的都是假的。
1: 父亲，孩儿刚才说的都是实话，黄奎的主子是四弟。
0: 好，那咱们爷儿俩就等着黄奎招供吧。
1: 好，等了。

0: 心肝儿啊！
1: 哎呀！干什么你们？

好了，我输了。皮尔，我等了你半天了，你还是不肯招吗？该说的，孩儿都说了，没有一句是假话。好，既然我说不动你，咱们就让天意来断。我手里的棋子。 如果是单数的话，就说明你对我是一心一意的；如果是双数，就说明你对我有二心，我就砍了你，你敢吗？

0: 心情变，孩儿无所不从。
1: 现在说真话还来得及。
0: 父亲圣明主召，孩儿在父亲面前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
1: 我要数了。

0: 丞相，黄奎他招了。
1: 怎么说的？
0: 黄奎的确和四公子来往很密切，这些诗文就是从黄奎小妾的枕头底下搜到的。
1: 曹植的诗文怎么会跑到黄奎小妾的枕头下面去？这个狗东西，风流成性。

0: 公子，我不要你赏赐。
1: 这是500斤，是丞相送给先生的寿诞贺礼。
0: 若是丞相赏赐的，那我就收下了。

0: 因为丞相不同于常人吗？你做错了事情，一昧跪地求饶，他会觉得你这个人没出息。反过来，要是你坚持到底，死不认账，他就会觉着你是个能成大事的人。
1: 公子啊，
0: 知道丞相在厉声讯问你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吗？

0: 想什么？
1: 丞相在想啊，儿啊，你可千万要顶住喽，千万千万。

0: 对腹相的性情如此了如指掌呢？啊！
1: 我要是都说出来，公子可别怪我对丞相不公啊！
0: 你快说吧。
1: 因为丞相自己就是一个敢赖会赖、依赖到底的君王。

0: 苗泽呀，这回你立了个大功，我该好好谢谢你。按你的功劳，我应该封你个将军才是。哎，
1: 谢谢丞相，谢谢丞相。在下还有个不情之请，
0: 你说，
1: 请丞相把黄，黄奎的小妾湘君赐给我。<笑>好你个苗泽！ 我总算是明白你为何要出卖自个儿的姐夫了。我这辈子最恨属下跟主子的妻妾有染。为什么呢？我有正妻一、侧妻二、小妾九，一共十二个妻妾。如果我的属下跟我的妻妾有染，谋我性命，那我岂不是防不胜防了吗？啊！我若是留你，那我怎么教化属下？
0: 我怎么教化天下人？拉出去砍了！丞相，丞相，丞相，丞相饶命！丞相，丞相，如不是我，马腾早就攻进城来了。我救了你性命啊，丞相，你不能这样对待我。
1: 我对你很好啊，苗泽，你早就在马腾之役中光荣战死了。我这是要厚葬你。
0: 丞相，丞相饶命啊！丞相，丞相，丞相饶命啊！丞相。
2: 丞相，
1: 探马急报，马超、樊遂纠集了西凉八镇兵马，总共二十万大军，已攻陷了长安，正朝许昌杀来。
2: 从西凉到许昌至少要走好几天。
1: 他们怎么会来得这么快？不是来得快，是他们早就备好了兵马，就等着接应马腾呢。来得好，这回我要亲自率军出征，消灭西凉军，斩草除根。

0: 丞相，曹洪，我令你坚守潼关十天，不准交战，你却为何在第九天丢了潼关？
1: 禀丞相，那马超率军日日夜夜在城下辱骂，把我们曹氏家族的祖宗八代都骂遍了。末将忍了九天，再也忍无可忍，就下令出城与他决一死战。
0: 既然交战就应该战胜，却为何兵败石城？
1: 那西凉军十分骁勇，末将不能敌。
0: 你身为主将，却违我军令，还兵败石城，斩了！
1: 丞相，
2: 丞相，
3: 丞相！曹洪虽然兵败，但大敌当前，斩杀大将，恐非吉兆啊！丞相，请你宽恕曹洪，让他戴罪立功吧！
4: 丞相。

0: 高端，很时尚，很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

0: 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0: 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啊！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心理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

0: 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送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下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谢谢，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1: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呈现。
4: 那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
5: 职。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老田，
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2: 算那你别干了。
13: 是杨爸，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7: 9.9元能吃几天呀？
1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8: 不满意能退吗？
16: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9: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1: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薏米。

0: 般的投诉，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丞相，
6: 丞相，
5: 丞相！曹虎虽然兵败，但大敌当前，斩杀大将，恐非吉兆啊！丞相，请你宽恕曹虎，让他戴罪立功吧！
7: 求丞相，让他戴罪立功吧！

0: 将曹洪贬为武长，军前效命。
1: 谢丞相不杀之恩。
0: 尔等听着，再有战败者，我绝不停让。
2: 遵命。

0: 万将子孙，何故背反朝廷，曹贼！你也有脸提朝廷儿子吗？你欺君罔上，杀我父兄，我尔当生擒汝，吃汝肉，弃汝皮！<笑>怎么有这么多的人想食吾肉，擒吾皮呢？啊！
1: 马儿，你父兄就是想得太过了，这才梦断九泉，
2: 曹贼，拿命来斩！

0: 谁能停住马儿？
1: 马儿休狂！
0: 余烬在此，炸！炸！炸！呀！
1: 春日，
0: 哎，滚！快点！呀！快！追！快！啊！
2: 这马儿还果然是天下良驹啊，恨不为我所有。
0: 马儿休狂！驾！认识你张合吗？
1: 快！

飞袖走。

0: 丞相，丞相，丞相回来了！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
1: 太险了。
2: 曹洪说的对，西凉军厉害。
3: 哦，快扶丞相进帐。
2: 如果不是许褚今日无命休矣，以前老是听说马超之勇不亚于吕布，今日算是眼见为实了。这一仗不好打呀，
4: 丞相。西凉军骁骑剑马，恐怕我骑兵很难取胜，但他们尽使长枪，我们可用弓弩手应战。
5: 丞相，西凉军全仗战马，我们如要取胜，应使钩镰枪对付他们的战马。
2: 妙才说要用弓弩迎战敌军，岂不闻西凉军一山射？子莲说用钩镰枪破敌军快马，好是好，但是仓促间到哪里去打造这么多支钩镰枪呢？
6: 丞相，末将认为不如派遣一支快速劲旅绕道河西截之贼路，马超两面受敌，情势必危。
2: 公明这个法子才算是合乎兵法，但是孤军深入敌后，需要一员有胆有识的上将。
6: 丞相，末将愿前往。潼关城下我战败了，请准许我报仇雪耻。
2: 好，你要多少人马？
6: 我只需精骑3000。
2: 我给你6000。我令你率军渡河潜行，绕道河西，后日正午攻西马超后营。公明，
6: 在。
2: 如果这次再败了，你就不必回来见我了。
6: 末将遵命。
7: 禀丞相，少奇探报，西凉军又添兵了，侯选成营从长安赶来助战。
2: 多少兵马？
7: 30000。
2: 太好了，太好了，那省得我们去西凉灭他们了。
8: 丞相说的对。
2: 我令你们率本部星夜渡过渭河，在河北安营扎寨，准备迎敌。
4: 主公为何不先收复潼关？那里是关中要津啊，潼关攻下来，西凉军的粮道也就断了。
2: 这个我何尝不知啊，但是潼关

0: 是险隘，只需5000兵马便可坚守。如果我此时分兵去，攻打潼关的话，马超必定能突破我军正面。马超此番前来，算是倾巢出动，有20万人，足足是我们的2倍有余。马超料我不敢进军，但是我必进军。
1: 丞相，我军北渡之后，便是一马平川，旷野之中。 难以安营立寨呀！如果西凉起兵全军冲杀，我军难以抵挡啊！
0: 渡河之前，就派遣士卒备好巨木；渡河之后，立刻安营扎寨。报！禀丞相，韩遂率5万西凉军赶到，与马超合兵一处。

0: 他怎么才来呀？啊，来得好，来得好啊！这回咱们可以离庭扫雪，在渭河平定西凉，不必去千里之外了。诸位，我意已决，北进迎敌。遵命。
1: 叔父，我今天差一点杀了曹贼，要不是一个黑面将军铺上来，曹贼必被我一下刺穿。嗯，哼哼，我知道你说的那个黑面将军。哦，
2: 他是曹操的虎卫将军，名叫许褚，极为英勇。曹操称他为虎侯。
1: 原来是他，倒是位猛将。
3: 曹军此来有多少兵马？
4: 探子报来消息，有10万上下，皆是曹军精锐。嗯，曹操是把老本都押上了，看来是想和我们在这里决一死战。
3: 上将军，大哥，曹军已经渡过渭河，他们正从船上搬运木料，准备扎营立寨。
4: 孟琪啊，绝不能让曹操安营扎寨。 一旦他们有了立足之地，战期就会拖长，而我们受粮草所限，不能久战呐。
1: 不错，趁他们立足未稳，我连夜攻击他们。

0: 丞相，大事不好！西凉兵夜袭渡口，把我军都全没了，全都烧光了。丞相，没有木料，我军拿什么力迎战？没有营寨，西凉骑兵会像狼群啃食骆驼一样，把我军慢慢啃光啊！
1: 你现在马上去，把全营的将士分成三班，一班防备敌军的袭营，另外两班昼夜不停地取土筑城以坚守。

0: 丞相，这里尽是沙土啊！我三万将士辛辛苦苦干了一夜，筑起一道土城，早晨起来一看，全倒了。
1: 丞相，在下讲，而今只有一策可行啊。说，
0: 不已知疑兵在此，大军退回渭河之南。
2: 不成，渡船大部分已经都被西凉军烧毁了，十万大军如何过河？
0: 寻找浅滩，涉水而过呀！
2: 退则必乱，乱则必败。马超的大军离我们不过20余里，如果在我们半渡的时候发起攻击， 则全军覆没。
0: 可这旷野之间，四面受敌，难以立足啊！

1: 丞相，启良兵几乎挑战。曹仁，现在是性命攸关的时刻。第一，必须出战；第二，必须战胜；第三，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里给敌人最凶猛的攻杀，否则。 马超就会知道我们没有立足之地，他就会率领所有的军队来攻杀我们。明白吗？
2: 明白了。
1: 去吧，徐崇，你在这里保护丞相。其他所有将军，随我来。
3: 总司令，
1: 进攻。

0: 真的要亡我于此？
1: 好，丞相，回大帐吧，天太冷了，滴水成冰啊。
0: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滴水成冰啊。
0: 程玉，你给了我一条妙计啊。马上让营中兵士把所有的水桶和水缸拿出来，到河边取水。
2: 丞相，什么意思？
0: 你们看，天上阴云似合，今夜朔风起时必大动矣。子时后，让兵士们一边筑墙一边泼水，天明前一座冰城不就立起来了吗？
3: 妙计啊！啊！
4: 天助我丞相啊！

0: 贼、奸贼、恶贼、逆贼。
1: 马儿，你欺我驻寨不成是吗？你看看，一夜之间，这天上就掉下一座奸城来。由此可见，尔等非我敌手，还是趁早归降吧。降我，便是顺天。再者，我生性爱财，也不忍杀你。
0: 曹贼，你指挥城口舌之力，敢与我决斗吗？
2: 马儿，你可识得我萧晋许褚吗？
0: 你就是虎侯？
2: 正是，恶虎石马，待吾下去将汝拿下。

再来。

Yeah! Yeah!

0: 丞相，
1: 多少喝了？足足150回合，
0: 还没分出胜负，
1: 不分胜负，
0: 也没分出强弱，
1: 不分强弱。哈哈，我看的眼都酸了，他们的膀子竟然不酸。

0: 徐庶，我何惧你？因坐骑乏力，你我皆回营换马，再战300回合，你敢吗？
1: 如何不敢？驾！
0: 正。
2: 快，给徐庶备好坐骑。
0: 诺。

0: 丞相，借你的大青龙御用。
1: 叔父，借你战马一用。
2: 好。侄啊，徐庶勇猛，切切小心呐。
1: 叔父放心。
0: 谢谢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

0: 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

0: 璎珞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璎珞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璎珞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璎珞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璎珞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璎珞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璎珞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璎珞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璎珞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璎珞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璎珞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璎珞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去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璎珞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璎珞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璎珞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 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有腹是吧，有肩。

0: 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

0: 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半生风雨，以爱相守。大家好，我是演员梅婷，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4: 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俩孩子，
5: 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他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6: 哎，对对对对。
7: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
6: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啊
8: ，M 着急呀、啊。
7: 看呢，师傅。
9: 非得去派出所。
1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2: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有大玩意一个机会扔他俩身上，走走你，走走，快快！
13: 小芳，我给你甩的，哎呀，他是走位，我看他
12: 走位，推出去，推。
10: 没事没事，
12: 有病！
10: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3: 锁定山西卫视，共赴好好时光。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

0: 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丞相，启亮军后旌旗闪动，定是徐华杀到他们后方了。
1: 曹仁，开城决战，
0: 诺，开城。

0: 狡诈的曹贼，他自己引兵在此诱我，却令徐晃趁虚跟我后路。我军折损20000多，
1: 我军腹背受敌，军心已动，粮草也不多了。
0: 怕甚？我军兵马2倍于曹贼，待我再引军挑战。庞德，带军攻袭徐晃。
2: 诺。
1: 曹操坚守不出，未知奈何。
3: 孟起啊，战旗再拖下去对我们不利啊，羌人的两支兵已经补稿而去了。
0: 那叔父的意思呢？
3: 不如暂时收兵，割地言和，我们让出关中，曹操也退出河西，两家各罢兵，挨过了这个冬天，到春暖再做计议。
1: 大哥，我军根基远在西凉，曹军要是断我归路的话，那就太危险了。
0: 可恨呐，父亲的血仇未报。
3: 孟起啊，君子报仇10年不晚，曹操一代奸雄，和他相争，急早不得呀。
0: 那叔父做主吧。

0: 韩遂识时务，要割地求和了。
1: 好啊！马超经过此败，五年之内不敢难顾了。丞相，答应他们吧。
0: 夏侯渊，
1: 末将在。
0: 你去回话，约韩遂明日寨前相见。
2: 遵命。

0: 丞相辛苦，
1: 将军无恙啊。丞相既答应议和，何时让徐晃将军退出河西之地？
0: 3日内，即令徐晃退还河西之地。那好，我军也会在同时撤出关中，请丞相不要失信，在下告辞了。
2: 哎。
1: 文约请留步，我和令尊同举笑脸，我曾以书礼示之。说起来，你我还是故人，今日相见，何不叙叙？
3: 丞相，要叙什么？将军，他俩怎么谈了这么久？等韩遂回来，一定要问问。
0: 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要是他不告诉我呢？<笑>今日谈的甚是开心。丞相，我军的和书已送交丞相，丞相的和书何日送来啊？你想何日啊？明日。
4: 明日就明日，会有人送到你们军营。那好，在下告辞。告辞。慢走。今日阵前。
5: 叔父与那曹操相谈甚欢啊！哼，曹操自称和家父有救，说了些往事。但愿你们仅仅是在叙旧。就。
6: 好了吗？丞相，你看一下。
5: 你这是推磨呢，太浓了。那要不我再兑点水吧？不用了，浓有浓的妙处。丞相，你这是为何呀？为何涂成这样啊？兄弟，以刀枪无敌，那是你不懂的。有时候。 用笔墨杀人，比用刀枪杀人省心多了。现在这个像不像一封天书啊？
6: 嗯，像。
5: 好。

0: 你现在差人，马上把他送到西凉军寨门前，交给手足。遵命。
1: 放箭！不让我们就放箭了！不要放箭！我是曹丞相信使，有封书信要呈给韩遂韩将军。取信，诺。
2: 叔父，听说曹操遣人送贺书来了。
3: 啊，孟琴，啊，送来了。
1: 这上面为何竟是些改图的痕迹？
2: 袁术如此，我也不知何故啊。莫非曹操错向草稿送来了？
1: 曹操是出了名的精细人，怎会出这样的差错？不会是心里有什么话，叔父不想让我看见，所以先涂抹了吧？
2: 孟琴，你这是何意呀？
1: 先父与你是生死之交。
2: 现在先父的大仇未报，你竟然生出一心来了，孟琴，你冤枉我了！我与令尊亲如骨肉啊，怎会做出这等背信弃义之事啊？
1: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交战不胜，你就和曹操攀上亲了？
2: 孟琴，你。
4: 你要是真信不过我，那就等到明日，我约曹操出城说话，你从阵中杀出，一枪刺杀他便是。
1: 好，叔父果能如此，我便相信你的真心，告辞。

0: 丞相正在会晤许昌来的天子使臣，暂不能出来相见。不过他让我转告将军，那封信收到了，将军的心意丞相已经了然。丞相说他一切都会按约定来，请将军那头切莫误事啊。
1: 且慢，你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韩遂，
2: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奸贼！
1: 孟起，你这是说什么呢？
2: 你勾结曹贼，想害我性命？
1: 贤侄啊，你千万别上曹操的当，我绝无异心，
2: 不要再骗我了。
3: 本卿，
4: 少将军住手！
3: 少将军请住手！
2: 韩贼，你竟令人围攻我，好，任凭你们一起上，我也不惧。来啊！
5: 马超已经认定你反了，你浑身有罪，说不清了。你不遇见，不如真的就投了曹操吧。
6: 哎，马腾是我的结义兄弟，安有卑职啊！
5: 事已至此，不得不忍啊。
2: 叶安，
7: 韩将军，不要惊慌，我来助你。放箭。
2: 韩贼，你听听，曹贼就要来救你了，你还有什么话说？拿命来，将。

0: 母亲，没事吧？啊，母亲，没事吧？啊！母亲，快快上马，贼军下来了！来，
1: 你不要再演戏了！啊！
2: 将军，
3: 将军，
2: 将军，
3: 将军，
2: 快扶将军上马啊！将军，
4: 快追！不要逃走了马儿，得此人首级者，赏千金，封万户侯。

0: 眼睛失分，万万措施不得。稍一走神，就神韵皆无了。主公画上的簪花侍女，要比堂上的舞女更有神韵。那是自然。说吧。是。
1: 启禀我主，曹操在渭水之畔击败马超20000大军，并乘胜攻取西凉。马超走投无路，只得率5万残军奔往汉中，投了汉宁太守张鲁。
0: 哦，曹操好厉害呀，把西凉都给取下来了。张鲁，该忙着对付曹操了吧？
2: 不，张鲁兵锋所向，直指我西川。
1: 什么？他不抗曹，攻我作甚？主公请想，如果连马超都不是曹操的对手，那张鲁又如何敌得过曹操呢？汉中之地易攻难守，张鲁要想图存，最好的办法就是拜马超为将，夺取我西川。 把西川和汉中连在一起与曹操相抗，万一败了，汉中失守，他仍然可以退居西川，凭险据守。
0: 你既知道西川艰险，那还担心什么？让张武来攻好了，我有20万大军，何惧他？
1: 主公，这张鲁素有西顾之心。
0: 如今又添了猛将马超，如虎添翼啊！马超有这么骁勇，我西川将士斩他不过。
1: 主公，知道吕布吧？
0: 当然，手中方天戟，胯下赤兔马，天下无人可敌。
1: 曹操说，马超之勇不下于吕布。 渭水之战中，马超把曹操杀得隔须蒙面而逃，险些丢了性命。只因曹操施了离间计，那马超才功亏一篑。
0: 永娘，你以为咱们如何是好？
1: 向许昌朝廷共。

0: 奉重礼，拜曹操为盟，让他出军攻袭汉中。如此，张鲁无心西顾，西川无忧。
1: 好，好，熊坚呐，令你为使，亲自前往许昌，拜见曹丞相。
0: 遵命。
2: 主上这样昏庸，西川岂能自保？这次不亡，也难逃下次。
0: 可惜，你我一腔抱负，满腹智谋，却只能用来为庸主看家守院。
2: 天赐西川与刘璋啊，他却不知珍惜，为西川41军百姓计，我们不如替西川寻一个明主吧。啊，
0: 法正，你想叛主吗？
2: 张松，我一向视你为蜀中才俊，没想到你这等浅薄。
3: 好，你拿我见刘璋邀功去吧。
0: 孝之，你果然有肝胆。
2: 幼年兄，莫非你也有此意？啊，
3: 来，来，请。
0: 你看，这是什么？
4: 西川12郡降卒，
0: 川地之险，雄于天下。如果没有地图，任得千军万马也休想入川。这张降图是我花了3年的时间绘制而成。西川地理通道，山川险易，兵营军阵、府库钱粮，全部详加载注。谁得此图，谁就得半个西川。
2: 那么，兄台想把此图献给谁呢？
0: 许昌，曹操。此人胸有韬略，手握雄兵，挟天子，令天下，是当今世上第一雄主。西川落入他手，蜀中百姓便可长久太平，你我也能大展才干啊。
2: 曹操脱名汉相，实为汉贼，兄台为何不把此图献给刘备呢？他既是汉室后裔，又占据荆州9郡，文有诸葛亮，武有关张赵，将来必成大业。
0: 荆州之地夹在曹操与孙权之间，早晚必失。刘备若能自救，就属不易，何谈大业？至于贤弟的汉相汉贼之说，就太愚了。天下何人无人骂？天下何人不骂人？骂来骂去，曹操却成就了功名大业。如果说刘备是贤主，那曹操便是雄主。乱世之中，雄主胜于贤主。
2: 兄台何时起行？
0: 明日出川，
4: 月余之后
0: 便可到许昌了。
2: 好，兄台一路顺风。
0: 好。

0: 丞相，这些都是西征时消耗的兵马钱粮薄册，请丞相审阅。
1: 这么多呀？
0: 哎呀，曹洪、徐晃、夏侯渊等部伤亡都超过了一半，荆州、冀州、徐州税赋耗尽。丞相，这一仗把我们积攒八年的粮饷用掉了七成啊。
1: 嗯，损失固然不小，但是从长远看起来咱们得到的更多。首先我们解除了北境之忧，其次我们得到了西凉八郡。西凉是苦寒之地，出骏马更出赶战之势。咱们占据中原也有近十年了吧，军中暮气日盛，太需要西凉军士来充实我们的军营了。
0: 丞相所言极是啊，但西凉自董卓之后就由马氏父子占据。哦，我们刚刚拿下，人心未复，田亩荒芜，羌人逃税，情状俱征啊。
1: 从现在起全力做好三件事。
0: 哪三件事啊？
1: 第一，养民；第二，屯垦；第三，休战。
0: 请丞相详示。
1: 西凉原本就是贫瘠之地，又逢连年冰火，加上旱灾，百姓的日子就更加艰难了。一传令下去，所有驻防西凉的军队一律不准在当地征粮，凡敢拿百姓
2: 一粟一草者，
1: 斩。把长安大仓中的所有军粮全部调往西凉赈济灾民。还有，
2: 我们要免去西凉八郡百姓两年的赋税，这就是养民。
0: 记下了。第二呢？
1: 派上将于禁率老弱之师赴西凉无主之地实行屯垦，凡愿去者赠钱粮、牛马、谷物，头三年所产谷物全归己有，三年后可按三七分队供应军粮。
0: 好啊。第三，
1: 现在我们拥有中原四周，再加上西凉各地，也可以算是纵横数千里了。可是将士们连年征战，早已疲惫不堪，所以我意要休战数年，
2: 用以练兵养士，囤积粮草，打造军械，
1: 待我们的力量更为强盛的时候再挥师南下。就是所谓欲取胜他人，自己先要立于不败之地。
0: 丞相，我这就召集相关文武，布置施行你的三大方略。
3: 报，禀丞相，西川刘璋派别驾张松为使来许昌朝贡。
2: 嗯，你去吧。
3: 诺。
2: 西川刘璋和刘备是一丘之貉，向来以正统自居，从不与我往来，怎么会突然想起来给我朝贡呢？
0: 使者是益州别驾张松。丞相，此人是刘璋的心腹和臂膀，在西川。

0: 人氏族中树大根深。
1: 刘璋，他到底想干什么？是来求我的，还是来骗我的？
0: 丞相，不管怎样，先见见再说。
1: 不，我先不见他。你告诉张松，让他稍后数日。先在馆驿住下吧。
0: 遵命。
2: 怎么，今天丞相又没空？
3: 回大人，今天丞相要给小儿子做晚岁，所以不能见大人，丞相请大人见谅。
2: 什么？为了给一个小娃儿过生日，你们竟敢慢待西川特使？
3: 请大人见谅，见谅。
2: 都说曹操素有胸襟，礼贤下士。我看是徒有虚。

0: 丞相，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据驿馆的人说，张松每天借酒使性，言语之中甚至不满，抱怨丞相慢闲。
1: 咱们慢待了人家，人家骂两句是应该的。
0: 一周千里之遥，来一趟也不容易啊。 如果我们这样慢待人家，那岂不冷了想依附你的人心了吗？刘璋也是一方诸侯啊。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

0: 见您呐、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效。

0: 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0: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
4: 后来邻居老姐姐呀、啊，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

0: 有腹啊，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会有新一代

0: 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去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

0: 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密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密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

0: 触摸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

0: 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深夜，在黄土高坡的盘山路上，一辆摩托车突然失控，砰的一声，连人带车滚下3米陡坡。司机挣扎着从车身下爬出来，摸索着找到滚落的药箱，一把抱在怀里，慌忙打开查看，见药品完好，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他转身扶起那台早已斑驳的摩托车，猛踩启动杆，引擎忽然响起，然后顾不得身上的伤，赶紧跨上药箱，骑上摩托车，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这个人是谁？他要去哪儿？为什么摔下山崖的一瞬间，他最先护住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药箱？故事要从30年前开始说起。1996年的夏天，在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塘村，16岁的贺兴龙终于收到了他等待已久的卫校录取通知书。
4: 妈，我考上了。
3: 可当母亲翻遍家里每一个角落，才勉强凑出302元时，母子俩犯了难。
5: 哎，这钱连零头都不够啊。
3: 没过几天，贺兴龙没钱上学的消息在村子里传开了。这天中午，村东头的王婶端着一碗刚出锅的馒头推开了贺家的门，临走时往炕席底下塞了一个手帕。
6: 我这儿还有点钱，不多，给娃念书用。
3: 王婶前脚刚走，放羊的李叔后脚就迈进了贺家的门。他从磨破的衣襟口袋里摸出2张10块钱，用粗糙的手把钱压在了灶台上的盐罐子底下。
7: 给娃的，拿着。
3: 钱不是一起给的，人也不是约好了一起来的。有人把钱悄悄放在窗台上，有人把钱扣在碗底下。直到傍晚，母亲收拾屋子，这才从各个角落翻出那些零零散散的钱，5块10块的，1毛2毛的，有零有整。她坐在炕沿边，一张一张抚平叠好，数到3遍时，她抬起头看着站在门口的贺兴龙。
5: 3025块，刚好是1年的学费。
3: 贺兴龙一直站在门边，没说一句话，只是把那张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又重新从柜子里翻了出来。3年后，

0: 贺新龙从卫校毕业了。当同学们纷纷奔向城里的医院时，贺新龙二话不说，背起行囊，踏上了回家的路，回到了那片生他养他的黄土地。家里卖掉了所有玉米和仅剩的两只羊，换来960元钱。他用这笔钱买来了最基础的医疗器具和常用药品，然后在自家窑洞前挂上了一块诊所的牌子。那一年，贺新龙22岁。起初，贺新龙只在自家窑洞里坐诊，可渐渐的，他发现很多老人、孩子，他们走不了这么远的路。于是，他在诊所前贴了一行字：24小时上门服务。为了这句承诺，贺新龙把周边的28个村子都跑遍了。可光靠一双脚，一天只能翻2-3个山头，看3-4个病人。他一咬牙，贷了4000元钱的款，买了一辆摩托车。从此，一辆摩托，一个药箱，变成了他24小时走村串户的移动诊所。电话铃声成了这片土地上最特殊的急救铃。只要电话一响，无论深夜还是凌晨，不管暴雨还是大雪，他总会出现在需要他的地方。而摩托医生这个称呼也传遍了黄土高原上每一寸土地。日子久了，他成了乡亲们炕头上的常客。谁有慢性病，谁对药物过敏，谁爱咳嗽，这些他都一清二楚。他总说，电话就是病情，时间就是生命。过去徐家垛乡穷，很多孩子没打过疫苗，他主动找到乡镇医院协商，义务承担起了全乡1028名儿童的疫苗接种任务。从此，他的药箱里不光装着药品，还整齐码放着孩子们的疫苗和希望。
1: 快来排队打针了。
0: 70多岁的吴保户冯对生患有骨髓炎，长期卧床，身上长了褥疮。贺新龙知道后，就定期上门为他擦洗、换药、清疮，临走前还不忘把水缸挑满。这一照顾就是10多年。
2: 兴龙就是我的儿子，我把我这条老命全都交给他了。
0: 贺兴龙还给自己立了个规矩，行医不收出诊费，药品只按进价卖。对特困户、无保户和烈士家属，他常常连药费都免了。
3: 没事儿，咱赶紧先治病，药钱啥时有了再说。
0: 实在困难的，他只在本子上记一笔，本子越来越厚，他却从不催账。25年足以让山丘改道，让少年白头。贺新龙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骑坏了7辆摩托车，背烂了12个药箱。他走过的28个村子和40万公里路程，足以绕地球10圈。而他为乡亲们垫付的10万多元医药费，免去的35万余元出诊费，早已化作这片土地上最深的信任和回馈。那辆摩托车还在路上行驶着，车灯照亮的不只是夜晚的路，还有远方的希望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4: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3: 我喜欢他，
4: 我愿意。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6: 爸，
7: 哎，
4: 妈，
7: 哎，
8: 越来越好。
9: 文件这么大，
10: 这网速都
1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人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5: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4: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大美怀人，欢迎您！
18: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9: 烧荒一点星火，转瞬燎原怒火，农事用火需谨慎，莫让烧荒成祸端。
2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1: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丫头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这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儿，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2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化。

0: 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安全为天，责任如山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
1: 今天起，山西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山西15/5规划纲要解读》，今天播出第一集《锚定5%增长转型向新》。
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央地同心谋发展专栏播出，央地携手为转型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连日来，我省各地各级各有关部门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
2: 我现在是在华阳一矿入井候车大厅，在我身后，专项检查组正在对自救器、智能安全管控柜、智能头灯房等设施设备开展突击排查，通过严查现场作业规范，严堵安全管理漏洞，守牢矿井安全生产底线红线。
3: 现场，检查人员重点围绕矿井一通三防、瓦斯治理、林板管理、机电运输、水害防治五大核心安全领域，对各关键点位开展精细化、全覆盖核查。
4: 对于排查发现的问题，我们不向登记入账，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做到隐患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清零一处，坚决把各类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3: 作为国家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华阳一矿打造的智能综合管控平台，实现采、掘、机、运、通全流程数据互通共享。他们依托井下 5G 网络，构建起了无监控不作业立体防控网，
5: 坚持以风定产，多措并举管控瓦斯、煤城火灾隐患，升级重点区域的管控，严守安全铁律，牢牢把握安全生产主动权。
3: 在合金杜家沟煤业，运城市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正对矿工进行安全知识随机抽查，从设备应用到岗位职责，再到应急处置流程，逐一细问。考核中，自救器的使用被检查组反复强调。
6: 按压补气板，然后补气完毕后，然后。

0: 交警提示约束策略。
1: 检查组介绍，自救器是矿工遭遇险情时的保命符，在有毒有害气体环境中能提供至少30分钟的清洁氧气，为逃生争取黄金时间。
2: 入境前对自救器盲袋进行抽考，每月各区队所有职工对自救器进行盲袋演练，确保谁熟悉自救器的盲袋使用方法。
1: 检查组还兵分多路，重点对矿井的瓦斯监控、视频监控和人员定位三大系统以及通风系统进行了全覆盖无盲区检查。
3: 就主体系统运行是比较稳定可靠，人员定位系统也是个精确定位，在井下可以达到0.3米的有效安全距离。
4: 警钟长鸣，坚持举一反三，迅速部署开展井上下全覆盖无盲区专项检查与风险辨识，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逐渐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措施，严防同类事故重演。
1: 连日来，晋城市阳城县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煤矿，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在阳泰集团竹林山煤业的智能化调度监控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通过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实时巡查井下采掘、运输、通风等全流程作业情况，紧盯重点岗位关键环节，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5: 瓦斯防治方面，我们高点解控压超载，裂洞的瓦斯治理必毁，一段智能解控系统紧盯井下现场，实现重大风险缺铁后动态接轨。
6: 我们将解除日常巡查、甩机抽查、重点督查等常态化稽查机制，有效破除日常接轨盲区，深化各类隐蔽安全隐患，督促网点全部闭环整改，切实着落煤矿安全上车防线。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今年四月，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印发。5月21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了这份未来五年山西发展的施工图。今天起，山西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邀请专家深入解读这份关乎全省发展大局，也关乎你我生活的规划纲要。
8: 在规划编制和实施中，我省找准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定位，牢牢把握5个方面使命任务，6个方面重点建设方向，8个方面奋斗目标，细化提出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这些目标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设置 GDP 年均增长5%左右，同时增设6项指标，包括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年均增长5%以上，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增速年均增长6.5%，技术合同成交额2030年达到600亿元，单位 GDP 用水量下降等，彰显了山西的特色优势。
9: 我省15规划纲要以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为主题主线，使命导向明确，战略定位清晰，转型路径务实。
8: 这些目标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绿色低碳、人民至上。比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到203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1%左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与 GDP 增长同步，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提高6个百分点，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80岁，森林覆盖率超过24.1%。
10: 未来五年啊，是山西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规划纲要特别强调，发展不仅要看 GDP 的增长，更要看老百姓的获得感。这意味着我们要把更多的资源投向民生领域，把群众烦心的事情办好，把大家期盼的事情办妥。
8: 粮食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纲要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525万吨，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1.46亿吨左右标准煤。这些目标指标有战略视野的高度，有产业科技的速度，还有百姓日子的温度，怎么去完成？纲要分15章部署未来5年重点任务，绘制了路线图、任务书。我省将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激发动力活力、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上精准发力。
9: 未来5年将以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作为关键内容，着眼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的现代。

0: 代化产业体系，做出重要部署，这样就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转型不是要不要转的问题，而是怎么转得更稳、更好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锚定目标，一步一个脚印的干，助力“十五”发展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山西台报道。长治市清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我省各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果断的行动，深入开展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同时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23号，阳泉市召开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治市清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和煤炭企业坚定扛牢政治责任，狠抓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地落实，切实抓好煤矿瓦斯防治工作，全面筑牢煤矿安全的坚固防线，推进煤矿智能化标准化建设，严格井下现场管理，突出抓好隐患超前治理，努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5月24号，长治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安委会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清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安排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置，部署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5月26号，晋城市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部署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百日行动及煤矿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组织专家逐矿开展体检式经查，全面排查隐患，严控风险，健全重大险情预警、处置、撤人、上报闭环机制，完善监管专员管理制度，深挖隐蔽问题，强化行刑纪衔接，对违法违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同时举一反三，全面抓好防汛、消防、危化、道路交通等19个重点领域排查整治，全力筑牢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5月24号，临汾市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强调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最严肃的态度、最严厉的措施、最严实的作风，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彻底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消除安全风险，保障安全。企业全面自查，严防三违行为，加大安全投入，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各职能部门严格履行监管责任，强化措施联动，严肃处理处置问题线索，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5月24号，运城市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安排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要求各地各部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着力破解部署推进衔接不紧密、制度落地执行不到位、应急处置响应不高效、追责问责震慑不充分等问题，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以一失万无的警醒守住万无一失的底线。山西台综合报道。
2: 您知道吗？手机、智能手表、车载显示屏等这些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物件，它们的显示屏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切割、除泡等核心制造装备，70%都来自一家扎根在山西20多年的央企——中电科风华。在半导体显示装备领域，一场央地携手的双向奔赴，正在为山西转型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0: 这两天，中电科风华的生产车间里，一批自动光学检测设备刚刚下线，这是业内顶尖的综合性检测设备，它就好比给生产线装了一双超级火眼金睛，检测精度达到了亚微米级，相当于在一根头发丝1/70粗细上找瑕疵，让高端芯片和显示屏的质量把关更快更准。
1: 面对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缺陷种类繁杂、检测难度大的行业难题，相当于我们的设备是一台集成了类似 CT、X 光以及核磁共振等等于一体的半导体的全能体检仪，能够精确地检出缺陷。
0: 硬核技术的诞生源于一场深度的央地合作。这里是半导体精密加工与智能装备山西省重点实验室。2025年底，由中北大学牵头，联合中电科风华等央企共建。央地联手不仅留住了一批高水平科研人才，也让山西在半导体高端装备领域有了实实在在的国家队支撑。
2: 目前的话，整个实验室的方向的话，主要就是聚焦在半导体的这种加工设备、检测设备，还有一些半导体的这种设计这三大方向。我们前期在这种智能制造、智能装备以及智能检测方面有很多的这种理论的积累。风华的话，相当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落地的平台。
0: 双方合作最硬核的成果是前不久刚刚通过省科技厅验收的一条全自动切割生产线。眼前这片3.3米×2.9米的巨大玻璃基板能切出6片75英寸电视屏。玻璃基板既硬又脆，厚度不到1毫米，切深一分则废，浅一分则裂，尺寸越大切割越难。过去这种大尺寸精密切割装备长期被国外垄断，如今央地联手攻克这项技术壁垒，让切割精度达到正负30微米，产品卖到了京东方、华星光电等知名企业，彻底实现了国产替代。
2: 已经属于量产了，我们就获得山西省科技厅的支持。
3: 和中北大学合作呢，那就相当于我们也拥有了一个编外的强大的一个技术研发部，这也是用最小的成本撬动了最大的创新资源。同时呢，这也是履行央企原创技术策源地的这样一个责任。
0: 面向15五，中电科风华作为山西省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链的链核企业，正以这个省重点实验室为核心平台，联合太原理工、山西大学等多所高校，打造一个覆盖材料、装备、器件、应用的协同创新生态。龙头引领，重企紧随，中电科风华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纳带动着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6公里外，这个机械加工车间正忙着给中电科风华加工一批定制化零件。
4: 风华对我们的带动是蛮大的，在品质管理、交期管控和这个服务意识上，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0: 过去这家企业主要做通用件，技术门槛不高，成为中电科风华的供应商后，为了达到央企对定制化精密零件的严苛标准，企业不得不逼着自己升级。如今这家企业的产值增长了50%，不仅在国内站稳了脚跟，甚至间接随着中电科风华的设备走向了全球市场。
4: 风华会有比较稳定的这个订单给我啊，在一些资源比较充沛的央企带动下啊，对我们企业肯定是一个好的一个提升。
5: 以前像我们地方企业就是这些配套不够完善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深圳、西安周边城市去采购，其实过来了以后也是10天半个月。现在呢，其实我们用了本土企业，从下图到拿到手，3天就能满足我们的这个要求。
0: 从远赴外地采购到厂门口及时供应，仅在太原周边10公里范围内就有数十家这样的配套企业，逐步织起了一张自主可控的半导体装备供应链网。14五期间，中电科风华围绕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链累计申请发明专利20余项，研发出国内首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衬底缺陷检测设备等系列产品，核心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力支撑了我省半导体产业的自主可控与高质量发展。
6: 公司坚决践行立足山西、服务全球的战略定位，展望15五，中电科风华聚焦半导体显示、高端检测两大核心主业，加快产品迭代升级，构建衬底、外延、芯片、封装全链条国产化检测装备供给。

0: 体系，为全省半导体产业自主、安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1: 央企赋能地方，地方滋养央企。在这片黄土地上，中电科风华不仅长出了技术的果实，更扎下了产业的根系，为山西的资源型经济转型持续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山西台报道。
2: 近日，省人社

0: 成才即能报国之路。
1: 2026年，全省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包括省级综合性职业技能竞赛一项，省级行业职业技能竞赛64项，市县级职业技能竞赛18项，企业级职业技能竞赛7项。通过竞赛，推动各职业领域技术创新和技能水平提升，全面打造技能山西品牌。为激励技能人才奋勇争先，我省还延续重磅奖励政策，为符合要求的参赛选手晋升相应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发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参加省级以上职业技能竞赛活动获得优秀名次的选手，将由省人社厅采取赛评结合的方式报请省人民政府授予三晋技术能手称号。山西台报道。
2: 下面请看简讯。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开展2026年路政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围绕护路执法、便民服务、助企保通开展普法宣讲，并前往一线对接企业运输需求，优化大件运输审批服务，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不动旨在进一步规范路政执法服务，净化路域通行环境，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出行和企业运输畅通。
1: 近日，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发布会在北京举办，朔州市歌舞团创排的原创音乐剧《塞上绿洲》成功入选展演名单，成为即将在国家级舞台展演的9部作品之一。音乐剧《塞上绿洲》讲述了右玉县干部群众70年来久久为功、植树造林，终将荒漠变绿洲的生态奇迹。这部剧将于8月7号和8月8号在国家话剧院大剧场演出。
2: 5月26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射击飞碟项目比赛在临汾射击运动基地正式开赛。本次比赛持续4天，我省31名青少年射击健儿将通过男子飞碟多项、女子飞碟多项、男子飞碟双项、女子飞碟双项以及混合团体等多个小项，决出各项目的金牌归属。
0: 下面请看联播快报。日前，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省级水利发展资金1.57亿元，其中1.2亿元用于农村供水保障，0.37亿元用于农田灌溉与小水电建设管理。省财政厅将紧盯项目实施进展及资金支付，督促市县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全面推进水利领域资金提质增效。
2: 2026年中高考在即，为解决考生在中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急用证情况，省公安厅于5月26号至6月22号分时段开启中高考身份证制发即市快办服务。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还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

0: 带上嘛，也挺正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哈、啊，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带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市里，说是超市里的眼镜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事们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人乐谱都能看得着了，古诗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现在我觉得我们俩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屏专线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8: 晚上好，来看天气。山西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途中蓝色区域平均风力呢可达4到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7级以上，大家要继续做好防风的准备工作。那么到了明天白天的时候呢，大风的范围会移至东部的部分地方，之后两天将会转为晴间多云，而且气温会有所回升。我们可以看到，在30号这一天，全省的高温除了朔州和吕梁之外，其余都将会升至30度或者是以上，阳泉甚至是达到了33度。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多云，11到26度。大同晴转多云，7到24度。朔州多云，8到21度。忻州多云，10到25度。吕梁多云，13到24度。晋中多云，12到26度。阳泉多云，13到27度。长治多云，15到25度。晋城多云，17到27度。临汾多云，17到28度。运城多云转阴，19到25度。太原多云，11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0: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11: 我喜欢他，
10: 我愿意。
1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0: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3: 爸，
14: 哎，
10: 妈，
14: 哎，
15: 越来越好。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17: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8: 人根本没看上我。
17: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18: 我啥也没答应啊。
17: 走。

0: 然有你答应的事。哎
1: 哎，干啥呀？
0: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得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2: 是我半辈夫妻娶不着你。
3: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近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2: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

0: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做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一至四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1: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0: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十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煤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2: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0: 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0: 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2: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五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

0: 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1: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2: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3: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0: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1至4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 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

0: 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4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一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

0: 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2: 我喜欢他，
1: 我愿意。
3: 打我！打我！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爸，
6: 哎，
5: 妈，
6: 哎，
7: 越来越好。
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儿看不清，远出来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个镜看不清，看不清，最后弄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镜就是好。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来，你看，母鸡要是被养得很好的话，真的就是每只都超级漂亮。它每一只都是这种昂首挺胸站的，就是每一只都是很自信的高能量女孩。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听到顾客跟我说，哎，你家鸡。

0: 在真的不一样，然后我很放心的给小孩吃，给老人。是不是没有想象中的臭味？因为我们用了这个智慧化的防控系统。这边这些就是每天早上要送往本地各大商超和电商 C 端的鸡蛋，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渠道建设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说基本上没有库存压力，完全可以做到只发12小时以内的鲜蛋。
1: 尽我所能，就是把每一枚蛋都当成要寄给远方亲人的信。

0: 老板，这鸡蛋真香啊。
1: 露露，再来五香鸡蛋。
2: 无所不能，不是把鸡蛋卖到多远的地方，而是让远方的人尝到家的味道。

0: 全球通，我能尽我所能，无所不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0: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当别人都在卷着造新，他们为啥盯上了收旧？
8: 回收率应该基本上是在99%以上。
7: 300万吨风电垃圾，原来不是环保负担，竟藏着1000亿富矿。
9: 15退役风机处置，带来市场规模将达到1000亿起。

0: 当你在这里、这里、这里看到他们时，有没有想过这些庞然巨物如果退役将何去何从？此时此刻，超30000台风机的退役潮已经来袭。
1: 早期投用的小容量风机已集中进入20到25年的设计退役周期。到2050年呢，我国的废弃风机叶片总量将达到90万吨到190万吨，带来市场规模将达到1000亿起。
0: 30000台风机光荣退休，但随之而来的将是300多万吨固废，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光是风机叶片产生的50万吨垃圾，就得占满2500个足球场。这些比火箭还高大的风机，拆除要比

0: 安装难得多。难道这些冒着高风险花了大价钱拆下来的风机只能躺着占地方，或者干脆扔掉不要？如果这样想，那你将白白扔掉2100万枚特斯拉电池所需的铜和铝，6座港珠澳大桥的用钢量，300万架 C919 飞机雷达罩所用的玻璃纤维，中国稀土3年的出口量。没错，这些报废风机其实是一座隐形的富矿。塔筒钢铁占比高达86%，叶片每3只就能拆出20吨玻璃纤维，价值4万元。3万台废旧风机能为制造业直接省下12亿元。机舱3.5%的铜和铝则足够让10万块 CPU 同时训练1小时。还有发电机，别小看那些占比只有0.5%的稀土，已经能卖几十万。这可是中国在全球新能源产业链掰手腕的王牌。那么谁能接住这波泼天的富贵？那就要看谁掌握了最牛的风电回收利用技术。风机叶片材质轻、强度高、耐腐蚀，这些曾经令人骄傲的特性却让回收陷入技术困境。
1: 先把这个叶片放到这个降解釜里面，解决过程应该是比较彻底的。叶片主要是由碳纤维、玻璃纤维和环氧树脂来组成的。这种热固的环氧树脂，如果要降解的话，它的时间就需要更长，甚至说不能降解。
0: 奋进者说，由清华汾酒独家冠名播出。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热固型树脂有终极材料之称，其分子结构就像一张焊死的3维钢筋网。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侯向林带着团队10年死磕一件事儿：拆网。
1: 如果和我们钢筋混凝土比的话，我们的碳纤维、玻璃纤维就相当于那钢筋，树脂就相当于这个水泥。我们化学碱聚的目的就是把这个钢筋和水泥分开，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选择一个适配的催化体积和溶剂体积，比如说在200多条件下能够实现这个树脂固化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碳氮键的一个选择性断裂，把它和纤维进行剥离，分别进行再利用。
0: 为了验证可行性，侯向林团队搭建10公斤级别的高压反应釜，经历了前前后后10几轮反应试验后，最终得到了关键数据。
1: 如果是化学解聚叶片的话，我们这个回收率应该基本上是在99%以上，碳纤维的强度保持率在98%以上，玻璃纤维也在98%，基本上对这个材料的力学性能没有什么损伤。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实现这个叶片的一个高质再利用吧。
0: 巨大的环保包袱变成了一座资源富矿，不过单凭技术突破还远远不够，所以山西安装集团和侯向林团队组了个搭子，建起全省首个新能源固废示范项目，首条废旧叶片再生材料智能生产线。
2: 现在的新能源行业主流在造新，而我们带头收旧。这个项目年处理叶片10000吨，光伏组件5000吨，再生产品呢包括7500吨模板、7500吨再生托盘。这个项目我们将打造产学研用一体的一个示范项目，也为山西省填补了新能源固废处置行业的一个空白。
0: 世界上从来没有垃圾，那不过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当30000台风机迎来退役潮，泼天的富贵，这一次山西稳稳的接住了。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4: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5: 人根本没看上我。
4: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5: 我啥也没答应啊。
4: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6: 哎，干啥呀、啊？
4: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的。
7: 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
3: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趁热把这红糖水喝了啊。
1: 好，
0: 都喝掉啊。你是一来事就疼啊？
1: 嗯。
0: 你这个吧叫痛经，也不是说每回来都一定会疼，但这要真疼起来可要命了。你把那红糖水喝了以后躺下，我拿这给你暖暖肚子。
1: 不用了，
0: 叫你躺下就躺下。来，给我，快靠着啊。靠着靠着，来，用这个啊，塞到肚子里，暖一暖。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哦，这样吧，我就给你们学校打个电话吧，今儿就别去了，在家好好休息。
1: 不用了，不大疼了，这阵儿过去了。谢谢姐。
2: 回头写信跟医生说一声，让他别在你上班。
3: 哎，跟他说了，他说这就是点小心意，他有这个职工助学工资呢。
2: 哎，你觉不觉得刘成贵好好有意思啊？他每回来信都拐弯抹角的问好好过得怎么样。
3: 哎，他们俩熟
2: 啊？啊？
3: 这问问这不正常吗？
2: 哎，他跟学习不熟，跟天天不熟啊？你呀，是榆木疙瘩脑袋。
3: 来，上来。
2: 哎呀，走走吧。
3: 啊，
2: 走走吧。
3: 啊，
2: 我倒是觉得刘成还行，人聪明，现在又上了大学，将来前途就更好了。
3: 哎呀，好好对他一般，跟建广倒是挺亲的。
2: 建广人是好人，也踏实，可配合好。嗯，你要好好给刘成写封信啊，不管怎么说得冷落了人家。
3: 还是看好好自己的吧。我是觉得呢，刘成现在成了大学生，也不一定还能看上好好。还有就是刘成那个妈啊，特别难相处。
2: 怎么了？他妈不让刘成跟好好啊？
3: 刘成上大学之前还流露过。
2: 这事儿还得看刘成自己的意思。
3: 哎呀，这事儿还是得看咱好好自己的意思。
2: 哟，你这当爹的舍不得啦，谁你都看不上眼是吧？
3: 那是，您自己家菜园子里边种的水灵灵的大白菜，你凭啥让别人家猪给拱了？
2: 你家是好白菜，人家都是猪。
3: 你甭说我，你等袁毅找女朋友的时候，那会儿你就看哪颗白菜都不好看了。
2: 哎呀，邮票忘买了。
3: 来，
2: 你来试试。
4: 哎呀，上吧。
3: 这装好啊，这是。
2: 尚宝坤，
3: 你认识这长毛猪啊？
2: 他是乐队的，教好好唱歌的。
3: 啊！
2: 哎呀，你又管那么严，我白菜不在地里啊。
3: 等回家的吧。
2: 不买邮票了。看你是气糊涂。
5: 日子匆匆走过，个月我有法感伤，地过那一片片墙，不结婚。
6: 你来唱一遍吧。
1: 我来一遍
6: 啊？
1: 这我咋唱呀？这我也不会，这谁会念啊？我只会喝了。
6: 没事，那我唱一句，你跟着我唱一句。
5: 凉风轻轻吹，
1: 凉风
5: 轻轻吹。

0: 对，咬字别太紧了。
1: 刀，
0: 抽眼睛留我依靠。
1: 眼，
0: 哎，这样，你再跟着录音带，再跟着唱一遍。

0: 来了，小姐。
1: 你没看过牛氓啊？
0: 牛氓？
1: 啊，是牛氓吗？我都看好几遍了。
0: 小叶，这个叫牛氓。
1: 哎，你干啥去？
0: 我去给你找本字典，给你查一查，你一查就知道了。
1: 哎，不用了。你是语文老师，你说啥就是啥，听你的。
0: 这个不是我说啥是啥，的确是错了。
1: 错了就错了呗，又不丢人。那谁敢说全世界的字他都认识啊？你敢说？
0: 我不敢。
1: 牛氓这个人吧，哪儿都好，就有一样不好。
0: 说说看。
1: 他对自己的初恋女友和唯一的爱人琼玛太残酷了，直到要死了才写一封信。太折磨人了，太撕心裂肺了。
0: 我没想到你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牛氓的呀。
1: 我说的不对啊？
0: 不能说不对，但你是从女人的角度来看牛氓的。作者之所以这么表现，还是要体现他的革命性。他为了革命，不得不放弃爱情。
1: 但是爱情跟革命也不矛盾呢。
0: 有时候也冲突。
1: 嗯。
2: 又破这谈恋爱来了，
3: 受不了。
4: 姐，回来了，刚好吃饭。
5: 姐，不是刘轩哥哥抄给你的日记本？
4: 哦，
5: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刘晨，
6: 这小子大学白念了吧？中国人谁不是黑色的眼睛啊？还黑夜给的？黑夜是他妈呀？
4: 你不懂就别乱说，这是一个诗人写的诗
6: 啊。啊，
7: 这属于媒体割了嗓子说了跟没说一样。
8: 吴总别胡说八道啊！
9: 行了，听听拿着吧，给你。
10: 哎，别，给我吧。
9: 哎，不是上次不是给过你一本了吗？
10: 不是，他这么小要日记本干啥呀？
6: 就是啊。
5: 老师让我们学雷锋记笔记。
10: 你记吧，
6: 你别拿什么日记本了，给袁毅吧。
4: 哎，袁毅有，好好。刘成专门给你寄过来的，你给人回封信谢谢人家。哎
9: 呦，我看到字我都晕，我还写呢。哎呀，反正感谢放心里就行了。
6: 你这个单位这学啥习了？这一学学一天呢？
9: 学唱革命歌曲啊。
10: 那你给我们唱两句啊，姐。
6: 你别跟我扯犊子啊。你们以后改一边唱革命歌曲一边卖公共汽车票啊。
9: 那咋了？那好听的歌谁不愿意听啊？
4: 冷风轻轻吹雨到秋凉将令我一刀，夏天偷雨天不见仙人。好听
9: 好听好听吧。
10: 你这唱的啥呀姐？英语啊？
6: 鸟语？
9: 粤语？广东话？
6: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广东话叫粤语吗？
4: 你们都不知道啊？因为广东的简称叫粤。
6: 嘿，看阿姨真厉害啊。好好，你过来一趟，给我帮个忙。
9: 现在啊，
6: 过来。
9: 哦，
6: 快点，你过来。快点，快快快，快点。
9: 来了。
6: 走。
9: 咋了？是干啥呢？
6: 你今儿跟那个大长头发那是谁啊？七路公交车站的那个。
9: 就一个朋友。
6: 什么朋友啊？
9: 一个普通朋友。
6: 普通朋友，你们俩手拉着手啊？啊？
9: 哎呀，人叫我唱歌呢。
6: 我告诉你啊，好好，你交朋友我不反对，但你不许给我找那不三不四的人，听见了吗？
9: 你说什么呢？怎么就不三不四了？
6: 这头发留那么长，那跟个

0: 三毛野兽似的，还有那裤腿子，那大喇叭裤在地上扫来扫去，那裤腿子里不得都是土啊啊！
1: 爸，你怎么这么以貌取人呢？
0: 还以，那扛个录音机满大街溜达，那是啥正经人呢？还有啊，你别骗我啊，什么叫单位学习？学什么习了？唬谁呢你？
1: 爸，你别乱说了，人家是正经搞文艺的。
2: 有事儿吃完饭再说吧，饭都凉了。
0: 你给我回来！
2: 哎，你怎么还说他呢？交个朋友挺正常的。
0: 这正什么常啊？这找个搞文艺的，这能正经过日子吗？
2: 我不正经过日子了。
0: 不是，小麦，小麦，我不是那个意思，小麦。
3: 哎，肖叔啊！
0: 哎，吃完了。
3: 哎。
4: 哎呀，小曼曼真生我气了啊！来，我来。
2: 反正你也看着我烦，正好出去待一段也挺好。
4: 哎呦，你别吓我！你上次一走走一个月，我都快没法活了啊！
2: 真不是吓唬你，我本来想马上跟你说的。嗯。我们团这一年不是在省内演出反响特别好吗？
4: 嗯。
2: 今天少团接到一个巡演的大任务，要去四川的重庆。哎，不是光去重庆啊，要沿着江去好几个城市，什么武汉、南京，还有上海。
4: 不是，这一路下来这得多长时间啊？
2: 这一趟大概小两个月吧。
4: 这么久啊？
2: 怎么，支持过去啊？
4: 嗯，我支持，支持。
0: 哎呀，支持啊！
5: 来这么早？
6: 你可来了，我急死我了。
2: 哎呀，你小点声，没人听见。
6: 我还以为你现在加班呢。
5: 好不容易赶个星期天，谁加班啊？怎么的？你还打算去厂子找我呀？
6: 那不然呢？
2: 你一个老师说话那么直接，委婉点啊！
6: 你是不知道我有多着急。快看看这篇文章。
5: 怎么的？你着急找我，就是让我看这文章？
6: 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麦的不够短的。
5: 不应该呀，我听我师父说他们歌舞团在上海可受欢迎了，人家那个苏小曼都来信了，说是在上海一个什么剧场演了三四十场，一场一万来人，场场爆满呢。
6: 这不就演出问题来了吗？这影响要是小，报纸都不可能出这样的文章，都在质问歌舞团要何去何从了。
5: 你说这帮人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啊，那管咱们昆城歌舞团干啥呀？
6: 你的认识可不能这么狭隘，这绝对不单单是演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大事，是意识形态的大事。
5: 扣那么大帽子，那我师父咋办呢？
6: 跟你师父有什么关系？
5: 这话问的，那苏小曼要是出啥事儿，我师父能落啥好啊？
0: 啥玩意儿？唱个歌跳舞还能挨批啊？不能吧？
1: 哎呀，这事儿花姑姑她敢撒谎啊？这上海的报纸都写了。她刚刚提三火四的找你，就想说先让你知道一声，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0: 我问问呗。
1: 哎呀，她不在家。你要不问问歌舞团，人家说不定有风声呢。
0: 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7: 师傅。
0: 哎，正说你呢。
7: 我和我想树想，我还是不放心呢，我得当面跟你说。
0: 啊，
7: 你进屋吧，
1: 去，快点的。
0: 怎么个事儿啊？
7: 你快来吧，你。
5: 这也就是咱这离上海远，坐船得在海上晃悠三天。这要离得近，你都应该去把苏小曼接回来。你得赶紧悬崖勒马了。
0: 有你说的那么玄乎吗？
5: 这怎么能是玄乎呢？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你就别让苏小曼在上海瞎晃悠了。你说她本来出身就不好，又有海外关系，本身立场就不坚定，那上海什么地方？那花花世界呀！霓虹灯下的哨兵你不看过吗？春妮她男人那不就没扛住糖衣炮弹吗？
0: 你又瞎联系呢？
5: 这怎么能是我瞎联系啊？那报纸上大批斗，白纸黑字

0: 人能胡说吗？
1: 你说他们的歌舞团在咱这演出都挺好的，场场都满足，除了叫好就叫好，这出去怎么挨骂了呢？
0: 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吧，等孙小曼回来，你就让她回结伴工厂，老老实实胡使个瞎吧。我就怕呀，人家拿孙小曼开刀，影响武艺。
1: 那不能。不是说祸从口出，你说他个编舞就是甩甩胳膊踢踢腿的比划比划，那他不动嘴啊？
0: 是你说那么回事吗？动不动嘴重要吗？重要的是他没有根基。
1: 你这一说挺吓人的。
0: 能不吓人吗？给人报纸都惊动了。
1: 这事儿啊，那个豪豪已经知道了，但你别再跟其他孩子说了，再给他们吓着。
0: 行。嗯。
1: 谢谢啊。
0: 没事儿。臭爹当的，心还细什么呢？
1: 师傅，哎，我跟您打听一下，那个上海演出的人回来了吗？
2: 回来了，
1: 回来了都。不是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2: 啊，这四点啊，一下船就把他们拉到局里去了。听说文化局主任也拉去了。
1: 不是他上局里边干嘛去啊？
2: 这我还真不知道。不过，听说少团让他们在上海捅娄子了，这省里啊要派人下来调查呢。
1: 那我媳妇儿苏小曼她没事吧？
2: 那我还真不知道。哎，你等等，你提你媳妇儿，我想起了，她给你带了东西了。给你捎的东西，
1: 哎，
2: 拿好了，
1: 谢谢啊。
2: 挺多的啊。

0: 林副师长，大家都请坐吧。坐吧。杜局长，上海那边的演出几点开演？晚上7点。你看，要不要叫停啊？还是先让他们正常候场准备吧。好，啊。今天让大家伙过来，为什么？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了。就是为了我手上的这份报道，这家歌舞团要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当然了，除了关注，更多的是争议。所以，我想先听一听同志们的想法，不用藏着掖着，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出来。
1: 杜局长，您主持一下。啊，李副师长谦虚了，那我们会议开始。
2: 周团长，你们这次在上海的演出情况怎么样啊？
1: 还行吧，不要这么严肃嘛，我来问了。啊，实话实说，不用紧张。
2: 是，我们一直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后来演的效果不错，然后就陆陆续续的一直在加演。
3: 你们在上海文化广场总共演了多少场？
2: 40场。
3: 40场，40场，这么多。
4: 一共有多少观众？12,137个座位。都坐满了吗？
5: 还有的要站着看，站着看，站着插不起啊！
6: 那是上海最大的剧场，这站了一块得多少钱？
5: 啊！赵团长，我刚刚听你说你们最初是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后来又转场了。

0: 又去过哪些地方演过的？
1: 说吧，有什么不能说的？演都演了，都成既定事实了，敢做不敢当啊？那你们当初演什么呢？
0: 哎，老婆，
2: 也没什么不敢说的，因为观众一票难求，我们实在是演不过来，所以后来我们又去了上海市政府礼堂演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因为大受欢迎，我们又转去了上海红湾体育场。
1: 红湾体育场座位就四万个，还有两万个立席，一场下来就六万观众，影响面太大了。
3: 六万多大，加起来
4: 不能这么大，
3: 肯定不能，肯定不能。
2: 我们现在是在上海体育馆。
5: 万体育馆有多少座？
2: 一万八。
5: 你们在万体育馆准备演多少场？
2: 我们准备演十场，票已经全卖光了。
6: 票都卖光了，不能演。
7: 这么多观众，你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8: 退票，
9: 对，退票。
10: 加起来少，
11: 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12: 太大了，老胡闹，简直乱弹琴。
13: 啊，我来取下信啊，
14: 你自己找吧。
13: 好嘞，
14: 都在里面的。哎，同志，干什么？
15: 我找我媳妇儿。
14: 哎，你媳妇谁呀？
15: 哎，是歌舞团的，啊，来你们这开会来了，跟那个邵团长一块来的
16: 啊。邵团长是来参加市里的重要会议，哪能什么人都能进啊？
15: 我也是来开会的啊。
14: 你说你是后勤的还差不多。
15: 不，我真的是来开会的。
14: 我在这做了几十年门卫，谁是干部，谁是群众，我一眼就能看得透。哎呀，赶紧走，快走，快走啊！走走走走走，走吧。
17: 这次歌舞团去南方几个城市演出的节目，我认为服装极其不严肃，
18: 露胳膊露腿啊，简直不像样子。
19: 没错，就像报纸上说的，娇柔造作，格调低下，演员在舞台上拿着话筒跳来扭去的，像什么样子？
1: 报道还说，你们把国内的一些歌曲改编得像国外的爵士乐，表演方式充满着低级趣味，哗众取宠，简直让人恶心至极。
2: 你胡说八道。
20: 下班。
2: 少团，你让我说两句。
20: 老头说。
2: 你们可以批评甚至批判，但你们不能人身攻击。
1: 苏小曼，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辞，今天在座的所有领导和专家没有任何人对你们有人身攻击的意思。
2: 说我们毁了咱们市的荣誉，这不是人身攻击。
21: 说我们轻浮轻佻，这不是人身攻击。
22: 你不要东拉西扯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艺术的标准。
2: 那我们就来谈谈艺术的标准。艺术是多元的，它涵盖了各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形式。我们不能光有阳春白雪，我们也需要下里巴人。我们在外面巡演了两个多月，我们去了重庆、武汉、上海，所到之处都是一票难求，场场爆满。我们每场演出结束都要返场好几次，观众很热情，他们说我们的演出让他们耳目一新。
1: 小苏啊，不要说了啊，你不要再说了。
2: 我就要说，当年中外文化交流会让我们去演出，让我们去学习，我们现在学以致用了，而且反响很好，就一两个批评的声音，那也很正常啊。
18: 当初让你们去那是没错的，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活动的本意是让你们充当文化使者，而不是让你们看了几个所谓的资产阶级节目之后给他们当学徒。
0: 好了，大家伙的意见呢我也听到了，在刚刚开会之前呢我没有讲，是怕给大家带来压力。咱们今天这个会议非同寻常，已经惊动了咱们省委的第一书记。
23: 这个影响也太大了吧。
0: 董书记问我，就拿着话筒走来走去边走边唱的问题，马克思是怎么说的？我想我当时和在座的表情一样，一头雾水。
24: 任书记又说，
0: 既然马克思都没说拿着话筒走着唱是资本主义，站着唱是社会主义，那究竟该怎么唱呢？还是交给歌舞团的同志们，他们自己做主，自己考虑。

0: 所以啊，我们要还文艺界一个开放的春天。
1: 你们刚才那会啊，就那几个什么专家呀，还有你们文化局那所谓的领导啊，哎，你说当初你们在市里演出的时候，他们每个不都跟着嗷嗷的叫好吗？对吧？
2: 就是
1: 这现在哈，这突然间看着外边来张报纸，这就开始说什么这不好那不好的了。毛主席之前早就说过，咱实事求是，对吧？从群众中来，咱到群众中去，为人民服务，这多好啊。
2: 你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哎，你刚才怎么不进来帮帮我呀？不知道马后炮。
1: 就刚才不看这市领导啥都在吗？再说我进去窝一通，对吧？我把人给骂了，那回头你还在这单位，人给你穿小鞋咋办？
2: 你还懂这个？
1: 哎呀呀呀呀！你勒死我了你！
2: 就勒你，也就勒这么一天了，明天就得回上海了。
1: 啊？不是老邵，这比周扒皮还周扒皮啊他。

0: 点顶天的了。
1: 不是你这，你停下来我看看。
2: 老庄啊，你这是咋弄的呀？
3: 这玩意儿也是一点点琢磨，一点点实践呗。咱们原来切削啊，不是都是大步前进吗？我给改成这小轴快跑了。
4: 我师傅这么一改啊，效率直接提高3-4倍。
5: 这你们车刀是有点不一样啊。哎
2: 呀，人家老庄都说了，切削的办法是从大步前进改成小轴快跑了。你说你老眼红什么磨车刀啊你？
1: 废话嘛，那车工技术再好，这磨车刀不行，这不也白扯吗？再说，
5: 这不到半天的功夫啊，建广就干出了比我多3倍的工匠，你说你不眼红啊？邓哥，
6: 卓哥，
3: 喂，
6: 什么时候能推广？
2: 就是啊。
3: 不是这刀吧，我再试试看看有没有啥小毛病没有，这没毛病那就推广呗。
2: 老庄、啊、这事儿你得赶紧了。
5: 对呀、啊、你得快一点啊，在咱们机械行业公认最有技术的那就是车工了，有伟大的车工这么一说。哎，张哥，你这磨车刀一推广，我啪嗨
2: 我给我媳妇拿
7: 去。是的，媳妇，我先给你打啊。哎，
8: 我要冰棍。哎
7: 呀，来，
2: 小叶，你这多多少少有点偏心了啊。
7: 咋的？
2: 你给别人舀的都是绿豆水，给你师傅舀的是绿豆，都赶上绿豆饭了都。
7: 你跟我师傅能一样？
3: 来来来来来，给你啊，都给你，要不然你这嘴啊，不知定又卖到哪儿去了你。来，给我来点汤
2: 水。哪天我也是个女徒弟，不要再骂
7: 了。还说那话，你就应该让他那嘴一直歪着。是。
3: 行了行了，
7: 再来点，再来点。
3: 好嘞，
7: 你剩下的你给他们打啊。师傅，
9: 大哥来来。哎，
3: 咋了？有事儿啊？咋的？
7: 我得到个消息啊。嗯。说厂里又要分房了，黄厂长就是分房小组副组长，你跟他说说呗。
2: 黄厂长。

0: 说，这事儿我说的不算啊。你说这个条条框框全是总厂定的，我就是分房小组的一个成员而已。你说我能说话算数吗？
1: 黄厂长，这知意也有说话的权利啊，你都关键时刻得由我们说话呀、啊，是不是？
0: 你闭嘴吧，你斜耳掉帽子的，你最烦人的。你家不有房吗？你有房屋，你凑什么热闹？
1: 我们家房间还没有你卫生间大呢。
0: 行了，你别闭嘴吧。
2: 不是黄厂长，你得替我们去说说话，说了不一定管用，那不说肯定没戏。
1: 就是嘛，
0: 你又怎么的？你们两口子那条件多好啊，你还有什么脸要房？
3: 不是，那我儿子将来结婚，他不能跟我们住一起啊。
0: 咋的？我这你孙子要结婚，我还得给你管上房呗？
3: 那能管最好了。
0: 滚犊子吧你！你走！
1: 这你得给我们争取啊，黄厂长，你算一算，万一成了是不是？
0: 行啊，我都给大伙儿争取，行吧？每个人我都记住了，向上反映，行吧？
4: 哥，这出去我先头疼，快点！
1: 我这个情况你得注意，
3: 我这个情况，
0: 黄厂长大哥，
1: 我这个情况，你放心，黄
0: 厂长，话说的够，
4: 把他累死！
5: 队长，黄。哎，我告诉你，别惹我啊！
6: 我很疲惫，请你出去。
7: 快坐着歇会儿来，来，
0: 你这是
8: 怎么着？这瞎了，看不见了？
0: 你有话说有屁话？
8: 哎，先给你倒口水啊！
5: 来，喝口水。
0: 你赶紧有事就说吧，你呀。
8: 那我喝了啊。
2: 哎呀，我跟你说说我们家房子的事儿啊。
5: 我现在多了三口人，这事你知道啊？这事你得给我往上反映。
0: 你家增加三口人跟我有啥关系啊？啊，我让你增加的啊？这不你自找的吗？
5: 行啊，反正我现在知道啊，你是咱总厂分房小组的副组长，这次你有权利了啊。该反映的事儿你必须得反映，不能像每次开会似的啊，领导说啥你就在底下眯着啊，你也不给待会儿争取。你说一分厂哪年说就分着房子了？
0: 不，你怎么知道我是副组长？
5: 你甭管我咋知道的啊，反正我这事儿你得给我反映上去。
0: 不是双先进，我跟你说，你家呀是很困难，我很理解，但是你有那些结婚五六年的还住单身宿舍的困难吗？
5: 你甭说这个啊，你好意思说这话吗？你们那叫不人道，人家的事儿你们早就应该给解决了，但是我这事儿你也得给我反映了。
0: 行，我给你反映，我一定给你反映，但是这房分不分你可不归我管，行不行？
5: 行，反正我等着
0: 啊。你等着，回家洗得干干净净的等着去吧。
5: 这话啥意思？
0: 没啥意思，
5: 那我跟这儿等着呗。
0: 不是迎接未来吗？你洗干净吧，这怎么的？这你快走吧，我头疼。
5: 别那么上火啊！该反应啊！

0: 还得要多少泥呀、啊？哎，够不够、哎？
1: 你就别摘手了，我弄就完了。哎呀，
0: 趁着天还没黑，弄吧弄吧得了。你说这袁毅这么大个人了，还在炕上蹦跶，没摔着他算是万幸。哎
1: 呀，学习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也这样。哎呀，我琢磨着炕啊，怎么也得三四天的才能干了。这么着，咱们几个人就得在里边挤挤了。
0: 那就凑合凑合，挤挤，热闹。
1: 这个事儿呢，我是跟黄建堂说了，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咱解决。哎
0: 呀，也不容易啊。黄建堂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啊，分房的条件摆那儿呢，他也是无能为力。
1: 可咱这实际情况，他就应该给解决。
0: 能分着更好，分不着，反正咱们也尽力了。师傅，哎，小叶，咋的了？
1: 谈炕了吗？
2: 妈呀，这得整好几天吧，那不都睡不了了？哎、让黄老上我那儿住去呗。哎呀，
1: 不用了，谢谢。
2: 这能行吗？那圆圆也跟你们挤呀、啊，都多大姑娘了，上我那儿住得了。哎呀，
0: 不用，凑合凑合行。
2: 行吧。

0: 哎，师傅。啊。你跟黄建堂说分房子的事了？
1: 说了，但是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分呢。
0: 行，你这有枣没枣咋也赶着呗。
1: 我琢磨着有枣啊，他没枣我把树砍了。
0: 行，你反正你要需要上我那儿就吱声啊。
1: 好嘞，哎，谢谢你啊。
0: 没事儿。
2: 哎，咋样？
3: 给你弄的枕头呢？哎，
2: 抬。
0: 行吗？哎，啊。起不起啊？
2: 没事，还行。
0: 满意，
2: 满意。
0: 快睡下，睡觉老实点啊，不要听着叔叔。哎呀，
2: 没事的啊。
4: 哎，你怎么不中学习睡觉也不老实？
1: 对，中学习也不老实，这打嗝放屁说梦话还不敢。
2: 我什么时候打嗝放屁了？
5: 行了，睡觉吧啊，明天上班上学呢。
6: 太急了，睡不着。
2: 哎，爸给你讲个故事啊。这从前有座山。
3: 爸，我讲故事。
2: 行，你讲。
3: 我给你们讲一个。一只绣花鞋。
5: 双学习，你讲这个是想吓死谁啊？
6: 你快讲吧。
3: 昆城的夜晚非常安静，偶尔会有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天上掉下来，月光洒在海面上显得温柔慈祥，夜晚的风也像个俏皮的姑娘，把天上的星星和月光都吹碎了。
7: 故事也不吓人呢，这有啥吓人的呀？这个
8: 人是咱故事吗？人就背诗了吧？
5: 你再讲的啰嗦一点，马上就睡着了。
6: 你快讲吧。
3: 昆城殡仪馆的地下停尸间里，一具具尸体蒙着白布，安静地等待着火化。殡仪馆外的烟囱安安静静地伫立着，白天它烟雾袅袅，一到了晚上就显得格外的安静。他，哎呀，行，你要这样我不讲了啊，回头再给谁吓着我不负责任。
7: 不是后边呢，这听着一点也不吓人，这有啥的呀？这
9: 张仙进，你好奇心还挺重，快睡吧。哎，
6: 哥，我怕。
3: 不听了
8: 啊？爱讲不讲，反正我不怕。
7: 对，男子汉大丈夫，还能让个故事给笑坏了，这说出去让人笑掉大牙了都。
3: 袁毅，你要是害怕就跟我说啊，怕我就不讲了。
8: 我哪会怕？
3: 突然，哎呦，
5: 张学习，
7: 啥呢？
3: 殡仪馆外的走廊里传来了擦擦擦的声音，一个秃脑袋喝醉酒的老头拎着酒瓶子，推开了殡仪馆的大门，森森
6: 哥，我怕。
7: 别讲了，别讲了啊！这吊死鬼照镜子，自个儿吓唬自个儿，赶紧睡觉，睡觉了啊，睡觉。啊，不怕啊，不怕，不怕啊，不怕。嗯，
3: 殡仪馆里。
7: 哎呀呀呀呀！别讲了。
5: 张学习，不许讲了啊！让不让人安心睡觉了？吵死了。

0: 来来来，我给你看，我给你看啊，你看看，你看看，
1: 看啥？
0: 这些都是比你们家条件差的，人家也没分到房啊。我跟你说，实在是僧多粥少，你知道吗？房子已经分完了，你理解我一下。我就是投拱地，我也给你拱不出房子来。
2: 你就是给我投拱地，你给我解决了，
0: 你这不讲理吗？
2: 我就不讲理了，咋地吧？我跟你说，我事把我给我问了，我情况你就没给我反应。那你看一下，我没猜错了吧？

0: 照你这么说呀，这眼镜真是怪可怜的。
1: 黄姐要吃饭了，别老听那玩意儿。
2: 知道了。
3: 这庄先进呢说的也对，这厂里知道人眼镜家的情况，按道理早就应该给他分到房。
0: 就冲你这话呀，当不了大领导，顶到头了，哎，也是个分厂厂长。
3: 这跟我当多大领导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是总厂厂长，我现在就给他分到房。终将染白头发，你要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啊。我跟你说，这一次庄先进他也急了。
4: 哎，不是，你干啥来了？
2: 我不找你啊。
1: 庄先进，你就说吧，你到底想说什么？
0: 这么干，有意思。
4: 你今天晚上要敢在这睡，我就敢找完保卫科去，你信不信？
5: 啊，他昨天晚上在你们家住，我以为他上夜班去了呢。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不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丫头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儿，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的这个变色的，哎，戴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1: 半生风雨，以爱相守。大家好，我是演员梅婷，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12: 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13: 哎，对对对对。
14: 哎呀，我钱包没了。
15: 啊？有小偷啊！
13: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哎，啊 ，M 着急呀、啊。
14: 看呢，师傅。
3: 非得去派出所。
1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8: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有大玩一个机会是，哎呀，真是，走你，快点。
14: 行吗？我就是甩啥呀？他是走位了，不可能，
18: 推出去，推。
16: 没事，
18: 有病。
16: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就冲你这话呀，当不了大领导，
1: 顶到头了。
0: 哎，也是个分厂厂长。
2: 这跟我当多大领导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是总厂厂长，我现在就给他分套房。
0: 不懂了吧？露怯了吧？这么多人要房，身为一个领导，最重要的是啥？权衡。
2: 我权衡啥呀？我权衡？
0: 权衡利弊得失远近亲疏啊！只有权衡好了，才能排好队分好房。
2: 那你按照眼镜家这个条件，你再怎么排队，他也得排第一个呀。
0: 他排第一个，那那些托关系走门路的人呢？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呢？你以为眼镜是装先进的？那脸皮比鞋底还厚。他如果真是装先进的话，早就分到房了。
2: 我跟你说，这一次庄先进他也急了，不过他再急他也没用。
0: 所以说，这分房是个大选。谁呀？谁呀？
3: 呀，徐主任在家呢，我给你带点螃蟹来。
0: 哎，我牙口不好，你出去吧。
3: 不，那留着给孩子吃，这让人听着不好。来来来，啊，
0: 这，哎，
4: 不，你干啥来的？
3: 我不找你啊，我这跟徐主任汇报汇报思想啊，然后这个倒倒我心里边这个苦水。
0: 我没工夫替你下白活，我们家。
3: 哎，徐主任，你这不对了啊。这虽然说你现在是个代主任啊，但你得按这个正经领导干部要求自己，对吧？是不是？群众有苦衷，你得听我倾诉倾诉，对吧？来，赶紧呼上！
0: 我们现在家里忙着呢，
3: 啊，厨房，
4: 哎呀，
3: 厅挺大，这还有阳台呢。
4: 啥呀？
5: 吃饭了。
0: 别别写了，
5: 你俩出来吃饭了啊？
6: 哎，不等咱爸了？
5: 不等了，他今天有大餐吃，
0: 能行吗？
5: 这能不能行的？试试就知道了。
7: 对呀，啊，试试就知道了。
6: 你知道什么你就试试。
5: 你知道啥呀？你说他。
3: 哎呀，这菜儿挺硬啊。来，徐主任，你坐，咱俩这一边吃一边唠啊。
6: 不是，你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是吧？
3: 嗯，就像你那会儿啊，咱多少年老人啊，我跟你见外那不外头了吗？你这
6: 我这
3: 那还有汤呢哈。
6: 哎，
0: 这恶心！
3: 不是你家的汤啊，整太淡了，你知道吗？没盐哪行啊？这孩子长身体得吃盐，吃点盐才有劲儿呢。再说我也口重，这汤淡无盐不如水啊！你去厨房里拿点盐过来。
0: 老王，
6: 你光知道这个汤里没盐不如水啊？下一句话知道是什么吗？
3: 啥呀？
6: 嘴要不甜不如鬼。
3: 哎，我就光知道这个嘴甜之人藏鼻尖，心善之人敢直言。这我说两句实话，你咋受不了了还？
6: 你什么意思？真拿我们家当食堂了？
3: 不是，你家这比食堂吃的好，这有肉有蛋，这汤，这一桌席，这平常谁吃得起？
0: 行，庄先进，你就在那儿吃啊，咱以后也隔三差五的去他们家吃去。
6: 对，
0: 有来有往的。哎，
3: 这不对啊，你们俩领导上我们群众家吃行政，那哪像话呀？
0: 啥？
3: 这传出去不好听，对不对？我来你家吃，这是给你们二位领导树立光辉形象。对吧？人家说徐大主任、王大厂长平易近人，这体恤群众啊。

0: 跟百姓打成一片呢，是吧？
1: 你可拉倒吧你！你以为两句好话一说，我们能上你的当了？赵新金，你就说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2: 赵新金，我告诉你啊，少跟我们蓝牙比脸那一刀！
0: 你就嚷嚷嚷嚷，我跟你媳妇儿有你的事儿啊？
2: 干啥呀？一天到晚的吵吵吧。
0: 我让你爸呼螃蟹，你爸都不干正事儿呢。
3: 有蟹子呀？
0: 有啊。
4: 你咋那么馋？
3: 我想吃蟹子嘛。
0: 这孩子想吃蟹子，不给人呼吗？你孩子都瘦了呢，你收回去呼去啊。自己动手，
2: 用你呀、啊！我想哎，
5: 你说你找他干嘛呀、哎？
2: 你不把他老婆房子给收回去，他哪有理由到这来闹？
1: 那我一个当领导干部的，还不按规章制度办事儿啊？
2: 你按规章制度办事儿，他不按道路出牌呀呢？哎呦，庄爷爷，你要拆我家呀？
0: 不是，你要是锅盖不上呢，这还
1: 这宝贝，
2: 你
1: 喊
3: 妈妈，我这筷子没有，碗也没有啊。
1: 这宝贝是王大爷，就赶紧的。
3: 我说我没有碗啊。
1: 哎呦，你瞅你妈长得像碗吗？有啥用？啥用？
3: 等，我用我爸，用我爸。
6: 这么干，就意思，那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不能让咱们一大家子人总挤在一个屋里睡吧。
7: 我跟他装好好，不是有个小仓库吗？
6: 别装好好，装好好，然后叫姐，怎么改不了口呢？
0: 哎，这螃蟹来喽！哇，
3: 哎哇！这蟹子真鲜溜，
0: 是这蟹子我说你老肥了，你看，
3: 不怎么叫我外号呢？
0: 哦，你外号啊？哦，你叫老肥啊？不，那是说你小时候胖啊，是吧？说明你爹妈那时候养你养得好。你现在你看你瘦的跟麻杆似的。
3: 那不是我，麻杆是我们一同学，他
1: 说你可闭嘴吧你！
0: 哎，这你俩别闲着，来吃吃吃，快来，
2: 行，快接着，不。
0: 哎呦，忘个事儿，你家酒呢？
2: 你干啥？喂，你啥意思啊？你还想省两口咋的啊？
0: 不是蟹子就酒，那越喝越有吗？是吧？
1: 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0: 咋这还有饺子？邱主任，咱也包饺子，今儿不用了啊。今儿这饭挺丰盛的，明天我上海边整点海肠子，咱包饺子。那玩意儿包饺子最棒了啊！尤其我们家好好啊，擅长包饺子，知道吧？明天啊，我叫他一块来，他给咱包啊，那一块吃。哎啊，
3: 装好做饭老好吃了。
1: 你个有样吗你？你是我生的吗你？
3: 真好吃啊，装好做饭。
0: 你哎，邱主任，你不能骂人啊！我得批评你啊！这孩子他也要脸儿。对不对？咱不能这么教育孩子，是吧？
1: 我让你教。
0: 来，孩子，哎，帮叔都打开，这每个我都尝尝啊。哎，
2: 都打开，我这喝一瓶得了你。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啊？
0: 啥干什么？我这跟曲主任，我俩这探讨怎么教育孩子呢吗？不是，有你事儿吗？你有啥事儿你自己忙活你自己事儿行。
1: 行，你到底要说什么？你说。哎，
0: 好久啊。说啥？
1: 你想合计啥？你说呀。
0: 说了，
1: 说，
0: 那我可就说了啊，我就说点这孩子在这儿不能听的话，行吗？
1: 啥？
0: 我跟我媳妇俩人。
1: 你小包拿进去嚼去。
3: 没有，我把这壳扒完。
2: 你快过来吧，
3: 干啥？
1: 行啊，
2: 拿着，没扒，拿。
3: 那我都端走了啊，
2: 拿走。
0: 哎，这小子还有自个儿屋子呢，这还有自个儿桌子呀？哎，这比我家强多了。我们家那么多孩子啊，没一个说自个儿有自个儿房间的啊，没一个说有自己的书桌的。我们家一写作业，那么多孩子抢那一个桌子啊，那就跟小猪羔子抢那石槽子似的啊。
2: 赵先进，你说这风凉话没用，我跟你说，我这个房子是按级别分的，你羡慕也没用。
0: 啥意思啊？哎，就好事都是你们的呗，对吧？这吃苦耐劳的事都是我们工人阶级该干的事呗。
1: 庄云锦，
0: 咋的呀？
1: 你要犯这种错误了，这都是革命工作，分工不同嘛。
0: 你吓唬谁呀？啥分工不同？这分屋不同，这你儿子屋，这你俩屋吧？我看看。
2: 我你
0: 干啥呀？
2: 你干啥呢？你
0: 我这床够大的啊！
2: 说，
0: 那你们俩睡觉都在一个被窝吧？是不是？
1: 废话，他倒是想跟别人。谁两口子不是一个被窝啊？哎，
0: 邱主任，你这是你个官僚主义了啊！我睡觉就一人被窝，我现在我就跟一帮孩子，我们挤一个窝啊，在一张床上。我睡觉我连大气儿我都不敢喘，我现在我那睡的我都跟当年自己一人耍光棍似的，哎呀，放多了。

0: 那怨不着别人，你媳妇呢是搞艺术的，心气儿高，瞧不起你很正常，懂不懂？
1: 滚犊子！
2: 黄殿堂，你是喝猫奶长大的，你那个虎啊，他是说他们家底儿太小了，没法当坏事。
3: 哎，曲主任还是咱曲主任啊，有这个水平，你知道。我这一天天的心里边有多苦，对不对？我回家我都是苦啊，我就跟这儿睡了。嗯，
0: 哎，哎呦呵，哎，啥玩意儿？哎呀，哎呀，你干什么？哎呀，
3: 你家沙发有点硬啊，回头找俩扁担。我给你们做个好点沙发，啊，我睡着舒服点。
2: 真的假的？哎呀妈呀！
0: 赵先进，哎呦，你今天晚上要敢在这儿睡，我就敢找我保卫科去，你信不信？
3: 找去吧，我就怕这保卫科的人不来。你说你们家除这些酒之外。肯定这啥地方啊还放着有好烟好酒的，让保卫科过来各个地方好好搜搜，统计一下家里都有啥，然后整个表给总厂送过去啊，
4: 以防我在你家住万一丢了啥东西，是吧？那不好说。
0: 你少在这血口喷人啊。我
2: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哎，你这就是个二皮脸，走咱走。哎呀，
0: 我你
3: 哎，不是你家有没有枕头啊被子褥子给我拿点呗。
0: 你从来没见过这种臭无赖，就是
2: 不要脸，
0: 你就是个臭无赖。你
3: 哎，把灯关上呗。
0: 我跟你说，他就是装的。我去他们家找人把他弄走一下。
2: 你要是装了，你一弄他，他就更声张了。到时候你想多不好，万一总厂那边查下来，你做手脚的事儿，他不就知道了？
0: 那也不能让他在这睡呀，你。
5: 小样儿，聊你呢。
2: 我明天去找苏小曼，这事儿啊。指定他们两口子整的套。
0: 其实他不闹吧，我还挺同情他的。
2: 雪峰，起床啊！
3: 起领导啊，
2: 黄殿堂！
3: 哎，儿子，哎，吃完饭上学了，赶紧的，快吃饭了。哎
6: 呀，我洗脸。
3: 哎，你看你家多好啊，这卫生间在屋里边啊，比我们那边强。我们那边大早上起来得憋着屎憋着尿，还得排大队呢。哎，
0: 我说你是属狗皮膏药的啊？
3: 不是，我觉得住这儿挺好的。你说这要吃有吃，是不是？这还有酒，是不是？我就喝点早酒哈。哎，回头呢。你家厕所呢我刚给上过了，挺舒服的，真的。待会儿呢我再去回家整两身换洗衣服，是吧？被褥子啥我也都拿过来，是吧？省得你们再给我准备啊。嗯，
2: 老黄啊，赶紧跟组织反映反映，他真是有困难呢。
0: 我反映啥呀？房子都分完了我还反映？
3: 别反映别反映啊，因为黄大厂长每天日理万机的，我这样事儿屁事算啥，不用反映啊。
7: 好好，我洗好先走了啊。嗯，
2: 哎，好，算慢呢。
7: 嗯，哎，那个走了早上班去了。
2: 哦，跟你说也一样。哎，管管你爹啊，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着，这叫怎么回事啊？哎呀，
7: 那肯定是因为姨家住的宽敞，吃的又好啊，那不然我爸不能这么惦记。你说住了昨天住今天，他肯定还想着住明天。
2: 打住，今天晚上就不行。
7: 别呀。姨，你家确实好。你说你们仨人住那么大一房子，我们家七个人那么小小两间房子，那翻身都翻不动。
2: 哎，好，那也不能你们家翻不了身就去我们家打滚吧？
7: 那我们家也想翻翻身嘛？咋的？我们家翻身跟你们家就没关系啊？
2: 啥？
7: 你说在街道，你是主任，在这厂里，我黄叔是厂长，那我们这革命群众，那指望翻身，那不就只能指望你们领导了吗？对吧？你这话要放以前，我可是要去找组织说道说道的啊！就是说，你们打压我们革命群众的翻身热情啊！
2: 你这小小年纪，你跟谁学的你啊？还一套一套给我戴高帽子。不是那个年代了，你知道吗？
7: 啥年代？那都是由里走遍天下，那领导是不是得为群众着想呀？你说这人人道像你们家那样，这群众咋办呀？
2: 我们家咋了？
7: 你说你要不是街道主任啊，我黄叔要不是厂长，你们家能整那么大一房子呀？我跟你说，我觉得你们现在领导干部有点脱离群众了。
2: 你行你。哎，算盘，哎，你不是说他上班去了吗？行行行，算盘，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男人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的啊？他昨天。

0: 上在你们家住啊？我以为他上夜班去了呢。
1: 行啊你，小苏同志，你现在嫁给姓庄的了，你也学会装糊涂了你。
0: 哎呀，不是装糊涂，我看我阿姨是真有点糊涂了。你是不是都忘了给我爸洗那个换洗衣服给人送去了？肯定是这身上有味儿给人熏着了，赶紧的拿起身换洗衣服送去体育家给我爸换上啊。
2: 行。
1: 你俩这唱着双簧了是不是？哎呀，
0: 徐主任，这衣服脏了就得洗，没错，
3: 这房子小了就得换，那也没错啊。
0: 徐主任，要是你们家住着也挤，你上我们家来住，咱俩说说体己话。
1: 行，你们俩这唱双簧了爽不来啊。
0: 哎呀，别走呀徐主任。那我爸那换洗衣服一会儿还要送你们家去啊。
4: 哎哎哎，走啊！你早上不回家了吗？你要干啥呀你啊？
5: 对，我是回家了。我回家，我求两件衣服换洗的，啊，然后那个我这会儿跟你上班去，晚上我就直接跟你回你家，我就不回我家。
4: 我你家保姆啊。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我向上反映，想办法给你解决了吗？
5: 你别拿这样事儿忽悠我，你不用给我反映啊！从今儿开始啊，我就不骑车了，我天天跟你走，
4: 坐车是吧？啊，行，我出门就往沟里骑，我摔死你！我，你信不？
5: 你走，我看看。我
4: 求你了，祖宗，你快下去吧！
5: 我不下。哎呦我去！走吧，
4: 行，我跟你拼了，我同归于尽，我
5: 去你的！
4: 哎，王八蛋你！
5: 我告诉你啊，今儿我饶了你啊，明儿早上我还在这等你，整不了你了我。
1: 小苏啊，嗯，我这大老远跑一次啊，你倒是说句话呀！
0: 徐主任，您让我说什么？
1: 叫你妈装先进，别跟苍蝇一样盯着我和老黄啊！
0: 徐主任，你这话说的就
1: 苍蝇似的。咋了？他在我们家白吃白喝白住的，这什么时候才能到个头啊？
0: 那我们家庄先进是苍蝇，那你跟黄厂长是啥？
1: 啥？你啊，你怎么也学着庄先进说话，一句话把人怼死啊？
0: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1: 你说我跟老黄是臭鸡蛋，你还没说。
0: 不不，哎呀，他说你们家住着挺舒服的，早上回来跟我说让我也搬过去，说你们家客厅那个大沙发放开就是一张大床。主任，
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0: 我主任，你们家那个沙发放开真的是张大床啊？
1: 行。
6: 庄先进家烧什么高香了啊？这一口气把老宋家房子拿下了，这两家一打通，都快成三室一厅了。
7: 好好，你觉得建广这人咋样？
6: 啥意思啊？咋的，想牵红线啊？
7: 看，我就说你聪明吧，一点就透。想着我绕弯子，
6: 这有啥好绕弯子的呀？我也不跟你绕弯子啊！建广哥人好人踏实，但他就是我哥呀，从小就是我哥。
7: 看，那刘成呢？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6: 是，那刘成哥以后大学生，那肯定老有前途了。
1: 是呢，
6: 这种事儿跟有前途那有啥关系啊？你别寻思了啊，他俩都是我哥，这种事儿呢，不来电，那不能硬拴在一块儿了。
7: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跟谁拴一块儿了？谁呀？你告诉我，我不跟你爸说。
6: 你以后就知道了。
7: 咋还保密？你急死我呀你啊！
8: 小心台阶啊！
9: 我来了。
10: 我去啊！
8: 对对对对。好好。啊，来来来。
6: 司长。这么多领导干嘛呀？

0: 这是假的。
1: 甜甜，你爸呢？
2: 在家里。
1: 哦，来来来，
0: 相思七撞险金甲，去他家干啥呀？啥事儿啊？
3: 撞险金，
4: 喂，
3: 来来来，林市长过来看你来了。
5: 妈呀，领导，
6: 哎呀哎呀，
5: 看看你啊，
6: 二领导，你好，
7: 祝贺你瞧见新居啊！
6: 哎呀呀，我这也不算啥新居，我就把。

0: 座上，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哎
1: 呀，哎呦，孙老师，咱们也是老相识了。
2: 林社长，谢谢您关心。
3: 小曼一直说这上次啊，多亏您给找那个省里边领导力挽狂澜，要不然他们的歌舞团惨了。哎，
1: 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他们歌舞团节目搞得特别好，观众很喜欢。
2: 我们歌舞团这两年发展这么好，全靠有您撑腰，您放我们出去闯的，我们心里都很感激。哎，
1: 不用感激我，是你们呀，没有躺在政府的怀抱里吃舒服饭，自己闯荡市场，而且做到了效益增收，你们了不起啊！
4: 哎，我跟你说，林市长啊，主管我们工业这一块，现在忙的呀，脚打后脑勺。但是他得知了你住房困难这个问题啊，他马上就给我下达指示，所以才给你分了一套房。所以你应该感谢，这个场合你得感谢感谢，那是不是？啊，
3: 对，那个还有黄厂长啊，这黄厂长呢，他知道我们家住房困难，然后他主动啊让我搬他们家去啊，然后他媳妇儿吧对我老热情了。他俩的儿子也特别喜欢我。
4: 行行行，可以了，可以，应该的，应该的。
1: 张叔啊，当年你这些困难你怎么没告诉我呀？你应该找我跟我讲啊。啊，说起来啊，我们在检讨我们自己的工作。庄师傅呢，是我们机械厂的技术大拿，劳动模范。一家七口人就挤在这么一间小房子里，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
4: 对对对，
1: 庄师傅，今天啊，我向您道歉。
5: 别，
1: 您受委屈了。
3: 别，老领导，您千万别这么说。看，
6: 太感人了，领导这话说的。那小伙儿，你快给领导记录下来，拍照。
1: 同志们啊，咱们今天趁这个机会啊，这实实在在的是给咱们上了一堂课啊。我们这些做领导干部的，不能整日的坐在办公桌上看报告、看数据，一切都靠想象。我们要挨家挨户的啊，去走一走，看一看，让群众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7: 好，朋友们，哎呀，
8: 没看出来呀，你还真有两把刷。
9: 那可
8: 这白纸黑字写着我花姐名呢，那肯定假不了了。
9: 那当然假不了了，我配的文章必须得有我名啊。哎呀，想不到啊，咱们三车间出了个大作家呀。花姐，以你为荣。
8: 哎呀，这有啥呀，不就是新闻稿吗？这照片还是厂部宣传干事拍的呢。
3: 这叫新闻作品，作品
4: 作品，
8: 对，什么作品？我整豆腐块儿，我个作品？
3: 不，你也整个豆腐块儿，你看看。
8: 我整不了，我吃
4: 你连豆腐片儿都没有，
8: 不是这作品啊！
9: 这嘴里没有。
10: 反正要能上报纸就了不起。对，你以后啊，就是我们新闻厂大作家。
9: 没问题，到时候给你们提字啊。
3: 这报纸给我了啊。
9: 行，每个人都有，下班我给你们拿去。
4: 哎呀，
10: 感谢大作家啊！
9: 你看。
11: 报纸我看见了，上面还有苏老师，怎么有你啊？你上哪儿去了？
12: 我搁厨房干活呢。哦，你说分个房子上报纸了，我爸可真行。
11: 分房子是大事儿，可惜我捞不着这好处。你说，咱俩以后结婚可怎么办？
12: 我爸说，那报纸上写现在深圳啊，那房子都不止靠分的，都能自己花钱买。
11: 那么贵哪儿买得起啊？
12: 可以借钱，说是叫贷款，就是向银行借钱。
11: 哦，哎，你爸知道的可真多。
12: 那是，我爸可爱看报纸了，那报纸上还说深圳那些房子装修的老高级了，那都跟宾馆似的。还说啊，现在那房子都还没装好呢，就都卖出去了，一平方米能卖个1000块。
11: 这么贵？我一直听说深圳人有钱，没想到这么有钱。
12: 人家能借钱，刚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吧，人家就是脑瓜子过分一些，这点儿我们应该跟人家学学。
11: 这事儿还真没法学。
12: 哎，你说你们乐队的人吹拉弹唱什么都会，找不到挣钱的方法？
11: 有啊，挣啊！我们出去演出排练，都有补助的。
12: 不是，那才几个钱呀，就没点别的挣钱的门道？
11: 我们也想着呢，今天早上郑钧排练的时候还说呢。那说现在南方有歌舞厅了，那演出形式就跟上回我们参加那个中外文化交流活动

0: 意思差不多，这挺好的呀。嗯，他们现在正在找地方，这事要是成了，咱以后就能见着钱了。刘老师，
1: 哎呀，小叶同志，太客气了。
2: 没啥，这两包瓜子还有薪水。
0: 我们报社还应该感谢你的积极投稿呢。
2: 没有，主要是卢老师您给润色的好。我原来那个稿子水平有限，就是把事儿讲清楚了。
0: 你这已经很不简单了，很多来稿前言不搭后语。
2: 是吗？那个卢老师，那您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写好文章？啊，
0: 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事儿。
2: 那没事，慢慢说，边吃边说。
0: 但是，一篇好的文章在确定主题之后，一定要从虎头、豹尾、猪肚上下功夫。虎头啊，就是要开好头，好的开头是一篇文章的门面。头开好了，读者才能读下去，才有吸引力。
2: 对，
0: 文章开头重要。结尾同样不能懈怠，首尾呼应才能强化主题，深化文意，才能让读者过目不忘，留下言虽尽而意未穷的遐想空间。猪肚呢？
2: 哎，这我知道，猪肚就是能装一肚子下水。
0: 你说的那是猪肚，不是能装就好。装的东西不能跑题偏题，那什么内容都往里放，肯定会导致主题不明，结构松散，一肚子杂碎。
2: 对对对，那样容易跑肚拉稀。早啊，罗师傅。
3: 哎，小叶。
2: 啊，
3: 有你的信。
2: 哪儿的信啊？
3: 空城工人报的。啊，
2: 没事儿，我下班再来取也行。我先把报纸拿了啊。
3: 哎，你先别走，我这就找着了。小叶，叶爱花，自己的信都不重要了，真的是。
2: 咱阿乐师傅。
3: 哎，小木。
2: 哎，
3: 你把小叶的信给捎过去。
2: 好嘞。
3: 啊，谢谢啊。
2: 没事。
4: 哎呀，站岗位，
2: 来来来，哎呀，那边一会儿再发啊。
4: 哎呀，你说这倒霉的天，能不能再热一点？
2: 这都30来度了，你还嫌不够热呀？
5: 他是想啊，气温能再升点儿，那样呢，全市的这个厂矿学校那就都放假了，是不是？
6: 我宁可不放假，这天气也别再热了。
7: 我现在都像狗似的，把舌头伸出来了，真的。
2: 快去舔舔冰棍吧。
8: 给拿冰棍，给。
2: 师傅，你还喝绿豆汤吗？
8: 喝绿豆汤。
2: 来，花姐，
9: 哎，
2: 哎呀，花姐，咋的了？
9: 你的信。啊！我师傅早上喊你好几遍，你都没听见。
2: 哎呀，你看看，你说这报社3天2头来信。
7: 不是花姐，这报社老给你写信干什么？
4: 这个还用说吗？肯定是退稿信呗。
2: 你会说话吗？什么退稿啊？人家是跟我约稿，约我写稿。
4: 哎，约稿，约完就退呗。
2: 你这何其活都让你嘴呀？
7: 那约去水产店呗。
5: 人家这是约稿，行不行？你们这别闹啊！
6: 子叶，我跟你说啊。人家报社老跟你约稿，你就别往后闪，你该给人写给人写。
2: 我写，你们可认真了。
6: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2: 啥事儿啊？这么严肃。
6: 小英啊，我觉得啊，其实你现在在厂子里吧，挺好的，别非得费劲巴拉的，非得往人家作家堆里边挤。是吧？你觉得他们的日子过得挺舒服？他要真的说写不出东西来啊，码不出那些字儿来，那也跟猴生疮似的，满处挠。
2: 那啥叫往作家堆里挤呢？那当事人也是我的一种追求啊。那你家苏小曼，那明明不也接到纸壳厂女工吗？那照样上歌舞团了。
6: 不，人家那叫回歌舞团，人原来就干那个的，行不行啊？我跟你说，咱这人呐。就跟咱们摆弄这钢材似的，这些钢材吧，它有的，它就适合说坐那个天上的飞机。

0: 有的呢，它就适合坐那个大海里边的轮船，这个还有的吧，它就适合坐锅炉。
1: 我就适合坐锅炉呗。
0: 不，我这不就打个比方吗？
1: 你打啥比方啊？人家那报社炉编辑都说了，我有当事人的潜质。
0: 不是，那他这一封一封的退稿信给你写啊？
1: 不是退稿，是改稿，改稿。你这好钢材，你不得千锤百炼吗？那好文章也得千秋百改呀。你根本就不懂创作上的事儿，人家卢编辑都说了，好稿子都是这么改出来的。卢编辑还说，
0: 卢编辑别说了啊，听我说吧，我看他这就是忽悠你呢，人吊你胃口呢，你啥也没整明白呢。
1: 你就是怕我当飞机飞得比你高。
0: 你这孩子，哎呦，
1: 咋样？不错吧？笑啥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呗。还笑呢？我是来找你探讨文学的，不是在这听你傻乐的。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几首诗都是报社退回来的。不过卢编辑说了，我有文学天赋，改改就能发表。
2: 那刚花飞剑漫天舞他也说好，怎么一直不发表？
1: 人家说了，那是总编终审的时候给毙了嘛。但我这几首啊，结构语言都挺好，有发表的希望。
2: 诗歌的语言除了凝练，还要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赋予音乐美。
1: 有啊，我这上面都有，我给你念一首，就这首我最喜欢《大海》啊。大海，大海啊，大海，你是一望无际的水。人生啊，人生，你是一望无穷的浪。是不是啊？
2: 还行吧。
1: 什么叫还行呢？这不相当行吗？我后边这几句更好啊，我升华主题了，我再给你接着念啊。大海呀，大海，你就是人生。人生啊，人生，你就是大海。又笑啥呀？
2: 小叶，我是当老师的，既然你问我，我就实话实说了。
1: 行，我就爱听实话啊。
2: 搞文学啊，是需要一点灵气的。
1: 啥意思啊？你说我没有灵气啊？你一个中学老师，你懂啥呀？你再懂，你能有人家卢编辑懂啊？人卢编辑都说我有文学天，真有意思，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你就是盘菜，你也是那齁咸齁咸的咸死人。
2: 小叶，我没把自己……
1: 我告诉你啊，我过几天我就让上面这个钢笔字变成报纸上的签字。
2: 小叶，你别生气啊，小叶，小叶，你说你是爱听实话的呀？
3: 好好的妈妈是歌舞团的，唱歌唱得特别好，特别有艺术细胞。老舅，哎呦，
4: 他妈是他妈，他是他。
5: 我真能唱，你要
3: 小红那个柜台底下那个酒都拿着准备好啊，那是胡总的啊，晚上要用啊，这会儿收拾出来。
5: 不唱算。
3: 老舅，人家姑娘大老远跑一趟，好坏总得试试吧。走。小强，微信主歌。
6: 你别在这干了啊！你这一上午就盯着那桌子擦，都快擦白了。到那边去。
3: 那演戏一天天的，从早演到晚。

0: 是谁？
1: 老板，
2: 啥呀？
3: 别人一看咱，都像耍猴的。
4: 这叫万众瞩目。走，再去买两身演出衣服，从上到下都换一身。到了晚上，有更多的人瞩目你。
3: 这个点儿还要做生意的呀？
4: 谁跟钱过不去啊？现在正是普照镜买卖最火的时候。
3: 不行啊，我得赶着回家做饭了。
4: 来得及，走。

0: 少好啊，你这啥头发呀？啊，你看看你阿姨这头发啊，你看看圆圆的头发，这叫正经人头发。你这是正经人头发吗？你烫那么多卷干啥？
1: 行了行了，你说我都什么岁数了，你还管人头发？
0: 我是你爸，我就管你，怎么的？
2: 年轻人的事儿你别管了。
1: 我跟你说，你这是不懂，这叫新潮。不过上海人早都烫了。
0: 我告诉你，赶紧给我捋直了啊！我不管是上海人烫不烫，我就看着别扭。你赶紧给我剪了啊！你要不剪，哪天你睡着了，我把你头给你剃个秃瓢。
2: 嗯，哎呦，还越说越来劲了呢。我看着挺好看的。
1: 就是。
0: 什么叫好看呢？你大家举手表决，你谁觉得好看？
3: 我觉得好看。
4: 我也觉得好看。
3: 漂亮。
1: 哎，你看看，你听听群众的声音吧啊！这都诚实。嗯，
0: 你阿姨就没举手，
2: 还用着我举啊？
0: 我就算它好看啊，但你这头发我告诉你不合适，知道吧？人家都是结了婚的小媳妇儿说烫个头，你说你个大姑娘你烫个头干嘛？再说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人家乘客看你烫这个头发是吧？还有咱院里这些人，你那不得说三道四的呀？
1: 谁爱说谁说去呗。那我自己挣钱，自己烫头，我自己烫头，自己开心，自己漂亮，都是我自己的事儿。
0: 不行，
2: 是好好，你别理你爸，我们就支持你的。
1: 群众吃完了，我先走了。
0: 你要干啥去啊？
2: 哎呦，你真是！
1: 哎，石溪，你一会儿让天天做完作业才能出去玩，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洗脚。
5: 哎，知道了。
4: 真爱操心。
0: 我告诉你，要上班你戴个帽子啊。
4: 哎呀。
6: 今天没干杯，
7: 干杯，干杯，
6: 干杯，
7: 高兴啊！
6: 好嘞，姐，
1: 保证

0: 姐喝得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磊泽，哎，你认识的人多，帮我办件事儿。没问题，姐，你说。我的，啊，嗯，你的，你的。
1: 经理，我下班了啊。
0: 嗯。
1: 你说你们开会呢。
0: 哎，那我先走了。等我一下，没事儿，我自己走就行。你安心开会吧啊，再见。多看看看看看，哎，让你看谱子，你看什么呢？看
2: 这歌我早会了，
0: 叫什么？
2: 陈希思汗，
0: 怎么唱？
2: 嘿，哈，嘿，哈，前面真是这样的，
0: 你可拉倒吧你。
3: 就这女的，笑笑的。这我从别人拿来节目单，就这个陈其思涵，现在在别的歌舞厅，只要一上这歌，那酒水蹭蹭蹭的往上走。咱们也要上这个节目，
4: 不是河东第一次喝吗？小意思，
0: 我们这些都练过。
3: 啥呀？我这准备了磁带。
0: 哎，老舅，不用放了，不用放了，我们都是专业的，真的都会，赶紧排练吧。
3: 哎，我就奇了怪了，你今天屁股底下坐钉子了你啊？那么坐不住呢你？
2: 我就是想咱们抓紧时间排练，别耽误演出。行，来，你们现在就给我排一下，我看看。排可以，现在就能排。啊，
3: 排啊！
2: 问题是我们是现在缺一个唱这首歌的人，
0: 对，
2: 唱我们都不行啊。
0: 你们都不能唱？
2: 我能。
3: 你能个屁！你能，
0: 好好行。
2: 对，
3: 哎，他唱这歌一定有味道。
0: 嗯，那赶紧呀，人叫回来呀。
2: 老师，你看你啊，净耽误事儿。
3: 哎，慢点儿。

0: 吓我一跳。
1: 我跟你半天了，我就看你啥时候发现我。
0: 你不是开会吗？开完了
1: 没呢，叫你回去排练，有首新歌让你唱，成吉思汗外文歌。
0: 英文我哪会啊？
1: 没事儿，把那歌词标成中国字就行，唱含糊点，呜噜噜噜，谁也听不清。
0: 那哪行？
1: 你干嘛呀？
2: 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去。

0: 你还是很有诗人潜质的。
1: 我也这么觉得。
2: 昨天晚上是你找的人吧？
3: 不是什么人啊，我不知道。小燕家请的什么贵客呀？还让好好去给做饭？
4: 有没有人呢？今天三分钟带你读懂眼镜行业新变化，还能解锁一镜走天下的秘密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现在配眼镜不只是单纯的能看清这么简单了。随着数字化生活的普及啊，眼镜行业也开始从最开始的这个单纯的视力矫正走向全场景舒适适配这样一个新阶段。那健美角眼镜呢，也是当下最热门的一个赛道了。今天呢，咱们带大家走进一家17年专门做健美角眼镜的老品牌，实地去感受一下这项黑科技的魅力。一走进超市里门店，我就感受到专业感拉满的氛围。不同于普通眼镜店的杂乱堆砌啊，这里有眼镜展示区，还有保养区，还有验光区，以及咱们的技术展示区等等等等。那么重点来了，健美角眼镜的核心技术到底牛在哪儿呢？我们让店主任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吧。
5: 市面上啊有很多品牌的健美角眼镜，它的功能呢乍一看都差不多，而且价格呢还是参差不齐。到底它的区别在哪呢？主要是差在了它的核心技术和它的佩戴的舒适度这些方面。超视力健美角远近一体镜，单从研磨技术上来说就是比较牛的。它采用的是点对点曲面研磨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近啊不同的度数，度数呢比较精准。另外呢还有双面复合技术、视镜内移量呢优化技术、鹦鹉螺内弯技术，还有这个双眼协调技术等八大技术呢融入到镜片当中。外表面呢纵向的度数变化呢，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呢无缝视觉过渡，看远看近呢更轻松。内表面呢横向度数变化呢大幅拓宽的视野，佩戴起来呢非常的舒适。这也就是为什么超视力能够做到全国200家连锁直营店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呢，超视力呢还配备了立体灯纤维镜啊、眼底镜，包括咱的眼压计呢可以检测咱的眼睛的情况，并且呢我们超视力采用的是 7S26补验光法，结合每个人的用眼习惯，它的瞳高啊、瞳距一些参数呢进行量身定制，这样的话眼镜呢做出来舒适度是非常的好的。
6: 配上超视力之后，

0: 很方便，
1: 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睛搞定，
2: 各方面看得非常清晰，远近都可以。
3: 总结一下，三分钟探店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健面胶眼镜啊，不是噱头，而是真正能够解决多场景用眼烦恼的好物。而超市的技术和服务呢，也是完美契合了眼镜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趋势。真不愧是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如果你也是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换镜，不妨来超市里试一试，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就可以了，带你解锁用眼新体验。今天的探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可以拨打下方电话进行咨询哦。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慢点。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说？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4: 到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把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

0: 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三晋大地，民营经济活力澎湃。近年来，我省以政策铺路、要素赋能、服务暖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激活民营经济一池春水，经营主体量质齐升，创新动能持续增强，发展底气愈加坚实。今天我们从金融赋能与政策落地两个关键词中，解码我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密码。
1: 现场给大家去演示一下，放上去以后按键按一下，启动 AI 芯片，机器可以从上往下自动清洁、自动来擦的。
2: 最近，山西嘉士达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的直播间格外忙碌，八名新主播与16名资深主播搭档上阵，围绕王牌产品 T30 擦窗机器人将性能做演示。仅上午2个多小时，就卖出近百。

0: 台。组装车间同样一片繁忙，工人们正加班加点赶订单，全力备战六幺八。
1: 我们在4月份就已经启动了我们618的备货了，我们每天有3000到5000台的生产量。
0: 热销背后是硬核科技实力的支持，这台小小的擦窗机器人集成250多个精密零部件，通过核心算法与多种传感器，在玻璃上边采集信息边构建清洁地图，对机械结构和工艺要求极为严苛。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嘉士达手握100多项专利，但由于研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回款时间慢，这家轻资产科创企业也一度陷入成长烦恼。
2: 像我们那个618准备上市的 T30 这款产品，我们的研发周期大概是花了1年零3个月。我们在研发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它是一个持续投入的过程中。
0: 薄薄一张专利证书如何变成真金白银？针对科创企业缺抵押、融资难的痛点，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量身定制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金融方案，不看砖头看专利，为企业开辟融资新通道。
3: 这类贷款适用于具备专利权、商标、软著权等知识产权的企业，帮助企业把知产变为资产，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0: 金融活水及时精准的滴灌，让嘉士达轻装上阵，加速奔跑，企业得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扩大生产，产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额从2023年的3.22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6.88亿元。
4: 近几年呢，我省持续优化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和金融赋能企业等这个各项政策，精准地助力科技型的民营企业这个创新发展。
0: 嘉士达的成长是我省政策护航、金融赋能、服务升级的生动缩影。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我省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持续向好，呈现出额度更多、成本更低、渠道更宽的三大变化。今年一季度末，我省主要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贷款余额达5790亿元，比去年年初增加35%。同时，我省优质民营企业打破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的单一格局，实现股、债、贷三箭齐发，自主优化融资结构，降低综合融资成本。这两天，临汾万吨集运站内一改往日人工装车的繁忙景象。中控室内工作人员轻点按钮，整套智能化设备自动完成车辆对位、精准装载。这就是山西柯达自控股份有限公司最新研发的第四代智能装车系统。
5: 我们的第四代系统采用高精度并联式阵列四料斗设计，彻底解决了第三代单斗承串联系统承重时间短、精度不高、施工时间长、故障恢复慢的缺点。
0: 据了解，这套系统装车能力可达6000至8000吨每小时。与装载机装车方式相比，单节车厢装车时间从原先的15至20分钟大幅缩短至1分钟左右。相较于第三代装车系统，能耗降低约15%至20%。亮眼的技术成果背后，是企业长期持续的科研投入和相关政策精准护航。
6: 省市区各级政府在科研项目立项、研发投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奖补方面给予企业一定的扶持。
0: 政策红利精准落地，让企业甩开包袱，专心搞创新、拓市场。目前，第四代智能化装车系统已面向市场全面进行推广。截至目前，企业已取得知识产权650多项，其中发明专利120多项。在稳固矿山智能化主业的同时，他们不断进军新赛道。
6: 我们企业发展信心十足，下一步在非煤板块进一步提升充电系统运营效率，并在智慧供热这一赛道上持续发力。
0: 政策给力，企业发力，山西民营经济量质齐升，势头强劲。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省实有民营企业117.6万户，同比增长13%，其中近40%是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四新经济。如今，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5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城镇就业，成为稳增长、保民生、促创新当之无愧的主力军、生力军。山西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1: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5月25号到26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志川带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阳泉市、晋中市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落实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张志川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高度重视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要紧扣法律条文规定，抓好责任落实，不断完善城乡无障碍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探索适老化、无障碍化改造新模式，推动全域无障碍环境体系建设，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提质增效，不断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日益增长的无障碍生活需求。阳泉台和晋中台报道。
2: 5月27日，省政协举办2026年第四期委员讲坛，省政协副主席张富明主持，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李小波、汤志平、王磊出席。本期委员讲坛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太原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孙宏斌，围绕新型能源互联网、新型能源体系支撑平台做专题讲座。孙宏斌系统梳理了新型能源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共性关键技术以及典型案例。大家认为，此次讲座对准确把握新型能源的发展趋势、更好落实“15五”能源发展规划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大家表示，要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聚焦能源转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推动我省从煤炭大省向能源强省转变。山西台报道。
0: 今天我们继续关注2026山西高考。英语科目最后这几天，单词还背不背？作文怎么练？考场上有什么坑千万不能踩？带着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继续走访一线英语老师，把冲刺阶段和考场上的关键点给大家讲得明明白白。
3: 到了英语冲刺的最后关头，一些同学反而不知道从哪儿使劲儿了。老师们给出了建议，稳住心态，回归基础，科学备考比盲目冲刺更重要。
4: 首先，坚持每天背诵课标高频词汇与高分句型，其次要精炼真题、复盘错题，再次研读近3年新课标卷，熟悉文本结构，归纳错题特征，专项突破。第三，梳理写作话题的素材，每周现实写作，做到精准表达，语气得体，书写规范。另外，建议大家坚持高考模拟题现实训练，稳定自己的答题节奏。
5: 回归我们的最基础、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是词汇和语法。词汇一定要对我们的高频词以及障碍词进行一个梳理。语法这方面呢，主要也是针对高频考点，比如说谓语、非谓语、连词以及不规则动词等等。
3: 除了平时的备考准备，考场上的时间分配和答题技巧往往也能帮你拉开差距。老师给大家总结了5条考场黄金法则。
6: 第一，播放听力的时间先看阅读理解的 A 篇 B 篇，把确定答案记住，然后呢再看语法填空，把简单题快速做出来记住答案。如果还有时间呢，就构思作文内容，看看哪个高级句型能用。第二，听力播放完，立刻把确定答案写在答题卡上，不确定答案题目做好标记，等做完全部的题后再回来思考难题。第三，阅读理解、完形填空、7选5、语法填空的难题，尽量用过去3年高考真题里类似的解题思路作为参考，这就要求一定要把3年的高考真题的解题思路非常的熟悉。第四，做完一道题，只要出了答案就不再修改，因为绝大多数的情况都是把对的改错。第五，作文一定要认真审题，只能用最熟练的句子和词汇，不确定的句子一定要打草稿，尽量保证卷面整洁。
3: 最后冲刺阶段，每天背几十个高频词，复盘一道错题，写一小段作文，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那些日复一日的积累，终会在考场上给你带来最好的回报。
0: 526谐音为我爱路，是全国爱路护路宣传日。这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在晋中开展了集中宣传活动。

0: 围绕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主题，进一步优化路政服务保障，全面提升我省公路通行安全和服务质量。
1: 活动中，交通部门工作人员来到生产一线，对接企业实际运输需求。针对装备制造企业大件运输频次多、时限紧的情况，现场指导企业办理运输申报，解决他们在大件运输通行方面的难题，助力企业高效生产。同时还在高速路收费站为过往司乘人员做路政普法宣传，介绍法律法规与安全出行知识，引导全社会自觉维护安全有序的公共通行环境。宣传间隙还慰问了公路一线的值守员工，为大家送上问候和关怀，激励工作人员坚守好岗位，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2: 宣传月一线工作让我收获良多，在向群众普及超限运输、侵占路权等法规知识时，自身业务更为扎实。我会把宣传理念融入日常执法，引导从业人员守法出行，保障公路完好安全。
3: 今后自身会自觉遵守路政法规，也会提醒身边人爱护公路设施，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通行环境。
1: 今年五月是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这段时间全省交通系统还将持续深化公路环境整治，全面排查道路安全隐患，规范路政执法，优化政务服务，以多方联动全面提升公路治理效能，保障大家安全便捷顺畅出行。
0: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
1: 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全省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7%，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89%，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4.36%、23.05%。通信设备零售、日用家电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4.85%、30.83%。近日，我省出台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明确到2028年底前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失能人员基本护理需求，促进养老服务产业健康有序发展。近日，阳泉市推出全新守护心理健康教育专栏，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提供线上心理健康咨询与疏导服务，学生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到 yqsqxsh@163.com 表达诉求，服务时间为工作日9点至11点、15点至17点。近日，第十一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发布会在北京举办，朔州市歌舞团创排的原创音乐剧《塞上绿洲》成功入选展演名单，成为即将在国家级舞台展演的9部作品之一。音乐剧《塞上绿洲》讲述了右翼县干部群众70年来久久为功、植树造林，终将荒漠变绿洲的生态奇迹。这部剧将于8月7号和8月8号在国家话剧院大剧场演出。
0: 近日，一场降雨悄然浸润五台山，群峰被飘渺的云雾轻轻环抱，宛若一幅淡雅的水墨长卷。
1: 雨后的五台山既明朗壮阔，又静谧温婉。薄雾从山谷间缓缓升腾，肆意流转，时而舒展浮动，时而聚拢翻涌。远近山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黛色山体、苍翠林木与古朴寺庙相互映衬，动静相宜，意境悠远。因五台山地势高，海拔落差大，雨后极易形成云海雾景。此番晨雨初霁，云雾缭绕，为这处千年胜境更添几分空灵与诗意，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沉浸感受到大自然奇妙的自然景观。
0: 今天，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明天，我省东部部分地区还将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偏北风，提醒大家外出做好防。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知道了吧？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了，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

0: 也是家的模样。
1: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带上来。
1: 走。
2: 参见大人。
0: 罢了，王周，这个人你认识吧？啊，
3: 王大人，你是什么人？
2: 啊，大人，小的于忠啊。
3: 什么于忠？我没听说过。
2: 哎，大人，您怎么不认账啊？不是你让我杀死方九那一干欠户的吗？
3: 住口！狄大人，这次是胡言乱语，他是在诬陷下官的。
0: 为什么？你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他，他为什么要诬陷你？
3: 他也许像方九一样，对于卑职怀恨在心呢。
0: 看来你的主人不认你了，这下子可麻烦了，杀人重罪全都要你一个人承担了。
2: 姓王的，你既不认

0: 不义。
1: 你说你不认识我，好，就请几位大人到扬州漕运衙门查看花名册，看看我们六人是不是王州的手下。王州，且不说远的，我就说说你最近的几件私事，让在座的大人们当堂验证，若查无实据，所有罪过我于中一人承担。
2: 嗯，好，说吧。
1: 自到洛阳之后，王州在青楼结识了一名女子，这名女子叫英。

0: 来吧，
1: 是，走。
0: 怎么不装了？
2: 本阁还等着你继续玩下去呢。好了，用不着那么客气啊，叫不叫大人倒没关系，还是赶快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1: 大人，贪领户区官银，扣发欠户的户槽响，卑职都曾参与，杀人灭口也确实是卑职下令。
2: 贪着户渠的银两，吃着欠户们的血汗，
1: 大人，
2: 你竟然还能下令杀死那些无依无靠、流离失所的可怜之人？似你这等天良丧尽、心如蛇蝎的恶贼，人若不除，天必除之。亏你上得堂来，大言不惭，恬不知耻，口口声声以朝廷命官自居，真是不知这世间还有羞耻二字。
1: 大人，
2: 你也配头戴官帛？你也配身穿这套官服？就是这张人皮也不该披在你的身上。
1: 大人息怒，大人息怒，方官还有下情回禀啊。
2: 你说的话最好是我想听的，否则明日清晨我便上奏皇帝，将你申送东市，顷刻之间便要儿悬首高阶。
1: 是，
2: 说。
1: 是，大人知道大运河邗沟段南起扬州，北至山阳，是朝廷北运的咽喉，归扬州漕运衙门该管。为此，朝廷每年都要拨发户渠款数十万两，以及两岸欠户的户槽饷15万贯。可是自从漕运使杨九成大人到任之后，这笔户渠款就再也没有用到户渠之上了。
2: 哦，那么这数十万两白银是怎样开销的呢？
1: 自然是杨大人自己做主留下了。
2: 留下了，说得倒很轻巧，留下做什么？
1: 除了他自己扣下的那部分外，他将户渠银两分为打点费、照应费、招呼费，还有什么斡旋费等多种名目。这些款项除了供衙内的官吏们吃喝玩乐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内外打点照应。
2: 怎么个打点照应？
1: 先说漕运使衙门内部，每年衙内上下数十名官吏，按照品质高低，都能拿到一份养廉银。
2: 养廉银？哼，这名字起得好啊，真可以说得上是无耻二字。明明是贪污，却要说成什么养廉？难道清廉需要用朝廷的官银来养吗？真亏你们能够叫得出口。王州，你一年能够拿多少养廉银呢？
1: 放官官卑职小，拿不了多少。
2: 怎么，事到如今你还不肯说实话？
1: 大人，放官实说就是，小的一年能拿2000余两。
3: 啊，2000余两！
4: 2000余两！
3: 好家伙，是我这个上州刺史官俸的10倍呀！难怪邗沟屡发翻船事件，原来户渠的款项都被你们这些蛀虫摊进了自己的腰包。
2: 连一个小小的九品户槽使都能够拿到如此巨额的赃款，就更不用说漕运使杨九成了。可叹呐！运河掌握在你们这般巨贪大恶之手，漕渠状况之糟，两岸欠户生计之艰，由此可知。
1: 放官该死，放官该死。
2: 好了，

0: 续说吧。除了你们漕运衙门内部的养廉银之外，还有什么打点之处？
1: 对外的打点叫做照应，上至刺史衙门的主管大吏，下至韩国水域经过的山阳县、盱眙县等九县的县令及各级官吏，这都要照应到啊。近年来，韩国屡屡发生覆船事件，朝廷多次派员下来调查，每位巡河官员都会收到一份礼金，具体数目不知，只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斡旋费。
2: 我说每次工部派遣的巡河官回文的内容都是一般，说什么韩沟酒色大梗，将责任都推到两岸的欠户身上，原来是他们收受了贿赂，替你们交事遮掩。
1: 是。
0: 王州，我来问你，韩沟覆船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呀？
1: 大人，这真是怪事一桩啊！只要是江淮盐铁转运使的运盐船只行至韩沟，必定是船毁人亡，可其他船只经过却是安然无恙。
3: 哦，
1: 不光是翻船死人，就连船上装载的食盐也奇异的失踪了。我们也曾多次与当地官府潜伏出事地点查查打捞，可却一无所获。当时杨大人怀疑是两岸的欠户做贼，于是抓了上千人，可却查无实据。后来又怀疑是韩沟水下有恶鬼作祟，于是请来法师前去捉拿，可翻船事件照样发生，真是奇哉怪也。
0: 于是你们无奈之下将责任推到了两岸的欠户身上，扣发了他们赖以为生的户漕饷，以致引发民变，然尔等不思抚恤，却唆使官府出兵镇压，这才有了方九等人来京告状，而此事又为尔等所知，因此你得到杨九成的指使，率属下前来神都追杀。
1: 正是。
0: 水部郎中李汉前往扬州查案，是不是也接受了贿银？他的死又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位李大人在扬州只住了十几天，便去了山阳县，是不是接受了贿银，小的就不得而知了，也从未听人说起，只是知道他曾到欠户家中查访，此事被杨九成大人得知，非常生气。后来韩沟再发覆船之事，这位李大人不知什么原因，连夜自缢而死。
0: 这才牵供画押。
4: 是，来人，走，把他带下去。是，走。
0: 看来韩沟覆船一案另有蹊跷之处。
2: 大人，想不到今日一审便查出了以漕运使杨九成为首的全衙合谋贪污之事，真可谓是收获不菲呀。要不要传下处置使大令，拘拿杨九成等人进京拘问呢？
0: 刚刚曾大人的话很对，扬州的水很浑呐、像这样的巨贪案，绝不是小小的漕运衙门一家便可做成，这内中定然另有隐情。
2: 哦，大人的意思是？
0: 凭我多年的办案经验来判断，韩沟覆船，食言无踪，李汉之死，欠户被杀，宁氏失踪，以及扬州漕运衙门合谋贪敛巨款，这一桩桩案子中必有紧密的关联，其中的蹊跷繁复、诡谲多变，绝非今天王州所述那么简单。王州官卑职小，无法接触到案件的真正核心，他所说的只不过是本案的一些皮毛。

0: 毛而已，其背后定然酝酿着更大的阴谋。
1: 恩师，我也这么看。如果仅凭王周今夜的供述，便对杨九成等人抓捕拘问，不但会打草惊蛇，使幕后元凶逃遁，还会造成除恶不尽的后果。
0: 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此番我们奉圣谕南下扬州，就是要以此为引，究微探秘，惩处贪官，揪出幕后的黑手，将隐伏在运河两岸的毒瘤彻底铲除。因此，二位大人，今夜审讯王周之事要绝对保密，任何人不得将此事泄露出去。
2: 请阁老放心。
0: 水泊郎中李翰是否受贿，他真正的死因究竟如何，这两点已成为本案的关键。因此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弄清楚在李翰行馆中找到的那两张贵方的凭信到底出自哪一家银行。
1: 阁老，卑职已派员前赴诸军使及道院查查，想不久便有结果。
0: 李翰的死是个谜呀。今日元方跟踪李翰之妻宁氏乘坐的马车，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0: 来回走什么劲儿啊？看得我这脑袋直发晕。
1: 你说什么？
0: 啊！我说太爷，既然您已经肯定他就是李汉之妻宁氏，就应该马上到他的房中，将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将那封信要到手，这不就结了吗？
1: 嘘，你懂个屁！事情真有那么简单？我还会在这儿吗？今晚外堂中的情形，你是没有看到，那些人早就盯上他了。可以肯定是为了那封密信而来，一旦我贸然与宁氏会面，被对方查知，不但信拿不到手，连我们都得完蛋。
0: 完蛋？太爷，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真是个猪脑子，完蛋的意思就是我们都得死
0: 啊。太爷，您可是朝廷的命官呐，他们胆子再大也不敢对您下毒手吧？
1: 不要说我这么一个芝麻官了，李汉怎么样？奉旨巡河，四品大员，还不照样死在山阳？
0: 可他不是自杀吗？
1: 好了好了，说了你也不懂，把嘴闭上，别再出声了。而且宁氏是否能够相信我的说辞，这也是个

0: 我与他素昧平生，人家凭什么相信我？再有，那个李元芳也不是等闲之辈，此人武艺之高，只可以说得上是惊世骇俗。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跟在宁氏的身边？而且，他对邗沟覆船案的兴致之高，也令我感到非常的奇怪。难道他也是为了那封信而来？怎么不说话？啊，哑巴了？好了，你说吧。你这个人啊，虽然有点笨，但有个人搭茬总比一个人说要强。
1: 我说太爷，您在这说了半天都是瞎琢磨，凡事总得试试吧，不试一试您怎么知道不成啊？
0: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可是怎么试呢？

0: 小朋友，请现身吧。
1: 怎么，没想到吧？
2: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1: 你有必要知道那么多吗？你只要知道我为什么要你来树林见面就足够了。
2: 哦，为什么？
1: 一个月前，李汉从山阳县托人给你捎回了一封书信，是吗？
2: 你怎么知道？
1: 这一点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只要你交出那封信，就可以过太平的日子。
2: 哼，交出信，我马上就会横尸在这树林之中吧。
1: 这一点你不必担心。

0: 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我会相信你吗？你最好相信，否则
1: 现在我就杀了你。
0: 动手吧，你以为我不敢？
1: 那还等什么？
0: 你说的很对，我不能杀你，杀了你就没有人知道信的下落。哦对了，你那位武功高强的同伴呢？
1: 哼，你们怕他是吧？
0: 我谁也不怕。
1: 我知道你怕他，你放心，他一定会找到我。
0: 我忘了告诉你，我虽然不能杀你，却可以折磨你，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样比杀了你更令我感到高兴。
1: 你是个畜生，你
0: 真是个难缠的女人。你马上潜入驿站房中，将她的随身行囊取来，然后赶到通缉渠畔的铁仙观跟我会合。
1: 是。
0: 将他抬上马车，我们立刻出发。

0: 这些人把家的宁贤弟，什么？我要跟踪这些随从，找到他们的落脚点，看看这些人究竟要做什么。
1: 那宁贤弟呢？鲁兄放心，宁贤弟的安全就交给我了。事毕后，我会带宁贤弟到山阳县找你。哎，元方兄，让我跟你一块去吧。
2: 一旦有事，多个人就多份力量，而且相互之间也能有个照应。
1: 好，走。
2: 阁老，大人，怎么样？查到了吗？查清了，开具这两张凭信的贵方名叫洪通，可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大贵方，在各道州县中都有其连号，很多大商贾的飞钱都是从那里开出的。洪通贵方的总号在扬州城中，我已经查过了。
3: 李汉这两张凭信就是由扬州总号开出的。洪通贵方，
2: 正是。
3: 那么，用这两张凭信可以在洛阳兑出现银吗？
2: 当然可以，洛阳也有洪通的连号。
3: 这就怪了。既然这20万两银子可以在洛阳兑出。
2: 李汉为什么不将这两张凭信烧回家中，而要留在山阳别馆的正堂之内？这明明是授人以柄啊！
1: 也许是他还来不及将凭信转移，邗沟就又发覆船之事，他自私无法向工部和皇帝交代，这才选择了这条绝路。邗沟覆船
3: 并不构成死罪。 也不能完全怪到李汉身上，这一点圣上是非常清楚的。他派遣李汉到扬州，不就是为了查查覆船的真正原因吗？换句话说，如果皇帝因邗沟再发覆船事件而降罪责罚，才致使李汉自缢身亡，这还有情可原。可现在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李汉是在覆船的当天夜里就自缢身亡了，这难道不奇怪吗？
2: 有道理，他的死确实是非常的突兀啊。
3: 还有，据崔亮给阁部的回文中提及，李汉

0: 留下了遗书，在遗书中说，邗沟复船之事屡发，自己无颜面对圣上的信任所托，这才选择了绝路，是这样的吗？
1: 正是。
0: 也就是说，他在遗书中并未提起受贿之事。简而言之，如果不是崔亮在正堂夹壁中找到了这20万两银子的凭信，就没有人知道李汉受贿，是这样的吧？
1: 不错。
0: 这就奇怪了，既然没有人知道李汉受贿之事，那么他为什么要死呢？刚刚我们说过了，单凭邗沟复船这一件事并不足以支持其自杀这个选择。
1: 难道李汉之死还有别的原因？
0: 有这种可能。然而目前的证据所显示，除了复船和受贿这两点之外，并没有其他的佐证可以支持你的这种说法。

0: 好，
1: 那么我们再退一步，即使如你所说，促使李汉自杀还有其他的原因，那么他死之前也完全可以从容地托人先将平信转回神都交与其妻，这样受贿的事实就不存在了，他死后至少可以留下一个清名，可现在他却选择了一个完全违背常理甚至有些匪夷所思的做法，将自己受贿的证据留在了死亡现场，这正常吗？
2: 如此说来，李汉之死还存在着诸多疑点呢。
1: 应该说是扑朔迷离呀。我想，这内中定有隐情。我们不能再等了，要立刻出发赶赴扬州。曾泰，你马上安排仪仗五国、钦差卫队及处置使专属做好一应准备。三日之后，我们便出发。
3: 是，
1: 要记住，我们的行程要绝对保密，不行文，不通牒，沿途停靠，不要惊动任何地方。我们要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3: 是。
1: 好，命方九跟随在我的身边，曹渠欠户之事还要向他询问。还有，那个副曹使王周及其余中等六名差役也要带上，到扬州之后很多事情要着落在他们身上。
3: 是。
4: 但是元芳至今没有回来，我们要不要等他同行？
1: 元芳随我多年，对我办案的习惯了如指掌，他应该知道怎样处理。

0: 我们走水路，经运河赶赴扬州。
1: 杨大人，大事不好了！
2: 出了什么事？
1: 王昭率属下衙役在神都一家客栈中杀死了前去告状的欠户，不想案子却被狄仁杰所破啊！
2: 狄仁杰，
1: 正是。小的在京中隐伏打探，听旁人说起，狄仁杰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将命案勘破。王昭和一众衙役全部落网。
2: 王昭落到了狄仁杰的手里。
1: 正是，案子是在京兆府中秘密审理的，具体情形谁也不清楚。
2: 这个王昭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与他讲好，一定要将一干欠户带回扬州再做驱逐，谁让他在神都动手，真是岂有此理。
1: 大人，现在埋怨王昭已经于事无补，狄仁杰身为宰府，号称朝中神断，案子落入他的手中可是大事不妙啊，您快想想下面该怎么办吧。
2: 一旦王昭吐露真相，

曹运是杨九成，定然是首当其冲。到那时，一切就都完了。怎么办？怎么办？走，去刺史衙门。

0: 龙峰师兄，我回来了。
1: 云姑呢？
0: 云姑率弟兄们先凝视，乘马车沿关岛奔铁仙观。小妹在客店中收拾了凝视的随身包裹，即快马返回。
1: 既然是云姑先行，为何还未到达？
0: 这小妹就不知道了，也许是在路上耽搁了吧。
1: 凝视的包裹拿到了吗？
0: 在这里。

0: 杨法九，怎么样？
1: 院中警戒非常严密，又无藏身之处，贸然闯入必定会泄露行藏，打草惊蛇。
0: 那怎么办？兵不厌诈，
1: 鲁兄真乃智者，一点便透。
0: 我假意前往借宿，引开他们的注意，你趁隙潜入关内。
1: 英雄所见略同，
0: 那我们马上行动。
1: 好。

0: 快快快，赶紧！走走快！哎呀，这位道爷，一切还如厕头路径，来到此地，这天色已晚，求道爷行个方便，借宿一宿。你是借宿的？
1: 正是。
0: 您请道爷行个方便吧。这位施主，小冠人多屋少，无房可借，您还是转头别处吧。
1: 哎哎哎，那可不行啊！这旷野荒郊的，您让我到哪儿再找人家啊？万一遇上打劫的土匪，您瞧瞧。
0: 我这小身板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呢，这出家人以慈悲为怀，您无论如何行个方便，哪怕是廊前屋下，只要有个存身之处就得。啊，
2: 哎呀，你这个人呢，甚是啰嗦，说了惯内不便借宿，你骗我这许多说辞，快走！
0: 哎哎哎哎，我说，出家人讲的是与人方便才能自己方便。
2: 有句话叫，剑山门有三生米的缘分，你们怎地如此小气啊？
0: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出家人也有不方便的时候，你趁着时候尚早，再走几里便有人家了。
2: 哎哎哎，我告诉你啊，我是一刻不凡二主，今夜你们容我借宿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就在你们这铁仙观门前，我睡上一宿。
0: 哼，
2: 哎
0: 你，嘿，
2: 反正啊，我就在此安歇了。
0: 各位道爷，尽尽出出的，就打我身上迈过去就行了。

0: 你这人甚是无礼，竟然在此耍起泼皮来了。来呀，大家动手，两个财务走。
1: 哎，过来干什么？哎，过来，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去你的！啊，去回去。啊，甭理他。
1: 哎，你们别走，
0: 我们
1: 给我站住！你们算什么出家人？哎，比在家的还狠！看我穷酸潦倒，竟然将某重重的掷在地上，就算是个麻袋啊，你们要轻易去扔吧。好，你们竟然如此对待读书之人，某今天某就要死在你这灌门前。开门，开门，开，哎呦，开门。
2: 这厮甚是无礼，宰了他。休得胡言，无缘无故招惹麻烦，上面怪罪下来，谁当得起？那怎么办呢？这厮横在门前，一会儿云姑到了，岂不被他撞得正着？
1: 开门！
0: 哎，你们在这守着，我去禀告龙峰师兄，请他定夺。
2: 好，
0: 好。

0: 兄。
1: 什么事啊？
0: 门外有个穷酸前来借宿，我们不答应，这厮竟耍起赖来，横躺在过门前，死活不走了。
1: 这等事情也来问我？
0: 那厮甚是无赖，弟兄们打也不是，杀也不是，所以才来。哦，
1: 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贼眉鼠眼，瘦骨嶙峋，一看就是个穷酸秀才。
1: 在前面安排一间耳房让他住下，派人盯着，只要发现异动，格杀勿论。
0: 是。
1: 这好像不是我们要的那封信。
2: 不是。
1: 再翻翻包裹。
2: 是。

0: 房间还发现了什么？没别的了，就只有这个包裹。难道那封信在宁氏的身上？云姑怎么还不回来呀？哎，来了！走走。
1: 荣峰师兄在吗？
2: 正在等您。

0: 有这等事？嘘，尹小妹死记，此事定能成功。
1: 好吧，你智计过人，此事就交由你全权处置。
0: 嗯，
1: 我们铁手团在江湖上威名赫赫，不管雇主交付的事情多么艰深繁复，我们从未失手。这一次就看你的了。记住，一定要将那封密信拿到手。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

0: 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

0: 哎，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

0: 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氨。

0: 肤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0: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去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

0: 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
8: 祝咱家每个人
9: 越来越好。

0: 啊，有这等事？嘘，以小妹死记，此事定能成功。
1: 好吧，你智计过人，此事就交由你全权处置。
0: 嗯，
1: 我们铁手团在江湖上威名赫赫，不管雇主交付的事情多么艰深繁复。

0: 们从未失手，这一次就看你的了。记住，一定要将那封密信拿到手。
1: 放心吧。怎么样，现在该相信我说的话了？你的同伴是不会来救你的。我劝你知事达物，说出信的下落。真是个倔强的女人。
0: 这就是宁氏。
1: 正是。
0: 将她押到东二房，严密看护。
2: 是。
0: 走。

0: 哦，我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听到啊？
1: 陆兄，真没想到你的戏演得这么好，竟然将这些穷凶极恶的家伙折腾得无计可施，只能将你请进观众。
0: 说起耍泼皮啊，这世上能赶上我的，那还真不多。远方兄，你的身手更是让人佩服，直说得上是来无影去无踪啊。

0: 宁贤弟被押进了馆内，现关押在东二房中。
1: 我看见了，岳方兄，现在该怎么办？
0: 真想不到，这些歹徒竟然是铁手团的人。
1: 铁手团是什么？
0: 铁手团是江湖上最大的杀手帮，前身叫做务必团，也叫香部，是南北乱世时期的务必主们创建的。他们成团结社，习练武功，为的是保卫宗主的领地和城堡。这些务必主强凶霸道，依仗武装公然与朝廷对抗。最有名的一位是广平宗主李波，他曾率务必团大败官军于务堡之下，当时的朝廷也拿他们无可奈何。就说李氏一姓，不仅男人习武，就连女人也个个都是武功高手。李波的妹妹李雍容就是其中之一，曾有一首歌子就是称颂她的。
2: 李波小妹字雍容，牵拳走马如卷蓬，左射右射碧蝶霜，女子尚如此，男子安可逢。
0: 卢兄真是博学，
1: 真想不到这些人竟然是南北朝宗主的后代。
0: 后来隋文皇帝一统天下，消除务堡，大部分务必团的成员被杀死或者擒获，能够逃脱的则是团内的精英和高手，他们四散隐匿，逃避朝廷的追剿。就在这些流人之中，出现了一位旷世高手，此人名叫袁不济，乃河北大族后裔。据我老师所说，袁不济自幼从高人习武，且天分极佳，武功之高难以望其项背。正是这个袁不济将所有流亡的务必团成员召集到了一起，组成了铁手团。
1: 是这样，也就是说这个铁手团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0: 正是，铁手团没有宗旨，没有目的，只要有人出钱，他们便受雇行事，手段残忍隐秘。可以说近百年来，铁手团杀人如麻，作恶多端，却从没有人能将其绳之以法。
1: 却是为何？
0: 首先，铁手团不介入政事，也不归属朝廷中的哪一个派别和力量，一切

0: 为了钱，因此就算不上朝廷的眼中之钉。除掉他们，当然也不会是当务之急。其次，铁手团内高手如云，个个都是背负上乘绝技的奇人，他们行事完全可以用神龙见首不见尾来形容。几桩大案坐下，既无原告也无被告，三法司无法立案，当然也就无从查起，不了了之。
1: 好厉害。
0: 卢兄坐。
1: 啊，请。
0: 惹上这些人，一辈子也别想安生。他们会像阴魂附体那样不停地缠绕着你，直到你死去。
1: 元芳兄，你的意思是？
0: 朕不知道宁贤弟怎么会和铁手团结下了仇怨。
1: 是啊，我也想不出这是怎么回事。但元芳兄，据你刚才所说，这些铁手团的歹徒定是受雇于人，才会对宁贤弟下手。
0: 可是谁雇佣了他们呢？
1: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0: 请铁手团出面办事，价钱非常昂贵，不是一般人能够负担得起的。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雇佣他们的人非官即商。刚刚我偷听那个龙峰和随从的谈话，他们似乎是要从宁贤弟的手中拿到一封密信。
1: 信？什么信？
0: 难道鲁兄不知？
1: 我怎么会知道？我和宁贤弟也不过是萍水相逢啊。
0: 鲁兄的戏演得果然是好极了。
1: 元芳兄，你这是何意啊？
0: 兄台命人将宁氏框出城外。不会是没有目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我知道的远不止这些。
1: 你究竟是什么人？
0: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1: 待时候到了，我自然会告诉你的。
0: 这也算是我的回答吧。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鲁兄也是为了那封信而来吧？你能不能告诉我信的内容是什么？
1: 元芳兄，我曾答应过一位朋友替他保守秘密，因此我不能说。
0: 我能理解，你的那位朋友就是宁氏的丈夫李汉。
1: 看起来你什么都知道。
0: 也不能这么说，比如说那封密信的内容我就并不知道。好了，今晚的话就到此为止，我要走了。
1: 你要到哪里去啊？
0: 离开这里，找家客店睡觉去。
1: 啊，那我怎么办啊？
0: 你在这里睡上一宿，明天离开就是了。
1: 那宁氏呢？
0: 本来我是想救出宁氏，可当我得知救出宁氏就意味着要惹上铁手团的杀手时，我改变了主意。有哪个傻瓜会替那些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替不信任自己的人去卖命？换了你，你会吗？

0: 我真的不知道那封信的具体内容，只是李汉对我说，一旦他遭逢不测，便让我赶到洛阳面见宁氏，拿到那封密信。
1: 你究竟是什么身份？
0: 山阳县令，陆吉英。
1: 很少有什么事情会令我感到吃惊，可这一次例外。你是山阳县令？
0: 正是。
1: 就是这次邗沟覆船所在的山阳县。
0: 这样的回答你满意了吗？
1: 放心，我不会再逼问你什么。
0: 多谢。可我还不知道你是谁。
1: 你只要知道我想救出宁氏，这就足够了。
0: 你不怕惹上铁手团？
1: 当然怕。可是怕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不是已经惹上了吗？
0: 其实你根本不会离开，你只是在要挟我说出实情。
1: 至少在这一刻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应该互相信任。摆脱铁手团只有一条路。
0: 是什么？
1: 将他们彻底消灭。准备好了吗？
0: 什么？
1: 去救宁氏
2: 啊。哎，你要做什么呀？不是跟你说过叫你待在房中不许出来吗？
3: 哎呀，我要上茅厕啊，难道这也不行啊？啊，
2: 你这人真是麻烦，带他去，走吧，去吧。
3: 哪儿呢？啊啊，哎呀，你让我扶着你。哎呦哪儿呢？
4: 就在那
3: 儿。啊，那儿啊。
4: 对，
3: 哎，
4: 好好，
3: 哎，快点出来啊。
5: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呀，
1: 出来吧，把他衣服换上。
3: 啊，
2: 过来。哎，怎么还没回来啊？不会出什么事吧？
3: 不知道啊。
2: 你们两个去看看。
3: 你也太小心了，一个穷酸恶醋能怎么样啊？
2: 少废话，小心无大碍，快去。
3: 走。
6: 怎么，那穷酸还没出来？
3: 啊，这次真是麻烦，要依我早把他宰了。
6: 就是。
2: 你们是在说我吗？

宁贤弟，宁贤弟，怎么样？饶你监寺鬼喝了洗脚水，我早就知道你会暗中跟踪，于是我故意晚到，让你亲眼看见宁氏进关，被押进东耳房中。 而后，我和龙峰师兄巧步机关，你果然上钩。看来这条瓮中捉鳖之计很适合你。我劝你最好还是别动。这蝴蝶镖上竟有剧毒，你越是使力，这剧毒。

0: 在身体中行得就越快。师妹，难怪宗主说你智谋无双。略施小计，便令这宵小坠入垢中了。你的武功确实很厉害，可脑筋却笨得很，这么容易就上钩，真令我失望。想活命的话，就马上说实话，你究竟是什么人？与宁氏又是什么关系？
1: 既然洛容你们手中，就不必多说了。要杀要剐随便。
0: 这个就是蝴蝶镖上剧毒的解药，我可以把它给你，但是我有个条件，那就是你必须说实话，否则一旦剧毒发作，你会受尽折磨，生不如死。解药？
2: 不要紧吧？我已服下解药。这狡猾的恶贼，要杀他！
3: 此人的武功之高，除了宗主之外，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
0: 大师兄，连你都不是他的对手。
2: 不知道，还可以试一试。众人退开。
4: 像你这种身手的人，世上绝对不会超过五个。我至少应该知道你。
2: 道不同者，不相为谋。因此，即使你不知道我，我也不会怪你。
4: 哼，你叫什么名字？哼，待时候到了，你自然会知道。

0: 为什么要留在这里与我们恋战？不是，您说什么？你马上带几个人到关押凝视的耳房中去看看。
1: 是。

0: 里，快追！
1: 是。
2: 站呀！
3: 世上能够躲过我这一刀的，也不超过五个。告辞了。
4: 好厉害呀！
0: 哼，大师兄，一切顺利，宁氏已经被他们救走了。
4: 就凭你我二人是对付不了他的。师妹，马上派人回扬州向宗主禀报。请他召集团中所有高手前来，这次一定要成功。
0: 李兄怎么还不来？
5: 哦，我二人商定，由他吸引杀手的注意力，我潜入后院将你救出。只要我们逃离道观，就释放响箭，他得到讯息后便会全身而退。
0: 他知道我们在这里吗？
5: 啊，知道，这个地点是他选定的。
0: 按时间算起来早该到了。哎，鲁兄，道观中那么多杀手，而他只有一个人，会不会……
5: 嘘，别说丧气话，吉人自有天相，我们耐心等待吧。
0: 李兄，
5: 元芳兄，
0: 李兄，谢谢你。
3: 好了，就别说这些了，路见不平还要拔刀相助，何况我们是朋友，这不过是我应尽之责。宁贤弟，哦，我是该叫你贤弟呢，还是贤妹？
0: 全凭李兄随意。
3: 从今后，余兄就改口叫你贤妹了。
5: 元芳兄，真想不到，你不但武功高强，竟还智计过人。这条调虎离山、乱中取胜之计，真是令人拍手称绝呀！堂堂铁手团，竟被你我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呢！啊，
3: 你也很了不起啊！后堂放火，吸引杀手们的注意力，又化妆成道士救出了宁贤妹，这些事儿可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到。如果没有你的配合，恐怕我很难成功啊！
0: 元芳兄，刚刚鲁兄已将事情对我和盘托出，那封密信是外子李汉在月前托人捎回的，内中记录的很多人名都是扬州大官，另外还有一些数目字，似乎是这些人贪污所得的贿银数目。
3: 是这样。
0: 嗯，当时我觉得很奇怪，不明白他将此信捎回家中是什么意思，但外子在信中说，此信事关重大，要我一定妥为保管。
3: 信现在何处？
0: 我藏在了迎宾驿的客房之中。
3: 我们立刻出发，赶往

0: 云
1: 在。
0: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回宗主，日前接到大师兄龙峰和六师妹云姑的传信，说他们已经找到宁氏，想不日即可将密信带回。
0: 嗯，非常好。武云
1: 在，
0: 你立刻传我口信给龙峰和云姑，告诉他们这封密信事关者大，一定要拿到，否则我们无法向雇主交代。
1: 是，我马上去办。
0: 诸位可能都清楚，这一次的雇主非同小可，他们斥银百万请铁手团出面处置扬州大案，并保证他们的安全，因此一切涉及雇主安危的人或事都要消失，而且绝不能露出丝毫破绽。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2: 是。

0: 恩师，
1: 让你这个四品大员为我端茶，我可是不敢当啊。
0: 本来狄春要来的，被我接下了。
1: 哦，曾太啊，
0: 嗯，
1: 刚刚我仔细地看阅了李汉死后扬州刺史崔亮给各部的回文，发现其中很多地方的叙述都是含混不清的。
0: 哦，
1: 首先，李汉之死的准确时间，回文之中并没有写清楚。
0: 记得几天前您曾经说过，李汉是在邗沟覆船的当天夜里死去的。
1: 嗯，不错，大致时间是有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回文之中却并没有提及。
0: 哪一点？
1: 李汉自缢是发生在邗沟覆船之前呢，还是之后呢？
0: 恩师，这一点应该不是问题吧？
1: 哦，你说说看。
0: 李汉不可能死在邗沟覆船之前。
1: 为什么？
0: 据崔亮回文中所说，李汉是因邗沟再发覆船事件，因此觉得愧对圣上，这才自缢身亡，而且还留下了绝命书。
1: 是啊，回文中是这样说的。
0: 可如果邗沟覆船之事尚未发生，他有什么理由选择死路呢？这说不过去啊。
1: 从逻辑上讲你是对的，但是你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前提。
0: 前提？
1: 是啊，前提。你现在已经人为地将李汉之死归结为自杀，起因则是邗沟覆船之事。有了这个前提，他死去的准确时间当然就无足轻重了。
0: 学生有些糊涂了，您的意思是李汉不是自杀？
1: 曾太啊，我并没有这样说。李汉可能是自杀，也许不是。而今案情尚不明朗，证据也不充分，任何轻率的判断都会为断案带来负面的影响。好，我换一个说法，即使李汉是自杀，现在也并不能证明促使其自杀的原因就是邗沟覆船事件。难道真的就没有其他的可能吗？
0: 恩师，我知道您一直对李汉之死抱怀疑态度，您刚刚说的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和各方的叙述来讲，邗沟覆船应该是造成李汉之死唯一合理的解释。
1: 嗯，你说错了，并不是唯一合理，只要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就不能说是唯一。
0: 可是恩师，您又是根据什么认为李汉之死还有其他的可能呢？
1: 这样吧，我们做一个假设，假设李汉自缢是发生在邗沟覆船案之前，你还会认为覆船之事是致其死命的唯一原因吗？
0: 啊，那当然不会。如果事情真的是那样，那李汉之死肯定是另有原因。
1: 而崔亮在回文之中并没有能够证明李汉自缢是发生在邗沟覆船之后，你说上述的那种可能性是不是存在呢？
0: 嗯，如果这样说，那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
1: 嗯，因此我才认为李汉自缢的准确时间在本案之中非常关键，可恰恰回文之中却没有提及。
0: 嗯，
1: 曾太啊，
0: 嗯，
1: 你我到甲板上走走啊。
0: 是。那么除了李汉之死的准确时间这一点之外，回文中还有什么含混不清呢？
1: 刺史崔亮在回文当中说，第一个发现李汉自缢的是山阳县令鲁吉英。
0: 是的，这份回文学生看过。

0: 说鲁县令深夜赶到山阳刑馆去找李汉大人，却发现他已自缢身亡。
1: 嗯，不错，第二个含混之处出现了。这个鲁吉英为什么要深夜去见李汉？
0: 想来是有要紧之事回禀。
1: 嗯，说得好，要紧之事这四个字非常重要。曾台啊，官场的规矩你是知道的，上官辰时判事，不时退归，也就是说不时之后便是休息时间。这个鲁吉英有什么要紧之事竟然要深夜去打扰上官呢？
0: 这
1: 可以断定此事一定是非常紧急，否则这位山阳县令绝不会深夜去见李汉。
0: 不错，

0: 李翰是水部郎中，此次奉旨到扬州是来巡视漕渠，查查邗沟覆船案的。那么可以断定，鲁基英去找他说的一定是与漕渠和邗沟覆船有关的事情。
1: 嗯，
0: 这一点你承认吧？
1: 嗯，这是当然。山阳县的政令民风，自有扬州刺史崔亮盖棺，用不着向李翰通禀。
0: 很好。那么那天夜里，漕渠和邗沟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以致鲁县令要深夜面见李翰呢？
1: 啊，邗沟覆船，您是说鲁基英去找李翰，是向他禀报邗沟覆船之事的？
0: 嗯，说得对。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令鲁基英深夜前往行馆夜间呢？
1: 不错，不错。
0: 于是，这中间就出现了两种情况。第一种，在鲁基英到来之前，李翰还不知道邗沟发生了覆船之事。按照你的结论，邗沟覆船是引发李翰自缢的原因，那么此事就非常奇怪了。当鲁基英到达山阳行馆之时，发现李翰已经自缢身亡，用你的话讲，他还不知道邗沟覆船，又有什么理由选择这条死路呢？如果这个推论成立，你还会认为李翰的死因是邗沟覆船之事吗？
1: 嗯，如果真如恩师所说，李翰是在邗沟覆船之前死去，那这案子可就蹊跷了。他为什么要自杀？又怎么会留下那封绝命书？他此时根本不知道邗沟发生了覆船之事啊。
0: 嗯，不错。
1: 恩师，
0: 嗯，
1: 那您说的第二种情况是什么？
0: 第二种情况是，有人事先便将邗沟覆船之事告诉了李翰，这才致使其留书自缢。
1: 嗯，不错，也有这种可能。
0: 那么，回文中第三个含混之处就出现了。是谁先与鲁基英将邗沟覆船的事情告诉了李翰？
1: 这一点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对案情的判断。
0: 这就是我所说的崔亮回文当中含混不清之处。你想一想，一桩案子当中三个最关键的环节竟然被忽略了，这难道不奇怪吗？
1: 这确实非常奇怪。
0: 第四个含混之处就是，崔亮率人搜查山阳行馆，发现了李翰留下的那封绝命书和红通贵方开具的两张20万两白银的凭信。崔亮将两张凭信作为证物送达工部，却为何不把李翰的绝命书送来呢？
1: 是啊，这确实是个疏漏。
0: 没那么简单。作为证物而言，这封绝命书是最为重要的。首先，可以令我判断出这封

0: 绝命书是不是李汉亲手所写？第二，可以从字里行间分析出当时李汉的心态。如此重要的证物不上达公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1: 看起来李汉之死不简单呐。
0: 以上所说的四点都是本案最关键之处，崔亮身为刺史不会不懂。那么是什么原因竟令其将这一切全部忽略？这样做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呢？
2: 老爷，老爷，出事了。
0: 怎么了，帝锤？
2: 王周自杀了。
0: 啊，你说什么？
2: 你快去看看吧。
0: 快走。
3: 大人，

0: 张环
1: 在。大人，
0: 是你在门前把守？
1: 正是卑职。
0: 听到舱中有什么异响吗？
1: 刚刚卑职听到舱内发出咚的一声大响，赶忙跑到门前向里面看，只见舱内的蜡烛熄灭了，王周趴在榻上。卑职赶忙打开舱门进入舱内查看，发现王周已经自杀身死。
0: 你是说舱内的蜡烛熄灭了？
1: 正是。
0: 在此之前烛火一直点着的？
1: 是啊。
2: 我也是听见了卫士的喊叫声才过来的。
3: 恩师，怎么回事？
0: 有人将两只竹筷插入王周鼻孔之中，而后用手在筷子底部重重一拍，竹筷自鼻孔插入脑中，致其死命。
2: 有人是什么意思啊？
0: 他是被人杀死的。
2: 啊啊！您的意思是说有人潜入舱中将他杀死？
1: 大人，卑职一听到声音便跑了过来，如果真有杀手潜入，这么短的时间怎能逃走？
0: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听到声音之时他已经死了。
2: 啊啊！

0: 你们看到了吧？凶手就是从这里上来的。
1: 不错，这杀手定是从水中潜来，攀舟而上，否则这里怎么会有带水的脚印？
2: 曾大人说的一点不错，船队一连几日在运河上航行，船上的卫士和仆佣整日待在舱中，从未涉水。这甲板之上，怎么会有带水的脚印呢？

0: 这是什么痕迹？这是飞抓留下的。
1: 丰台啊，就像你刚刚所说，杀手。

从水中潜到船旁，而后攀舟而上，先找到了关押王周的仓房，而后又来到了这里，用飞抓勾住船舷，身体顺绳索垂到了那扇窗外，而后打开舷窗跳进舱。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饭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饭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饭，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

0: 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

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的

0: 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1: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0: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1: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

0: 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版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版，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富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5: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富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7: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8: 我喜欢他。

0: 我愿意。
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2: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3: 爸，
4: 哎，
2: 妈，
4: 哎，越来越好。
2: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而是这是什么痕迹？
1: 这是飞抓留下的。邓太太，就像你刚刚所说，杀手从水中潜到船旁，而后攀舟而上，先找到了关押王舟的仓房，而后又来到了这里，用飞抓勾住船舷，身体顺绳索垂到了那扇窗外，而后打开舷窗跳进舱中。

0: 事情就是这样。
1: 恩师，您是怎么想到王周不是自杀？
0: 首先，王周没有自杀的动机。如果他真的想死，那天在京兆府讯问他时，他就不会将自己所知之事和盘托出。他之所以说出实话，就是为了能够替自己脱罪，以期留下性命。
1: 不错。
0: 第二，是烛火熄灭。你想一想，一个真正想死的人还会在乎船舱之中是否点着烛火，还会在死前特意将烛火熄灭吗？刚刚我听张环说到此事，便已经断定汪周绝非自杀。杀手之所以要熄灭烛火，当然是为了在黑暗之中便于脱身。第三，就是窗纸上那个小洞，那是杀手在窗外偷窥时捅破的。还有就是地板上的积水，那些水滴不是王周喝水时洒出的，而是杀手进入舱内衣服上躺下来的。第四，如果王周是用我们刚刚看到的那种方式自杀，那么他倒卧的方向则绝不会是前趴，而是后仰或者是跪趴。
1: 却是为何？
0: 一般人用自己头部撞击地面之时，一定是双膝跪地，头部借腹肌之力下撞，这样才能发得出力道，就像我们平常磕头那样。如果王周真的是自杀，那么一定是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发出力道，也才能将竹筷从鼻孔撞入脑中，这样他死之后身体定然是歪倒在一旁，继而翻转仰面朝天，或者是头栽于地而双膝仍然呈下跪之状。可你看看王周，四肢摊开趴伏于榻上，这样怎能发出如此巨大的力量置自己于死命呢？于是我断定，杀手必然是先将其致死，而后才以头撞踏，故意发出声响，造成自杀的假象。
1: 原来是这样，这些人可能没有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骗局被恩师一眼便识破了。
0: 能将骗局做得如此逼真，非高手不能为呀。好，李春呢？
1: 在。
0: 你和张环、李朗将王周的尸身成殓起来，记住，此事一定不可外泄，千万要保密。
1: 是
0: 啊，去吧。
1: 哎，
0: 走吧。

0: 看来我们的行踪已经泄露。
1: 有内奸？
0: 你说呢？这次我们为了不惊动对方，特意选择从板珠出发，行程绝对保密，一路之上偃旗息鼓，昼夜兼程。你想一想，对方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航行路线和日期呢？从今日发生之事不难看出，杀手早已在此等候，这难道不奇怪吗？
1: 是啊，确实有些蹊跷。
0: 今日王周遇害是典型的杀人灭口，行事之人绝不是那些江湖莽夫，而是训练有素的专职杀手。这就说明盘踞扬州的赃官们已彻底撕下了伪装。

0: 庄，决心孤注一掷。天下没有他们不敢冒的险，也没有他们不敢做的事。曾太啊，我有一种隐隐的感觉。
1: 什么感觉？
0: 此次扬州之行定然会凶险异常。

0: 既然早晚要短兵相接，我们不如大方一点。曾泰，通知护船使，自即日起不必再隐匿行藏，升起处置室官船上的所有督帆，摆出仪仗鲁布。
1: 是。
0: 命护船使遣快船送加急文牒到扬州，就说本阁级专属将于三日内到达。
1: 是。
0: 我们举旗扬帆，直奔扬州。
2: 哟，三位客官到里面喝个茶歇歇脚。
3: 我进去了，不急，你先到茶棚内略坐一坐。
4: 三位客官，您辛苦了，喝杯茶再赶路吧。
3: 沏一壶上好的香片。
4: 好嘞，
3: 坐
4: 吧。啊，来，您的茶。
5: 元芳，既然到了，为什么不进去？
3: 你以为铁手团的人会善罢甘休吗？
5: 啊，你是说他们
3: 先看看情形再说。陆兄，你的两名随从还在客栈之中呢。
5: 你是说季虎和那个车夫还在？临行之前我让他们在驿站中等候。怎么，元芳，为什么问起这个？
3: 没什么，只是随便问。好了，我们进去吧。
5: 哦
6: 哦，

0: 您回来了。
1: 老金，我们三人要在店中住下，还要上次住的。
0: 得嘞，您上次那三间房还真空着呢，您快请。
1: 好，
0: 来，快请。
1: 进来吧。快将信取出。李郎中没有说错，这封信确实非常重要。
2: 好家伙，难怪这些人千方百计要夺取这封密信。我终于明白李汉大人死前对我说的那番话了。
3: 啊，什么话？
2: 当时他将我叫到刑馆，对我说，一旦自己遭遇不测，便让我立刻赶赴神都，从宁贤妹手中将信拿到，待时机成熟，便将信递入部院或三法司衙门。
1: 贤妹，不要悲伤，我想此事定有大白之日。
2: 元芳，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马上赶到洛阳向三法司投状上告？
1: 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2: 什么意思？
1: 首先，这些巨贪大恶在朝中定然有人撑腰，而我们却并不知道为他们撑腰的是什么人。一旦贸然投状误入虎口，不但事难遂愿，还会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
2: 有道理，那你的意思呢？
1: 陆兄，你身为山阳县令，在自己的辖地，总比

0: 漂泊在外要好得多，而且宁贤妹也不能再回洛阳了。我看咱们同返山阳县，在那里蛰伏待机。
1: 贤妹，你看呢？
2: 事到如今，也别无善法。
0: 你们放心，只要我们安全到达山阳，申诉的机会马上就会到来。
1: 哦，你怎么知道？
0: 哼，我能掐会算啊。
1: 哼，元芳，你可真是令人莫测高深呢、啊、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身份。
0: 时候到了，我会亲自告诉你。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如何摆脱阴魂不散的铁手团，想要安然回抵山阳，就必须要摆脱杀手们的追杀。
2: 元芳兄，你的意思是他们能够找到我们？
0: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1: 元芳，那你说该怎么办？
0: 我们分头行动，我走水路，乘船沿大运河到山阳，你们走旱路，记住避开官道走小路，沿途只能在百姓的村舍中借宿，绝不能进入集市镇店。10天后在山阳县中的某个地点会面。
1: 我看就在县城东北的群贤茶楼吧，那里各色人等齐聚，不容易引起注意。
0: 好，就这样定了。
1: 我们这就出发吗？
0: 鲁兄真是个急性子，你们这样出去走不到5里就会被铁手团的人杀死。
1: 你是说这客栈中有他们的眼线
2: 啊？
0: 好了，别问这么多了，你们听我安排。宁前辈，马上到店中去找2件套头的大黑斗篷。鲁兄，将2名随从换来。
1: 好。
3: 哎，客官，您的菜，你慢吃啊。
4: 哎，李先生，您要吃饭？
0: 你过来。
4: 您放心，我都替您办了。
0: 给。
4: 哎呦，哪用得了这许多？有2两足够了。
0: 除了办事的花费，剩下的是赏给你。哎，
4: 那好，那谢谢李先生。
0: 去吧。
2: 元芳兄怎么还不回来？
1: 是啊，
5: 元芳，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5: 季虎和那个车夫按照你的吩咐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房中等待。
0: 好，
2: 你看这2件斗篷行吗？
0: 非常好。贤妹，鲁兄，10日之内我必到山阳，可万一我没有来，那就说明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1: 啊，
0: 你二人便将此信拆看。
1: 元芳，你在说什么？这你，
0: 我是说万一。
2: 元芳兄，无论如何你也要到山阳与我们会合。
1: 元芳，答应我，你一定要来。
0: 记住我的话，避开官道，莫进阵殿。
4: 都准备好了？
0: 知道了，行动吧。
1: 元芳。

0: 我唔知。
1: 飞鹤传书通报大师兄和云顾，准备动手。
2: 是。哎，好了，走吧，走吧，走吧。

0: 虎云
1: 在。
0: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回宗主，王周已经出去。
0: 我早就说过，任何一个愚蠢的人都会杀人，可如何做成自然死亡又不露任何痕迹，那就非高手不能为之了。胡云呐，你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呀？
1: 请宗主放心，王周自知已无法活命，于前日深夜在狄仁杰的官船上用吃饭的竹筷刺入身体要害，以致死命。
0: 哦，这样的死法倒是别开生面的啊。好，虎云做得好，
1: 多谢宗主褒奖。
0: 弟兄们，日前接神都密报，皇帝已将此案交给狄仁杰来处置，而今这位狄大人已经秘密登船暗转扬州，想要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
2: 有这狄仁杰，
0: 这位大名鼎鼎的狄仁杰对诸位来说并不陌生吧？
3: 是啊，
0: 此人之能真可以说冠绝筋骨啊，江湖上有多少劲旅都在他的手下被挫败。远的不提，就拿蛇灵来说，如此庞大的基业竟在一夕之间便被狄某毁于一旦，狄仁杰的可怕由此可见。现在轮到了我们，我不希望蛇灵的悲剧在铁手团身上重演，我要打破狄仁杰不败的神话。想要做到这一点，各位就要打起120分的精神，全力以赴。今日虎云给大家开了个好头啊，今后的事情我希望大家都要这样去做。如果有人掉以轻心，引发不良的后果，那就休怪本尊无情。
4: 请宗主放心。
0: 从即日起，所有人立刻放下手中的事情，全力以赴处置扬州之事，具体事宜本尊会指示道人。
5: 是
6: 宗主。宗主。
0: 什么事？
6: 启禀宗主，大师兄龙峰派人前来传信。
0: 哦，看来密信有着落了，呈上来。好家伙，龙峰和云姑遇到了什么样的人物，竟然要我铁手团所有顶尖高手一同出动前往应付。好吧，答应他，你立刻给龙峰传信，铁手团所有高手将星夜赶到。
5: 是。
6: 你要上哪儿啊？
7: 山阳县。
6: 哦，山阳县，连马一块上船吗？
7: 正是。
6: 嘿，我算是问对人了，您就坐我们家的船吧，在浔阳浦上我们家船是最大的。哦，哎呀，客官您就别犹豫了，其他船都小，带不了您的马，而且啊您放心，我给您安排2层中央最好的舱房。

0: 再给您一个最好的价钱，40贯。
1: 好，钱多少不是问题。
0: 那您的问题是？
1: 我急着赶路，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开船？
0: 哎呀，客官您放心，只要您上船，船马上开。
1: 好，就听你的。
0: 哎，客官您真痛快。来呀，牵马。
2: 来了。
0: 哎，客官随我来。
2: 来吧，客官给我吧。
0: 在这上楼梯。客官，你慢点啊。楼上一位，
3: 好嘞。客官，您请进。您看怎么样？
1: 好，非常好，有劳了。
3: 船马上就开，您先休息一下，我给您打水去。
1: 好。

0: 你们是什么人？宁氏呢？是什么宁氏啊？小人不知。再不说实话，我宰了你！小人真的不知啊！你说这名字，我连听都没听过。那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穿着他们的衣服？我们是迎宾驿旁边耍把式的。今天早晨，驿站里有个男的。 给了我们5两银子，让我和师妹穿着他们的衣服骑马一直向南跑，小的贪财就答应了。上了他们的恶当了。对，这员工连人都不知道在哪儿，怎么追啊？
1: 住嘴！不说话你会死啊！你回去。哎，
2: 回去。
3: 出来透透气儿吧，这条路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这个元芳可真有办法，竟然把你我两个大活人放在这垃圾筐里啊！行了，鲁兄，你就忍着点吧，咱们不过是受点苦，可人家元芳为替咱们引开杀手的注意，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呀。
2: 你还在这里埋怨人家？嗨，其实啊，我是说着玩的。哎，对了，贤妹，刚刚我在筐里的时候想到了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2: 就是到山阳后，你肯定要住到我家里去。要是不方便，哎，方便方便。我鲁吉英相貌丑陋，40大几了，还没讨上老婆，家里啊就我光棍一个，方便的很。余兄，巴不得你搬过来住呢。 这话听着有些别扭，好像我要占你便宜似的啊！<笑>开个玩笑，姐妹啊，在家里你我兄妹相称，这不必说了。可如果有外人在场，该怎么称呼呢？还是兄妹相称啊！嗨，太好了，只要你不嫌我这个哥哥长得丑就行了。要是有人问起，我就说舅父去世，表妹前来投亲，她无依无靠。 我便让他住在府中，别人肯定会觉得我们家非常奇怪。
3: 为什么？
2: 哎，你看看，家里既有这么丑的表哥，还有这么俊的妹妹，而且啊，两个人长得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啊！<笑><笑>

0: 有事吗？昨日奉恩师军令，护船使已张柏所有督翻一战，并发遣三艘快船，传送专属加急牒文到扬州，向扬州官吏不日即可接到。
1: 哦，
0: 恩师，您好像有什么心事？
1: 我是想起了元芳了，他跟踪宁氏出城已经有10多天了。也许当时我应该接受你的建议，在洛阳等候元芳归来，再一起出发。
0: 你是担心元芳的安全？
1: 元芳身怀绝技，胆大心细，志气过人。 他随我办案多年，除在崇州被王孝杰射伤那次之外，几乎从未出过什么事情。按理说，我不应该担心，可不知为什么，这一次我的心里却有那么一丝隐隐的不安。
0: 不安？
1: 嗯，是啊，这种感觉以前从未有过。然而自从经办此案之后， 我却时时感到如临深渊。
0: 却是为何？
1: 你仔细的想一想，以往我们所经历的案件，不管对手多么凶狠狡诈，却从没有人敢于公然向朝廷宣战。可是这一次呢？先是巡河的四品大员李翰蹊跷的死去。 紧跟着，身为朝廷正九品命官的王州，竟率人在洛�桩公然枪杀告状的百姓；而昨夜，王州竟然在钦差行驾的官船之上被人杀死灭口。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有恃无恐、丧心病狂，与我们针锋相对。这些歹徒身后，如果没有强大的支持，
0: 是不敢如此行事的，所以我才会担心元芳的安危。柯恩师，元芳随您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屡挫强敌，我想以他的武功和机敏来说，是不会出什么大事的。但愿吧。
1: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呢。

0: 为什么要杀死这些无辜之人？
1: 当然是为了你。
0: 铁手团在江湖中威名赫赫，难道都是你们这些滥杀无辜的恶棍？做这种下三滥的勾当，真是禽兽不如。
1: 你好像很生气。
0: 你们会付出代价的。
1: 我终于知道你是谁了。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元芳，是吗？
2: 哼。
1: 输在你李元芳手中，我并不感到羞耻。
0: 杀害手无寸铁的无辜之人，应该感到羞耻。
1: 反正他们迟早会死，我不过是让他们少受点人生之苦罢了，这也应该算是替天行道吧。
0: 你真是无耻！铁手团麾下的杀手都是你这样吗？
1: 我应该算是最善良的人了。
0: 看情形，铁手团麾下的杀手都到齐了吧？
1: 哦，你怎么知道？
0: 杀死这么多人，我却没有听到丝毫声响，这就说明肯定有很多人同时动手。
1: 难道就不可能是我一人所为吗？
0: 你没这个能耐。
1: 虽然很自负，却是准确的判断。不错，铁手团所有堂主除云姑外全部到齐，你应该感到荣幸。
0: 我不会以你们这些败类为荣的。
1: 好，说得好。其实我告诉你这些话的意思是你死定了。
0: 也许吧，我随时准备赴死，这就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手段了。
1: 你不想听听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等你吗？
0: 如果你不嫌麻烦，那就说一说吧。
1: 哈，这么好的计策，如果不让你知道，那岂不是明珠暗投吗？其实引你们救出宁氏，是云姑和我故意安排的。
0: 哦，为什么？
1: 因为那封信不在宁氏的包裹中，也不在她的身上，而且这个女人非常倔强，抵死不肯说出信的下落。于是通过分析，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封信不在洛阳宁氏家里，就是藏在迎宾驿的客房之中。于是云姑想出了这条妙计，引你们到铁仙观救出宁氏。宁氏获救后，定会带领你们前往藏信之处，将密信取出。不管是宁氏家中还是迎宾驿，都有我们的人在那里守候，只要你们一动，我们便会立刻知道你们的行踪，提前安排行动。所以现在我站在了你的面前，而你呢，是瓮中之鳖。
0: 你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那封信，对吗？
1: 啊，正是。那封信是在你的身上还是在宁氏手中？
0: 你说呢？
1: 其实这已经不是问题了。如果信在你的身上，

0: 会杀死你，将信取走。如果在宁氏的身上，那么我可以告诉你，现在云姑一定已经杀死他，将密信拿到手了。
1: 那可真要恭喜你了。故事讲完了吧？
0: 是的。
1: 现在可以让我见一见你带来的杀手吗？
0: 你好像很急于去死啊。
1: 其实我是想看一看今夜我能杀死多少。
0: 大言不惭。

0: 来给你介绍：虎云、暴冲、熊沙、貔貅、骏尼、狼犬、豺泽、蟹柱、蟒太、龟杰，算上我，龙峰，
1: 果然是一群禽兽，连名字都不脱本性。你们是一拥而上，还是要单打独斗？
0: 你太厉害，单打独斗没有人是你的对手，一拥而上这里似乎又有些狭窄。我看这样吧，两个对你一个，怎么样？
1: 谁先来？
0: 豺泽、蟹柱。动手！
2: 退下！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

0: 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差。

家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

0: 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 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

0: 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密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

0: 楼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哪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你们这些所谓的高手们，就这点出息？

0: 狼弄之末了。
1: 哦，
0: 大师兄，宗主将铁哨团所有高手尽数交付于你，适才一战八人被杀，这是从未有过的惨败。如果我们还是解决不了李元芳，拿不到密信，如何对宗主交代？
2: 不要着急，等，再等等。如果他真的到了强弩之末，会表现出来的。
0: 动手！呀！
3: 小心！啊！
4: 师兄，走！大师兄，现在怎么办？怎么办呢，大师兄？
0: 快撤！

0: 烧死他。大师兄，万一那东西在李云芳的身上怎么办？
1: 顾主并不是一定要拿回那封信，而是要将信销毁。如果信真的在李元芳身上，只要他被烧死，信也就一并毁掉了。
0: 我从没想到过世上竟有武功如此高绝之人，真是太可怕了。今夜一战，八死一伤，咱们回去怎么向宗主交代呀？
1: 只要能拿到密信，就是损失大些，宗主也能够理解。我想那封信一定不在李元芳身上，而在宁氏手中。但愿云姑已经将他拿到了。
2: 大师兄，
0: 云姑来了。
1: 来了。

0: 元芳呢？
1: 烧死了。
0: 啊！坏了！
1: 怎么了？
0: 我们中了李元芳的移花接木之计，宁氏暗中逃了迎宾驿，不知去向。
1: 什么？
0: 我想密信一定是在宁氏的身上，现在只有李元芳才知道他的下落。晚了，一切都晚了。而今宁氏携带密信逃走，我们此行功败垂成。

0: 王爷，您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做了个噩梦。
0: 啊，王爷，您没事吧？
1: 啊，没事。啊，狄春兰，我到甲板上去走走，你把这里收拾一下。
0: 啊，是。

0: 再是一场梦了。宗泰啊，还没睡啊？
1: 刚刚我听见您的仓房里有动静，这才过来看看。狄春说您在这里，怎么恩师睡不着？
0: 刚刚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元芳被人杀死了。
1: 梦由心生，恩师不必过于焦虑。我想元芳定会安然无恙。
0: 也许是我老了，人老多情啊。
1: 啊，对了，刚刚护船使告诉我，这一路之上顺风顺水，因此两日后便可抵达扬州了。按照您的断案习惯，每逢外放必要走访民间，这一次我们
0: 放心，此事我已有计较啊。

0: 问邓啊，有事吗？
1: 啊，江南道处置使专属迭问，狄仁杰将于3日内到达扬州。
0: 什么？
1: 大人，您看看吧。

0: 可真快呀、啊！刺史大人，狄仁杰可是个老狐狸啊，他心机深沉，极具城府，更兼头脑清澈，推理如神，是个很难对付的角色，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1: 文登，你立刻知会刺史府下辖各衙各县的官吏，让他们守口如瓶。
0: 是，我马上就去办。
1: 等等，
0: 你还有什么吩咐？
1: 马上通知铁手团，请他们抓紧行动，尽快找到那封密信。
0: 是。
2: 宗主。
3: 虎云的手臂是怎么了？为什么只回来了你们几个？其他人呢？
4: 宗主，熊尚、貔貅、俊尼、莽太、柴泽、谢柱、狼泉、龟杰八位兄弟被杀，虎云兄弟右臂伤残。
3: 你说什么？
4: 正是，宗主，是我等无能。
3: 对方有多少人？
4: 只有一人。
3: 一个人？一个人杀死了我铁手团八位高手，这怎么可能？
5: 宗主，大师兄说的是真的，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场，若不是大师兄出声示警，虎云这条命也断送在他手中。宗主，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3: 讲。
5: 不是我等无能，实在是此人的武功太厉害。
3: 这个人是谁呀？
4: 李元芳。
3: 是他？
4: 正是。
3: 你不会告诉我，损伤了铁手团八位高手，却没能杀死李元芳吗？
4: 宗主，李元芳已被我等杀死在运河之上。

0: 这就好。李元芳的武功独步天下，我早就有所耳闻。他是朝廷的大将军，狄仁杰的卫队长，他死了，就等于斩断了狄仁杰的左膀右臂。宁氏，怎么？李元芳和宁氏在一起？
1: 正是，他一路护送宁氏。
0: 密信呢？密信拿到没有？
1: 宗主，我们中了李元芳的移花接木之计。而今宁氏逃脱，李元芳死去，密信不知道下落。
0: 也就是说，你们没有拿到密信。
1: 是龙凤无能。

0: 这个世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我早就告诫过你们，不要做愚蠢的人。你真的令我很失望，堂堂铁手团大师兄，竟然被对手戏耍得如此狼狈不堪，付出了这么惨重的代价，竟然没有达成目的。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你啊？
1: 宗主，此事不能全怪大师兄，我也有责任。
0: 由于你的无能，致令团内八位高手丧生，一人残臂，这是铁手团从未有过的耻辱。最重要的是，那封事关生死的密信竟然不知所踪，我们该怎么对雇主交代呀？
2: 是龙峰无能，有辜宗主厚望，请宗主开堂降死。

0: 开堂。
1: 请宗主任。
2: 师妹，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你们就不必替我求情了。龙峰情愿一死。
0: 好，敢做敢当，还像条好汉。龙峰啊，这是铁手团的诸般刑具，你任选一样吧。
2: 请宗主定夺。
0: 嗯，好吧。
1: 宗主，而今正是用人之际，怎可自断绑臂？再有，密信藏在宁氏身上，而宁氏本人只有我和大师兄才见过。嗯，求宗主暂留大师兄性命，继续追查，待事成后再行处置。宗主，求你开恩呐！
3: 请宗主开恩。
0: 这等废物，有不如无。啊啊龙峰啊，这条左臂断得不冤吧？

0: 不冤，谢宗主不杀之恩。
1: 是云姑救了你的命，如果不是你见过宁氏，现在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0: 是是。
1: 好了，留下你的右臂，戴罪立功吧。
0: 谢宗主。
1: 是。云姑。
2: 宗主，
1: 以你之见，宁氏逃脱之后最有可能到哪里呀？
3: 此事属下曾细细的想过，首先他肯定不敢回到洛阳家中，其次与宁氏在一起的除了李元芳以外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我和大师兄都曾见过，是个中等个子男人，讲话带有一些扬州口音，可以断定是扬州本地人士。因此以属下愚见，宁氏现在正与此人同行，前往扬州附近藏身。
1: 云姑啊，你立刻传下铁手令，命扬州及附近各县的各个堂口全体出动，查找这二人的下落，就是上天入地也要将密信找到。
3: 是。
1: 刚刚接到雇主传信，狄仁杰马上就要到扬州了，在此之前必须要找到密信，生擒宁氏。
3: 是。
4: 太爷，您饿不饿？我给您烤个馒头吧。
5: 啊不用。姐妹，怎么了？
4: 见他。
5: 是不是和我们这些陌生男人夜宿荒郊野外，感觉有些别扭？哼，
3: 像我这样的女人，还有什么资格去嫌恶别人？我是想到了自己，想到了一些往事。陆兄，相信我，我会害死你们的。
5: 姐妹，此话怎讲？
3: 我是个不祥的女人。
5: 哎呀，我说姐妹，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3: 我自幼出身微贱，随父母四处奔波，幼时曾遇到一位算命的先生，他说我是白虎星下凡，所有沾上我的人都会遭遇不幸。
5: 哎，小妹，这算命之人的话怎么能轻易相信呢？
3: 我16岁上父母双亡，现在丈夫又死了，他的话不是很灵验吗？18岁我嫁给了做工部派使的李翰，当时他虽然只是个不入流的小官，可是对于我这样出身的女人来说，能嫁给做官的人已经算是一步登天了。婚后我们一直过着平静和谐的生活，当时我的心里非常踏实，想到下半辈子的生活总算安定了，我在睡梦中都能笑醒。然而随着李翰的官越做越大，我的心里也越发的忐忑不安。他是个耿直的人，遇事直言，不会拐弯，再加上对上官从不阿谀奉承，想到这些又想起年轻时算命先生说过的话，我真怕有一天他得罪了哪位朝中大佬，会闹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0: 而今我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李翰死了，留下我一个人背井离乡四处躲藏。
1: 世事无常，一切都看开些吧。我想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0: 我说这番话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是个不祥的女人，不想拖累你。到山阳之后，你替我找一间客栈住下。
1: 哎，姐妹，这你就把卢某看清了。元芳为朋友能够两肋插刀，豁上性命，难道我会因为一个算命的胡说八道，便要将好朋友置之不顾？不要说李郎中是我的知己，照顾他的双妻是我分内之事，哪怕是萍水相逢的路人，卢某也绝不会袖手旁观。我鲁吉英其貌不扬，身无长技，却偏偏要学一学这些英雄豪杰。
0: 鲁兄，我知道你的心意。
1: 哎，
0: 可是
1: 我不用可是了，到山阳之后一切都听我的安排，我倒要看看你能怎样把我克死。
0: 你还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1: 啊，好了好了，你啊就不要胡思乱想了，定下心在我家中住下，等候元芳到来，我们好好的合计合计，一定要替李郎中讨还公道。
0: 谢谢你。
1: 嗨，姐妹，你又来了，以后你要是再这么客套，余兄可就不高兴了。
0: 从今天起，小妹就改口叫你大哥吧。
1: 哎，那感情好，大哥就愧领了。
0: 大哥。
1: 哎。

0: 陆兄，怎么睡不着？
1: 你也睡不着？
0: 嗯。陆兄，你在想什么？
1: 在想元芳。你呢？
0: 我也在想他。为确保我们的安全，他大摇大摆地走水路潜伏山阳。虽然他什么也没说，但我心里明白，他其实就是将自己说成靶子，把铁手团的杀手吸引过去。
1: 元芳是条硬汉子，不愿意让我们替他担心。你想一想，如果他没有感到危险，怎么会留下这样一封绝命书呢？
0: 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陆兄，你说他会不会？
1: 吉人自有天佑，相信我，元芳一定会出现在群仙茶楼，与我们相会。

0: 杨九成
1: 率河牙官吏恭请圣安。

0: 我们是四大人，摆出了仪仗，可冲着史大人却不亮相，这算什么意思啊？陈如清，小心说话。工部侍郎封可言大人到。
1: 刺史大人，扬州重疗，请起。
2: 谢大人。
1: 诸位大人，只因天后多变，处置士大人素凉亲体，偶染风寒，卧床不起，无法宣旨代朝，因此，请众位暂且回转治所，听蒙召唤。
3: 怎么，
1: 冯大人，狄阁老身染疾呀？正是，处置使大人在扬州染疾，量心甚为不安，不知可有需求，谅急供驱使，不敢迁延。狄阁老吩咐，伤寒之恙实属小机，静养两日即可痊愈，无需惊扰地方，请刺史大人放心。
3: 本官定会向狄公转达大人的美意，然劳动就不必了。如此便有劳封可言大人，亮等告退，听候宣召。
1: 狄阁老，请本官代转致歉，请诸位原谅。
3: 狄公代天子巡牧，卑职等岂敢受欠？狄公太谦了，卑职等告退。
2: 先生，休得难言。

0: 此事大人，狄仁杰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了？难道他真的是偶然风寒吗？
1: 哎，我看不像，这里面定有文章。早就听闻狄仁杰每次外访办案都要微服寻访民间，难道这次他也是假托染病，实则暗查？
0: 大人，如果真让他查出什么来，那咱们可就被动了。
2: 哎，二位大人，什么微服私访，不过是做做样子。而今王州已死，那些穷县户们跑的跑，散的散，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能翻起什么大浪来？大不了姓狄的说我曹衙贪领欠户的户草款，到时候我就把所有的责任往王州身上一推，给他来个死无对证，无凭无据，他能奈我何呀？
3: 狄仁杰当世名臣，你以为是浪得虚名？此人老谋深算，尖角多诈，实在是个厉害的角色。因此九成，你最好把身上的轻狂浮躁收敛起来，否则大祸及身，便为时不远矣。
0: 此事大人言之有理，杨大人，你切不可轻忽怠慢，定要小心为事。
2: 放心吧，二位大人，我会小心的。
3: 孙子云，未战则谬，算败矣。意思就是，为大将者在决战之前，一定不要只想着如何取胜，也要假设失败。要想清楚，如果己方失败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样就可以在战前防患于未然，拾遗补缺，以策万全。
0: 大人，您的意思是，
3: 我们现在要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在整件事情当中，还有没有漏洞？
4: 先生，我们以前那儿就是我村。
5: 此次我们微服到此，就是要向邗沟两岸的欠户们了解赋船当时的情形。
4: 李春呐、

0: 小心。
1: 老爷，慢点。
0: 哎，
1: 来，
0: 慢点啊！

0: 方九，哎，这就是你们村儿？
1: 是啊，原本整整齐齐、热热闹闹的村子，就因为漕运衙门停发了护漕饷，弄得乡亲们吃不饱、穿不暖，大伙活不下去了，到衙门去讨饷，却被官府说成是造反，杀的杀，抓的抓，眼看好好的一个村子，就这么荒芜了。大人您看看，您看看，
2: 真是造孽呀！
3: 你们能想象得到吗？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漕运衙门，不过只手之拳，竟能将百姓迫害到如斯地步，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呐！若不是亲眼所见，的确难以置信。走，真是不像话呀！
4: 别打，别打，别打！放手！你怎么打人呢？我们在挖荆棘草，他从后面跑上来，拿起我们的荆棘草就跑，我不让他放下，可他偏不听。
3: 你怎么拿人家挖好的草啊？
5: 俺娘得了病，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4: 怎么？你就拿这个给你娘吃？
5: 嗯。
4: 你偷我们的荆棘草给你娘吃，那我奶奶吃什么？她也饿了好几天了。
5: 哎，给我！哎，好了好了，都来过来过来。 都不要打了啊！今天晌午啊，爷爷让人给你们买面吃，好不好？
0: 啊，面？
5: 真的？
0: 真的。李春呐，
5: 哎，你和张环到附近镇店上买些米面回来，好，去吧。哎，走，
0: 给我买面
5: 去吧。走。
6: 面了。
0: 您不知道，这两年邗沟附近的家家户户都是用熟鸡面混着荆棘草当饭吃。 过得不是人的日子呀！可怜这些纤夫们啊，背井离乡，四处逃亡，只剩下些跑不动的，在这里苦挨岁月，想来真是令人痛心呐！哎，先生，前面是老河工郭老鲁的家，按辈分我该叫他叔叔。他是个老纤夫，对河道、渠段以及走水行舟都相当的熟悉。咱们去看看他在不在。
5: 好，快去吧。
7: 老鲁叔，老鲁叔，
8: 谁呀？
7: 老鲁叔，是我，是我呀！
8: 是，
7: 我是方九啊！
8: 老鲁叔，
7: 方九，嘿，还真是方九，是我。我听说你们几个告状都死在外边了。
8: 老鲁叔，
7: 和我一起上京告状的小六子，齐星他们被歹人给害了，可方九没有死啊！
8: 而且告诉您个天大的喜信儿，咱欠户的状告下来了，
7: 真的，
8: 当然是真的。老鲁叔，你看看，京里边来大官了。就他们两个是大官，
7: 就是他们。
8: 你小子别唬我，当官的我见过，哪个不是前七后八的围着一大帮子人？哪像他们俩这样啊？
7: 一个胖老头，戴一瘦猴说：“
8: 可不敢胡说呀！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吗？”谁呀？
7: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宰相狄仁杰大人。
8: 狄仁杰？是啊，狄仁杰这名字我听说过，是那个会断案的狄仁杰吗？
5: 老鲁叔，你不能这么叫啊！
8: 那我咋叫啊？
7: 你给叫，就这么叫就行了啊！我就是狄仁杰。
8: 哎呦，还真是您呐！
5: 起来。
8: 当时小子蒙我呢。
5: 哎呀！
8: 来，坐。狄仁杰这官我听说可大呀，比我们漕运衙门还大。来，老人家，狄公今天到这儿来啊，就是向你们问问情况，好替你们做主啊。
7: 替我们做主？
8: 是啊。哎，难呐！年前来了个姓李的。

听说也是个大官，也说要替我们千户做主，在这儿待了几天，啊，问东问西，哎，可后来呢，也没了音信。

0: 李汉大人这个郎中不是看病的郎中，那不看病也叫郎中啊。嗯，
1: 老人家，您继续说吧。啊。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

0: 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

0: 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0: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

0: 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0: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

0: 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台山，位处忻州市五台县台怀镇，属太行山系北端支脉。它是华北地区最高的断块山，有北台叶斗峰、东台望海峰、中台翠岩峰、西台挂月峰和南台锦绣峰五个海拔2400米以上的平台状山峰环抱矗立而得名。其中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五台山作为全球最早出露地表的古陆之一，地学界视它为研究地球早期演化的绝佳遗址，被誉为中国前寒武纪地质博物馆。名山志记载，五台山五峰耸立，高出云表，山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此处的台地质用语即为夷平面。五台山夷平面形成于距今6500万年到6000万年之间，并于距今260万年到230万年之间剧烈抬升，成为华北地区形态最为典型、规模最为宏大的高山夷平面。它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准平原遗迹，也是太行山和黄土高原抬升的历史见证。250万年以来，由于第四纪冰期影响，这里气候严寒，冰川发育，在持续的冻融作用下，山顶裸露的基岩表面逐渐裂解，由冰川裹挟向下推动，形成今天看到的石流坡、石海、石环等十余种非常壮观的冰原地貌遗迹。只有清凉无改度，迎人翠眼五云峰。纵览五台之间，名山秀水，晨钟暮鼓，梵音缭绕。登临五台峰顶，层峦叠嶂，云海攀薄，霞光万道。领略自然雄奇之余，更能感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1: 我是三藏，是的，就是你想的那个唐三藏。
2: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少说话了。
3: 阿姐，你都不觉得悟空他整个都不一样了？
2: 他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3: 不是，
2: 原来心里盲三。哎，
3: 不是，
2: 他就是欢喜。
3: 哎，八戒，哪用说？
4: 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有，
5: 静静，我。
2: 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

0: 边的十字路口，他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啊给咱们送过来。嗯，
1: 他不会记恨我们吗？
0: 哎，才不会呢！我也想着姐姐那可就太好了。
2: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了？
0: 没有没有。
2: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3: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我们快走吧。
2: 我也很想走啊，可他们不让啊。
3: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4: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2: 国境挂员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嗯，咋了？
3: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2: 你的著作？
3: 哎呀，喜欢！
2: 你是让你师弟拿到你一本书去跨越？
3: 这个，喂，
2: 八戒，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要去西天取经，而不是去西天？
4: 以设密信息谋利，无论亏了还是赚了，都可遇又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

0: 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制造摩擦，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并企图消灭这些坚决抗日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东晋序曲就是反映这个斗争的故事。
1: 看样子敌人想趁我们立脚未稳的机会吃掉我们。
2: 从合围的情况看来，敌人的胃口还是不小。
3: 报告
2: 司令员，桥头的鬼子出来了。
3: 好，
2: 你先去休息吧。
3: 是，
2: 这倒给我们造成个有利的机会。
1: 司令员，你的意思是打桥头？
2: 对。
3: 报告
4: 司令员，黄主任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你好，
1: 这几天敌人扫荡，我怕还担心你回不来呢。嗨，
0: 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们连夜就往回赶。
1: 他们江南情况吧？
0: 国民党顽固派冷心的部队，已经向江南主户部发起了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和汉奸汪精卫，把我们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南。
2: 投降的危机。 越来越严重了。是啊，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共投降阴谋，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继续贯彻渡江北上、东进抗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可靠的消息，苏北的顽固派韩德勤正在策动江州的地方势力派刘十一和刘大麻子来阻拦我军渡江北上。
0: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2: 你来看，看样子，我们只有把桥头镇从鬼子手里夺回来，这样可以作为我们江南主力渡江的跳板。
3: 对，
2: 指挥部也是这个意图。
3: 嗯，
2: 根据目前复杂的情况，指挥部指示我们，要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对江州二流要加强工作。
0: 争取他们保持中立，还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对，报告，司令员，江州特委送来一封信。
1: 你看，蒋介石和汉奸汪精卫的人对江州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4: 辛苦了，就位，就位，就位。

这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转来蒋委员长在带电，委任二位为苏鲁皖剿共正副总指挥。

0: 日趋扩大，十分忧虑，因之决心趁日本人分兵南洋群岛之际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现在皖东、皖南、俄中、俄东以及淮北方面的反共军事部署都已大体就绪，至于苏南方面，冷心总指挥也向新四军军部开刀了。至于苏北这沿江地区，向属苏皖的管辖，因此呢，蒋委员长有意请二位与江苏省韩德勤主席捐弃前嫌，携手反共。
1: 蒋参议，这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操之过急，恐怕
0: 反共灭共，这是蒋委员长的意志，也是党国大计，可不容缓呐。何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就要过江，或在眉睫，岂能不急呢？
1: 蒋参议的话嘛，也是一种说法。玉坤，你看
2: 这个，
0: 难道说二位害怕斗不过孟渠那点人？没关系嘛，韩德勤主席已经命令保三旅的张新炳司令配合你们行动了。
1: 蒋参议，这件事情委实来得突然呐。
0: 那也好，兄弟暂且告辞，二位呢可以斟酌一下啊。

0: 既然是蒋介石的意思，那就是说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
1: 大势所趋啊，只好如此了。
0: 难呐。如果我们把牌压在韩德勤这一门上，赢则固然是好，输了的话就不堪设想了。
1: 那
0: 共产党当然要放了，不过对韩德勤这些排斥异己的中央势力，我们也不能不防的。我看我们还是抱定了宗旨，从夹缝中求生存。
1: 你是说
0: 以不削弱我们的实力地盘为准则？
1: 那好吧，就这么办吧。
0: 好，不过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轻敌呀。目前这副担子你先出面把它挑起来，明天一早我离开江州。
1: 这
0: 留个余地以防万一。

0: 副总指挥，谁呀？我段泽民呐。
1: 进来。什么事啊？
0: 新四军攻打桥头了。嗯？周明哲打电话来说，他和林副司令去配合新四军攻打桥头去了。
1: 什么？
2: 周明哲也太随便了。
0: 哼。

0: 把他给我撤回来。
1: 是。
2: 大哥，新四军已经攻进桥头了，我们行动吧。
1: 准备出击。
3: 报

0: 撤回。
1: 大哥，这
0: 军令如山呐、啊，有什么办法呢？撤。

0: 孟司令，非我不义，事出无奈，容日后当面解释。周明哲，
1: 江州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2: 司令员，司令员，这怎么搞的？周明哲怎么撤了？
1: 以后你就会明白。
2: 那，
1: 你现在调一个连，到桥头东面，不要让鬼子跑了。

0: 见鬼！冲！团长，他们搞什么鬼？命令部队停止。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兄弟，我是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何占奎。刘副总指挥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追击。为什么？这桥头在我们管辖之内，不许你们自由行动。呵呵，
1: 笑话！请你转告刘副总指挥，哪里有鬼子？
0: 我们就在哪里打，谁也不能阻挡。哼，那好啊，那你去找蒋委员长告状去吧。妈的，这叫什么抗日？明明是给日本鬼子合穿一条裤子。
2: 哈哈哈哈哈！冯峰。

0: 怎么样？嗯？
1: 打了他算了。
0: 发财？
2: 碰！
1: 呵，这个财让你发了。
0: 怎么样，老九？还是魂一色了。
3: 副总指挥真是财运亨通，嗯，连做了三庄了啊。
0: 副总指挥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啊。
1: 什么常胜将军呢？他在牌桌上是常胜将军，在桥头可当了人家新四军手下的败将了。
3: 哎，话不能这样讲啊，刘副总指挥在桥头不会认输的。
0: 啊，对。
2: 段处长，明天派人到桥头去，把桥头从新四军手里给我接管过来。
4: 是了，
2: 走。

0: 什么的？
1: 我是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官李广文，奉刘副总指挥的命令来接管桥头。
0: 你打算从谁的手里接管桥头啊？
1: 从你们手里。
0: 从我们手里？那日本鬼子占领桥头的时候你们到哪儿去了？
1: 桥头是我们苏鲁皖的地盘，
0: 桥头是中国人民的，不是谁家的私产。
1: 那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执行上级的命令。弟兄们跟我冲！
2: 冲！
0: 站住！二排长
3: 有
0: 发点的情况向首长汇报。
3: 是。
4: 黄主任呐、啊，你说的全是我们心里的话呀。那些个国民党啊，可真是瓜民党啊！他们拿着枪不打日本鬼子，光欺负老百姓，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再回来了。
5: 对对。
6: 报告，
7: 黄主任，刘大麻子派人来接管桥头了。
4: 什么？
7: 哪打枪啊？一定是他们开枪了。

0: 王营长，
1: 怎么回事？
2: 主任，娘的，他们开枪了。
3: 我是来接管桥头的，你们有什么权利缴我的枪？
0: 你有什么权利来接管桥头？又有什么权利来开枪打人呢？
3: 这是我们刘副总指挥的意思。
4: 什么？你们刘副总指挥？滚他的蛋吧！过去他在桥头欺负我们，欺负的还不够啊？娶姨太太，讨小老婆，过生日，埋死人，这搜刮了我们多少钱呢？可日本鬼子一来，连个屁也没放就跑了。哦，如今新四军解放了桥头，他还想回来欺负我们呢，别做大梦了。走，你去告诉刘大麻子，要新四军撤出桥头，我们不答应。
5: 我们不答应。
0: 听见了没有？群众不答应。请你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这次可以原谅，但是下不为例。
3: 是。
0: 哦，听口音你大概是东北人吧？
3: 是。
0: 那条标语你看到了没有？有一天我们要解放东北，你高兴不高兴呢？
3: 那还用？

0: 说。
1: 是啊，可是今天我们解放桥头，你为什么就不乐意呢？希望你能够做个正直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民族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0: 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到底。
1: 是，我一定转达。
0: 好，送李副官。
2: 请。

0: 目前我们在苏北，能不能坚持团结抗战，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斗垮反共投降势力，能不能争取江州二刘中立。江州二刘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已经被蒋介石韩德勤所利用了，但是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排斥异己政策还是有矛盾的。另外，江州二刘内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像周明哲那种不愿意反共打内战的人还是有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江州二刘是可能争取的。
1: 万一江州二刘蛮不讲理呢？
2: 完全可能。江州二刘拥有40000多人马，目前由于蒋介石韩德勤做后盾，当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打的准备。
0: 对，如果江州二刘胆敢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在自卫的原则上坚决给予回击，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刘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刘中立，团结二刘抗日。
2: 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
0: 情况很复杂，要多加小心呐。到了江州以后，要首先找周明哲谈一谈。
2: 好吧，先回去吧。
0: 小刘啊，可要多长个心眼啊。
3: 是。
0: 祝你们一切顺利。
2: 好，再见。

0: 关于桥头撤出战斗的事，将来会闹清楚的。这苏鲁皖谁抗日谁不抗日，孟司令还没个数。只是眼下，桥头要是真的打响了，对今后的影响可不小啊。我是再三地向总指挥提出过。 可是桥头事件的决策人是他的顶头上司韩德勤，苏鲁皖的实际权柄又操在刘大麻子的手里，所以他只好顺从韩德勤的邀请，暂时离开江州。
1: 与其说是刘大麻子韩德勤把他逼走的，倒不如说是总指挥自己安排好了，故意避开，更恰当一些。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很明显，仗打好了。 有总指挥一份功劳，万一战局不利，他再出来做个和事佬，不也是一条后路吗？
0: 我看未必如此。
1: 当然，桥头事件的决策人绝不仅仅是刘大麻子、韩德勤之流。
0: 难道是蒋介石？
1: 否则，韩德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0: 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2: 什么阴谋？

0: 最近除了重庆新华以外，江州不也在大谈起战则亡和则存的谬论吗？
1: 这我是坚决反对的。
0: 主和实际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1: 太笼统了。我始终认为国民党在坚持抗战这一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林老弟，你是受共产党的影响太深了。
2: 我看你是受国民党的影响太深了。
1: 你女孩子家懂什么？
2: 那汪精卫的代表到江州来是什么意思？
1: 谁说的？
2: 街上的人谁不知道？
1: 好了好了，话就说到这儿为止了。不过小妹，还有你林老弟，尽管我不懂政治，可我到底比你们多混了2年，所以我还是要教训你们几句。不应当参加的活动要少参加，不应当看的书要少看，不应当听的话要少听，特别是不要轻易受那些危险思想的影响。今天的为人首要的是要谨慎稳重，否则不但你们受害不浅，就是连我也要跟着你们受些连累。
3: 刘副总指挥请司令、副司令和明珠小姐前去赴宴。
1: 你说我心了不痛快，不想出席。
4: 今天我们南高捐弃前嫌，携手反共，这是一件大事。我建议为预祝刘副总指挥攻打桥头的胜利再干一杯。
5: 我赞成。
6: 老九，陪众兄弟干了这杯。干！
7: 请干杯。
8: 报告。
9: 副总指挥，周司令说他身体不舒服，不能来赴宴，
6: 随他去吧。
9: 是。
7: 周明哲不来，还是借故推脱吧。
10: 对，有道理。上次从桥头把他调回来的时候，他可是毫不满意哟。
6: 他是个老航母出身，生来脾气就是这样，他不来就算了。
7: 这个人放在江州终归是个麻烦，我看倒不如就把他调去打桥头镇，让他跟新四军闹翻算了。
10: 没有、啊、
6: 你别看老九是个女流啊、嗯、可这肚子里还真藏了不少的货了。所以说我对老九是有言必听、嗯、有句必从啊。
1: 王主任，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个是非之地来？江州的天气不好，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
3: 天气我倒不关心，请问周司令，这里人气怎么样？啊？
1: 一言难尽呐、啊，请。棘手啊，很棘手啊。韩德勤是三令五申，一再催促行动，刘大麻子也是磨刀擦枪，跃跃欲试，目前兵力部署，人马调动，大体就绪，这正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据我看是很难挽回了。
3: 这一次我带了孟司令的电文来，目的就在于呼吁团结，挽回危局。
1: 孟司令眼光远大，不愧为大将风度。只是刘大麻子抓住了桥头不放，

0: 怕是非打不可了。
1: 黄老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2: 周大哥，你准备怎么样？在这出群英会里，你打算去周瑜呢，还是鲁肃啊？啊？
1: 我虽是个行伍出身，但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内战我是绝技不打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周明哲绝不向新四军开一枪。
2: 周司令这种爱国正义的态度，我非常钦佩。
3: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葛老五，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1: 周大哥，新四军占领了咱们桥头，又派人到咱们江州来宣传赤化，这是要造反呢。弟兄们，
2: 干什么？
1: 没你事儿。姓黄呢，放漂亮点，把枪交出来，要不然可别怪我贺老五的枪不是人。
3: 枪倒是有两支，可是我们共产党向来没有交枪的习惯。
1: 哼，给我绑起来！
4: 男人，
5: 快点，快点，动了！
0: 你要缴枪，我就先缴个样给你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
1: 哎，对了，
0: 枪了，枪了，枪！未免欺人太甚了。我是奉了总指挥的命令在这接待客人的，你带着这么多人打进我家里来，骂我的客人，捡我朋友的枪，你是奉了谁的命令？
3: 周司令，算了吧，不要为了我伤了你们老弟兄的和气。何司令，我是来谈判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不要动刀动枪的伤了彼此的感情。至于要闹摩擦搞分裂，那就更不应该了。
1: 是是是，小弟愚蠢冒犯了黄主任。
3: 周司令，请贺司令先回去吧。
0: 看你白在江湖上混了这几年了，今天要不看在黄主任的份上，我饶不过你。送贺司令。

0: 周司令，我得马上到刘副总指挥那里去。
1: 嗨，你此去必然是凶多吉少，我看我马上派人送你回桥头去准备打吧。
0: 怕危险，我们就不革命了。
1: 你们这些共产党啊，都是这股子牛劲儿。好，既然你执意要去，那我和林副司令陪你一同去。
0: 好。
2: 南京汪精卫的代表也到了江州。
0: 见。
3: 大哥，黄明光来了，说要找你谈判呢。
4: 跟他谈什么？扣起来得了。
0: 我看干脆干掉他。
3: 慢着，
4: 副总指挥，新四军主力在江南被冷心团团围住了，马上就要全军覆没，他顾不上桥头了。
3: 冷心怕未必是新四军的对手，先不忙动他。
0: 好，黄主任，刘副总指挥。
5: 好，黄主任，
0: 范处长，
3: 请，
0: 请。

0: 黄主任。
1: 你好。
2: 这里没什么外人，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挺进纵队的黄主任。
3: 黄主任，久仰久仰，兄弟蒋公任，江苏省的参议。
4: 蒋参议。
2: 其他都是熟人，请随便坐。
4: 请。

0: 这是孟司令向贵部呼吁团结的电文，请副总指挥过目。
1: 贵军有何高见？
0: 我们听说贵军要进攻桥头，很是关心，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要彼此都从团结抗日出发，一切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1: 我对贵军素来都是敬重的，不过桥头在我的管辖之内，你们不能够自作主张啊。
0: 可是蒋委员长在庐山讲话中谈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可见是不问什么地方，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可以打。这些话我想刘副总指挥一定会记得。
1: 那好啊，现在鬼子打完了，贵军可以撤出桥头镇了。
0: 我军不久即将深入敌后，东进抗日，目前在桥头只是暂作休整。
2: 不行啊，你们共产党一向是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呀。
0: 段处长有何事实根据啊？
2: 据下面报告，你们断我交通，劫我物资，占我房地，宣传赤化，反对政府，制造摩擦呀。
0: 可惜事实完全相反。
2: 不，
0: 把第三战区发给贵军的武器弹药沿途护送到贵军阵地的是我们，把缴获日寇的枪支马匹送给贵军的也是我们，这一点刘副总指挥完全可以作证。
3: 目前你们侵占桥头，这又作何解释？
0: 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军为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毅然攻打桥头，这怎么能叫侵占呢？可是当我军在追击日寇的时候，贵军贺司令从中阻拦，放走了日寇，反而调转枪口来打我们。请问石司令，这又作何解释啊？
3: 苏北摩擦不断发生，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
0: 新四军在苏北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始终不与人所共知，这没有什么值得可责难的。可是贵军最近在桥头阻拦我军追击日寇，又派部队去接管桥头，打伤了我们王营长，刚才在周司令家里又要缴我的枪，我们却是以团结抗战为重，一忍再让，这些事实难道能够说是我们在制造摩擦？恰恰相反，制造摩擦的是那些挑唆贵军进行反共打内战的人。
4: 王主任，兄弟有不同的看法。兄弟之间，共产党的责任大而至于全国，小而至于苏北，这是推卸不了的。
0: 不见得，以全国讲，我们共产党抛开了十年内战的夙愿，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提出国共合作，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侵华日寇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
4: 对，这正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有方。
0: 既然如此。

0: 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拥兵几百万，却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了日寇不去收复，反而集中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参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呢？这些事实全国人民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
1: 无稽之谈，这是你们的宣传。
0: 历史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再以苏北来讲，倒是韩德勤放着鬼子不打，专把共产党当作一己来限制，又把非嫡系的友军当作一己来排斥。这一点刘副总指挥身临其境，恐怕是不无感触吧。
2: 这都是旧事了，不提吧。
1: 不要提。黄主任对韩主席如此重伤，想必一定是也无所用心的。
0: 共产党光明磊落，言之有据。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应该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今天再一次提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也无非是希望韩德勤能够放弃损人利己的政策而已。
3: 真是有趣得很。关于共产党是否一党的问题，黄主任为何闭口不谈呢？
0: 当然要谈。共产党为国为民，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绝非一党。
3: 那究竟谁是一党呢？啊？
4: 是啊，
0: 只有那些倒蒋反共、亲日的汉奸汪精卫，才是真正应该受到限制的一党。
1: 假若你们不是一党，就应该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全国统一于一个国民政府之下。
0: 哦。真是笑话。边区和根据地乃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那里既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没有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更没有靠吃摩擦饭和发国难财的。这样模范的地方为什么要取消呢？
1: 你们搞共产主义就是违法。
0: 即使搞共产主义有何违法之处呢？
1: 你们共产党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可是又不肯放弃共产主义，这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
0: 然而中山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我们欢迎的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唤起民众的真三民主义，而绝不是反苏反共压迫工农摧残民众的假三民主义。可见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的并不是我们共产党，而是那些顽固派。我相信蒋先生自然不会和那些顽固派同样见解哟。
1: 这当然当然当然，
4: 这一点我倒有个不同的看法。
0: 这是什么人？
3: 这是我旧日同学，多年不见，特地来叙旧的。
5: 副总指挥，黄主任是来跟咱们商谈苏北抗日大事的，陌生人随便插话不太合适吧？
4: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不懂得什么政治。不过黄主任，我听人家都这样说呀，说你们共产党勾结苏俄，企图变中国为苏俄的殖民地呀。啊，
0: 在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居然还能听到汉奸汪精卫说烂了的一套谣言，真是令人奇怪。
4: 我请你不要捕风捉影，中国呀毕竟只有一个汪精卫，而
0: 公开的只有一个，暗藏的到处都有。
6: 副总指挥，我抗议。
0: 你没资格，你只有听候人民的判决。
6: 这简直岂有此理吗？啊，这简直岂有此理。
0: 副总指挥，我希望我们的谈判

0: 你说什么时候撤出桥头镇？这一点，我们可以协商。没什么好协商的，我要你马上写信给孟启瑜，限他三天交出桥头镇。
1: 副总指挥，我是来谈判的。哼哼，
0: 讲道理我大老粗讲不过的。当兵打仗的本事在这儿，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天兵天将也不过只千把人呢。我苏禄王四万多人就是斗不上，也要惩罚你们肚皮。
1: 姓黄的，把枪交来。你算哪路的英雄好汉呢？有本事跟日本鬼子逞强去，那才叫威风呢。副总指挥，这场挑起内战的责任。
2: 难道真愿意落到你的身上？挑起内战就挑起内战，还怕你不成？你懂个屁！还不够滚出去！
1: 还站着干什么？滚！
2: 干嘛？哈哈哈！黄主任，贺司令今儿个多喝了几杯，您可千万别见怪呀。
1: 我今天所以到江州来，绝不是守不住桥头，而是向你们表达我们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诚意。假如刘副总指挥一定要诉诸武力，我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即使你们打赢，也未必就能够逃脱蒋介石和韩德勤对你们的吞并与排斥。 打输了，后果就更难设想。倒不如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为国家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刘副总指挥是个聪明人，那种的利害得失，还望仔细的考虑。
3: 黄主任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2: 祝司令说的对。
0: 黄主任远道而来，该休息了。关于桥头的事，改天再跟黄主任从长计议吧。嗯，那好吧。
2: 李副官，
4: 有，
0: 替我送黄主任去休息。
4: 是。
1: 我等候刘副总指挥的决策。
4: 请。

0: 主任，你得想办法走。
1: 往哪儿走啊？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0: 主任，你在这儿，他们随时会陷害你。
1: 目前还不至于，没关系，只要同志们在桥头这一仗打得好，他们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0: 他们要打桥头了，
1: 估计桥头这一仗是免不掉了。
0: 主任，那你还待在这干嘛呀？我就是拼了牺牲要把你送出去。
1: 小刘啊，现在

0: 不能走，我们要留下来坚持斗争。
1: 老伯，
2: 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兄弟之间只有武力解决。

0: 服从指挥，千万不可听信谗言呐、啊！要从我们苏鲁皖的前途着想才是、啊。副总指挥，桥头究竟何时动手啊？
1: 看看吧，等他们撤出桥头，岂不是更有把握吗？何必非要打硬仗不可吗？
2: 要打，就应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立即行动才能取胜。
0: 对，
1: 哎，从从容容，又何尝不能取胜嘛？
0: 用兵贵在神速，这是古来名言。万一我们的宝三旅先进的桥头镇，将来在韩主席面前，我就不好替你说话了。望副总座三思。
3: 段处长，
4: 副总指挥，
3: 你去找姓黄的谈谈，看看他有没有诚意。
5: 是。你们囚禁友军代表，一再威逼我们撤出桥头，难道这是你们的诚意吗？
6: 说良心话呀，兄弟，我是欢迎贵军常驻桥头的。当然，假使桥头不在刘大麻子的管辖之内的话，那就好办多了。啊！
5: 段处长居然有如此好心，真是难能可贵呀！
6: 兄弟是从爱护贵军出发呀。你想，刘大麻子到底是人多势众，又有憨的亲作靠山，你们在苏北毕竟是势单力薄啊。当然，兄弟，我是衷心希望贵军的主力能够突破重围，渡过长江，以壮苏北这抗日声势。但是，要想通过日寇在长江的封锁，究竟不是太容易的。
5: 嗯，有些人就想趁此机会勾结敌伪，制造内战来消灭我们。
6: 事情难办也就在这儿。不过要是真正打起来的话，贵军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危险。
5: 如果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遭到破坏，那么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3: 什么？
6: 太不识抬举了。
0: 副总指挥应当下决心了。
7: 报告。
2: 新华提见，江南新四军的主力打败了冷兴之后，现在人马集结江边，企图渡江。韩主席命令务必与新四军主力过江之前拿下桥头。
3: 这个
8: 李克文
0: 副总指挥应当当机立断，即刻动手。
1: 万一江南新四军过江怎么办？
8: 我担心的倒是万一扬州的日本人等不及了亲自动手，到那个时候恐怕咱们的江州……
0: 副总指挥，韩主席既然决心已定，如果贵军再迟迟不动的话，我们保安旅就单独行动。
2: 那好吧，我可以立刻采取行动。段子明，明天到桥头去把虚实情况弄清楚。
9: 是。
2: 石柱柱、贺鲁武，明天回部准备后天拂晓动手。
9: 是。是。
2: 张明哲，你马上去部署，全程戒严，一点消息都不准走漏。
1: 怎么样，建光？不过咱们光棍对光棍，把话先说在前头，到时候谁要给我小鞋穿，可别怪我刘玉坤翻脸不认人。
0: 一言为定。

0: 天的太阳放彩光，圣地的歌声响四方。好，好，真是一派光明的抗日景象啊！贵军在短短的两天之内就把民众组织宣传工作搞得这样好，孟司令，兄弟我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啊！
1: 就这样，还有人要取消我们抗日根据地了。
0: 有这样动人的歌声，桥头这个地方真是……啊，四周再有些工事的话，抗战的气氛就更浓了。
1: 段处长对于我们没有攻势表示遗憾呢。我们是以团结抗日为重，可是有些人对于鬼子不加防范，反而把枪口对准我们。
0: 孟司令，兄弟还是老话一句啊，小小的桥头你们就让了吧，这也是照顾民族利益呀。
1: 民族利益绝不是压迫友军的借口。
0: 不，兄弟我不过是希望能够避免这场无谓的冲突。
1: 那好吧，请段处长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我们也是老话一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0: 明白，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 对，
0: 好，兄弟这次告辞了，
1: 请
0: 再见。

什么人？开始。

0: 请你把这封信马上交给刘副总指挥。好，我这就去。拿个混账王八蛋，说桥头没公事。哎，我明明看见。
1: 够了！我就不相信桥头的公事就他妈那么坚固。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桥头有无公事，而是江苏省保三旅根本按兵不动。
2: 他妈的，咱们拼老命动老本，他们倒隔岸观火，惹火了老子他妈！
3: 王主任交来一封信。
4: 刘副总指挥，桥头战端实出意外，仍望能以团结抗战为重，就此悬崖勒马，再三相告，有望深思。
2: 哼，扯他妈屁蛋！
5: 对，难道咱们苏鲁皖40,000多人居然就这样输给了孟启宇了？
2: 孟启宇有什么了不起啊，老子一不做二不休。石中柱，哟，郑文正，还有你，明天全部给我出动，天黑以前要再拿不下桥头就别来见我。
0: 保三旅怎么办？
2: 没有保三旅，我照样消灭孟启宇。郑明哲，你到桥头北面接管保三旅的防地。
0: 是。
6: 这是贺老五，这是石中柱，今天又把周明哲调上来，
7: 估计明天会有一场恶战。
6: 刘大麻子是想要跟我们硬拼的。

0: 参谋长，如果有一支部队突然出现在敌人后方，那他会怎么样呢？好，敌人以为我们会固守桥头，我们就利用敌人判断上的错误，派一支部队插到他后边去，打他个措手不及。我看可以下决心了。
1: 报告，
0: 进来。
1: 司令员，有什么任务？
0: 你来看，这是张兴炳、贺老五、石忠柱，我们呢？嗯。

0: 喂，
1: 来，
2: 加油！
3: 加油！
4: 叶山爷，
3: 加油！
4: 啊，
3: 兄弟们，
4: 叶山爷，
3: 加油！
4: 来，
3: 哎，
4: 啊，叶山爷，啊，
5: 辛苦，走。
6: 喂，是啊，告诉弟兄们，好好打，打进桥头，放假三天。哎，对。参谋长，初级部队有消息吗？
7: 没有。
6: 打电话问问北面情况怎么样？
8: 是。
9: 营长，一号电话。
10: 王一号，我是王永华。在我们对面周兵车的部队没有动静啊！司令员，把我们调到南边去吧。战士们急得手都发痒了。
11: 我看是你自己手发痒了吧？
6: 先不要着急，你们留一个排监视敌人动静，其余的轻装待命。到时候有好仗给你们打。
12: 司令员，左南角被敌人突破了，
6: 你去组织一下，坚决把敌人返回去。
12: 是。
13: 啊，知道了，你们坚决把敌人顶住。
6: 接指挥部。
14: 是。
6: 来，指挥部。
14: 是。
6: 喂，副总指挥吗？
15: 是啊，我们离孟庆余的指挥所只有几百米了。
13: 好，答得好，马上命令周明哲让他对桥头发起猛攻。
8: 是。
13: 石正柱，你再给我加把劲儿，桥头就又是我的了。
16: 对。
17: 嗯，司令员，江南指挥部的电报。
6: 马上向指挥部汇报，我们挺进中队全体之战员，有信心有决心固守桥头镇，以待江南部队在适当时机过江。孟庆余。
17: 是。
6: 跟邓团长还没联络是吗？
17: 还没有，
6: 继续联络。
17: 是。
15: 弟兄们，抓住孟庆余有赏啊！
8: 报告。
18: 对。
6: 什么事情？
18: 副总指挥命令，马上撤回江州。
6: 什么？
18: 新四军插入我们后路。

0: 王勇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邓团长已经在敌人后方打响了。哎，你们看见了吧？石中柱要溜了，你们从侧面上去给他一下子，要猛要吹冲锋号。
1: 是，要猛要吹冲锋号。

0: 干什么？
1: 让你跑。

0: 好啊，孟气鱼，老子要不钻进你的空心肚皮，就算他妈小娘养的。
1: 报告，周司令那边还没有行动。
0: 什么？周明哲，你为什么不动？
2: 部队不愿意打，
3: 那就枪毙他们。
2: 枪毙，把他们惹烦了，咱们一块儿完蛋。
0: 那我就枪毙你。
4: 方同志，周明哲在战场上按兵不动，情同通敌，必须严办才是。
0: 要不是我眼下急需要用人，我早就……
5: 副总指挥，是怕江苏省占了您的地盘是不是？哎，其实我们自建的事情总归好办。目前是八路军逼近严复，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开始过江。你好好算算这笔账，是考虑苏鲁皖的地盘实力要紧呢，还是反共要紧？
0: 这个我还要考虑考虑。
5: 把张兴炳调上来，将来官司由我跟韩主席去打。
0: 那好吧，段处长，你马上到前面亲自督战，再给张兴炳写个信，让周明哲好好跟张兴炳开个会研究一下。两天之内再要拿不下桥头，老子就枪毙了他。

0: 大妈叫朱敏哲和张兴鼎一起开会，这倒有文章可做。
1: 怎么做法？
0: 朱敏哲的那些亲信自然是都来开会。
1: 哦，你的意思是利用开会的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2: 当公
1: 告，事情成功之后，我一定在韩主席面前暴击老兄一番。
0: 兄弟是遵照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意志反共，告于一切。
1: 你在信上写清楚，告诉张新炳司令，叫他立刻采取行动。兄弟先行一步啊！

0: 周明哲无非是想抗战，不愿反共而已。可是这些顽固派，却要千方百计地陷害他。现在周司令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尽快地想办法来告诉他。皇族人要是相信我姓李的还是个正直的中国人的话，请把这件事交给我吧。
1: 完全相信你。

帝等一见，兄可借与周公君子之事，秦周灵儿并其不，这是想用开会的名义把我们一网打尽。

0: 你当面交给孟司令。
1: 我？
0: 对，千万不能叫刘大麻子的人碰到。
1: 嗯。

0: 林老弟，你今天太不像话了，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去跟新四军联系，你说你这样做对不对？抛开我是你的司令官不谈，你应当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可是你
1: 大哥，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0: 迟了，你们已经闯下大祸了。
2: 段德明已经把信请走了，
0: 我已经派人去了。
1: 大哥，
3: 请问你的岗哨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出去？
0: 大家都平心静气些。
3: 目前唯一的办法，立刻地府为首的叛变分子向副总指挥面呈一切。
0: 我请段处长暂时不要向副总做报告，免得把事情搞大搞僵了，反倒不好收拾。这都怨我周明哲平时管束不严，当然日后我要对他们严加训斥。
1: 大哥，你这番好心未必会有好报。
3: 这什么意思？
1: 有人串通张兴炳，企图借开会为名缴我们义纵队的枪，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指的是谁？

0: 欢迎欢迎，
1: 辛苦了，欢迎你们。
2: 我做了20多年的下人，
0: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3: 大敌已经渡江了。

0: 谁要退我就杀谁的头。脓包，你们通通都是些脓包，给我坚决死守。
1: 玉坤，怎么了？
0: 完了，短短的几天功夫，石仲柱被俘，段泽民寻难，钟明哲跟林毅叛变。刚才何老五来电话说新四军已经打到九里沟。
1: 玉坤，实在支持不住，我看就把队伍拉到南京去算了。
2: 这种时候投靠日本人有什么意思？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我已经给总指挥打了电报去了，让他今天无论如何赶回来，还是先听听他的意见再说吧。喂，是我。
3: 什么？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这个消息严加封锁，不准让弟兄们知道。马上把城门给我关起来，对，马上，迟了我就枪毙你们。
4: 大哥，
5: 哎呀，大哥，罢了，行动主力到曹操了，
4: 我已经知道了。可我队伍全垮了，他妈的那些当兵的已经都行军主力到桥头掉头就跑，堵都堵不住。
0: 你们现在退到哪儿了？
4: 好容易连兵墙不得堵住了。哎，大哥，你快下命令打开城门，让把队伍拉进城里来吧，要全完蛋了。
0: 混蛋，你们退进城来，让我再退到哪儿去啊？我命令你马上把连兵墙给我夺回来。
4: 哎呀，哎，大哥，我那队伍可实在不顶用了。
0: 妈了个逼，老子枪毙你这个。
4: 哎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
1: 你们二位来得正好，快帮助玉坤出点主意吧。
0: 哎呀，事到如今，我看除非是放弃江州，别无办法。
6: 什么？不行，没有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命令，绝不允许放弃江州。
0: 如果你蒋公真有诚意，我请你马上电请韩主席，助我一臂之力，那我绝不放弃江州。
6: 只怕远水解救不了近火呀。
0: 你们坐镇黄桥用兵经验，近在咫尺，何谓远水呀？
6: 如今的山东八路军逼近了严复，威胁了兴化，韩主席呢并不是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点嘛，副总指挥体谅才是啊。
7: 既不肯派兵增援，又不准放弃江州，蒋先生的用意何在，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0: 光下，你能不能请南京方便？
7: 这恐怕有些晚了。
0: 妈了个逼！好啊，你们这些王八蛋，在我刘玉空危难之时，一个见死不救，一个坐山观虎斗。我告诉你们，如果实在逼得我无路可走，我打开城门投降新四军。
4: 老吴，
0: 把城门给我打开。
1: 大哥，还是冷静地考虑一下，到南京去吧。啊。
8: 快一点，快一点！
9: 站住！
8: 都站住！
9: 你们这是干什么？
4: 报告总指挥，我们在搬家。
9: 搬什么家？往哪儿搬？
4: 滚回去！
7: 哎呀，你老弟，你这是怎么搞的？我临走以前，我再三的嘱咐你，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要小心。可是你们呢，还是如此的轻敌。你看看这一烂摊子，这怎么办？这是，
0: 我实在是焦头烂额了。

0: 总指挥，为了保存苏禄丸仅剩的这点实力啊，我建议总指挥暂时先把部队拉到南京去，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收复江州。
1: 石义兄，兄弟建议把部队撤往兴化，然后在韩主席统一指挥之下，名正言顺回来收复江州。
0: 你看，我完全听从你的决定。
2: 到南京方面，这是个下下策，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能够走此绝路。可是打下去的话，那不仅是江州难保，就连苏北也很难有我们立足之地了。到兴化去，靠兴化。不，你想想，如果咱们江州一丢的话，那韩的秦他能由得你我弟兄做主吗？
0: 总指挥，难道你真……
2: 这还仅仅是我们单方面的想法，至于新四军方面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

0: 总指挥，
1: 中柱，
0: 这是孟司令给您的信。

0: 总指挥，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吧。
0: 新四军待我们仁至义尽到如此程度，我们千万不能一物再物，为他人所利用。为了苏鲁皖这点利益，我们应当立即悬崖勒马才是。只要我们不反共不打内战，他们马上就可以停止攻城。
1: 董珠，你累了，该休息了。黄明光在哪里？
2: 给押起来了。
3: 他妈的，把他干掉算了。回来，
1: 你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宰了你。这没你的事儿，
3: 下去。石一清，
4: 哎，石一清
1: 啊，这蒋公回到兴化之后，务必婉言说明我们兄弟的苦衷，千万不要见怪啊。
3: 石一清，石一清。

0: 委屈你喽，兄弟不在，部下诸多冒犯，还望黄主任要多多的原谅。
1: 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罪倒没什么，只是这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被破坏了，倒是令人痛心呢。

0: 这都怪玉坤没有主见，上了外人的当。当然也是兄弟不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江州啊。现在我后悔不已呀、啊，玉坤也是万分的惭愧，我们愿意当面向黄主任赔罪。玉坤，
1: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提了。只要我们重新和好，共同抗。

当日，我们还是好朋友，一定。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匪军4道封锁线，来到川湘黔边境，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即调集数10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0: 青爷，原地休息。哎，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1: 有问题啊？
0: 哎，你们听，
2: 小弟
0: 我
2: 吹炸，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调我？
1: 团长调我。哎，连长，连长，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
2: 我知道。
1: 连长，别忘了啊！
2: 忘不了。
1: 班长，
0: 嗯，
1: 班长，
0: 什么事
1: 儿？什么事儿
0: 啊？
3: 什么事儿？国内大事。
1: 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徐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吴江，渡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桐梓，控制整个黔北地区。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军团革命时间是4天，从这儿到吴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同志们，这一招很妙啊，是毛主席的主张，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吴江，就等于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4: 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1: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4: 哟，
1: 命令你们连明天上午赶到吴江，占领江界河渡口。

0: 下去。
1: 知道了。
2: 报告旅长，

0: 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1: 侯司令来电，共军直奔吴江来了。
0: 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呀。
0: 奇怪呀，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
1: 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超。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前共军离乌江两岸。
0: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1: 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谁知道耍什么把戏？
0: 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先锋过了黄平，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2: 同志们，我们已经把薛岳给甩掉了。
3: 好！
2: 军堂部命令我们，3天之内一定要突破乌江，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2: 好，突破乌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童子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向乌江前进。

0: 来，同志们，快快走，往北就到了乌江口。咱们一天走了180，敌人三天才走了99。
1: 对对对，
2: 好的好，
1: 说得好。
0: 对了，咱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的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3: 好，
4: 快快
3: 快，
5: 哎，敌人还以为咱们打鬼一样的，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个弯，到了乌江了。
0: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机智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6: 没问题，同志们，加油啊！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好等好卦，得其得门。好，太好了。
1: 怎么说的？卦是怎么说？
0: 诸位，卦中说，犹如大龙入海，任其所游，有吉无凶，百事如意。是说我们有江方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2: 哎，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0: 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围困，自刎于乌江啊。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
3: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吴江不是这个吴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别打岔了，管他是哪一个吴江呢，反正他都是吴江。
2: 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
1: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0: 卦中说，吉星高照，有贵人相助啊。
3: 这个贵人是谁？
0: 这贵人是蒋介石。
3: 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
1: 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
2: 到了贵阳，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
1: 哼哼，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呢。啊，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逃了蒋介石的好。
3: 对对。
2: 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
0: 哎，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卦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1: 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4: 电报，
1: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0: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四十里了。
1: 什么？二百里一下子变成了四十里？哼，这不可能。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0: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1: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
5: 是。
1: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0: 没有。那江南的独立营呢？
1: 马上撤回来。
0: 是。
1: 等一等，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0: 是。
6: 上，快！
7: 我们可怎么办呢？
8: 啊！

0: 哦，好说好说，快上船吧。哎，我们保驾。
1: 哎，好。营长，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啊。
2: 算了吧，命要紧。
1: 哎，哎，还有箱子呢。
2: 哎呀，你得快点啊你。哎，快。
0: 快。全带走。去你妈。
3: 哎呀。不能把他抓走啊，老总！哎呀，老总，我求求你，老总！老总，
0: 我你救！
2: 哎呀，
3: 老总，我
0: 劝你！
3: 哎呀，哎呀，
0: 滚开！
3: 哎呀，
0: 哎呀，
2: 啊！干爹，干爹，干爹！
4: 逮住他！逮住他！
5: 看你他妈有多笨！一袋粮食，
2: 我跟你打他！
5: 一份儿，
0: 算了算了，
2: 不能把他带走！
0: 啊！你个老东西，滚开！走
2: 走
0: 走，带走，
2: 走走，我去把他带走。
0: 哎，哎呀，滚开吧你！
2: 畜生，我跟你拼了！
5: 下去把他，看把他逮着，
2: 快，
5: 下
1: 去逮着他！娘！他娘！他娘！他娘！他！
6: 弟兄们走稳了，前面倒小心了。
0: 乱晃！你
7: 还有什么搞的？
8: 哎呀！
7: 还有枪！
8: 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0: 有一位老大爷被侯家军打伤了，请去包扎一下。
1: 好，我就去。
0: 团长，政委，县刘同志，老乡们怎么样？老乡们，你看，让侯家军遭的苦了，粮食抢了，房子也烧了，幸亏我们早来了一步，要不啊，全村都烧完了。
2: 村里有鄂巴底种没有？
0: 有一家。
2: 可是刚才侯家军撤退的时候，跟他们一块跑了。我们不能看着老乡们受冻挨饿，马上发动群众，把地主的粮食、福财都分给受害的老乡。再组织一部分同志，帮助烧了房子的老乡搬到地主家去住，把烧坏的房子马上修好。
3: 是，
0: 看见陈连长没有？陈连长吗？到江边去了。
2: 走到江边看看去。走。

0: 鬼天气。陈连长，敌人有什么动静没有？
1: 报告，雾太大，对岸的地形和敌人的兵力部署一点也看不清楚。团长，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火力侦察？

0: 哎呀，营长啊，快打吧！
1: 这是共军的火力侦察。
0: 陈连长，来个排。

来的枪，是老张，再加强一点。对，陈连长，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

0: 趁大雾抢渡，再要不打可就晚了。
1: 报告营长，共军打过来了！
2: 共军打过来了！
1: 知道了，打，给我打！
0: 是。

0: 你看，渡口一带一枪也没打。
1: 马上派出警戒，继续监视敌人。
2: 是。
1: 没事，
0: 妈的！
3: 报告，
0: 我们是上当了。
3: 旅长，请。

0: 是谁叫开的枪啊？把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谁开的枪？拉准枪柄！报告，杰夫，是
1: 张队长。
2: 你说慢点儿，是不是你的部下有人私自下令开的枪啊？
0: 对，是他，是我连长叫开的枪，
1: 我。

0: 王连长，没有上司的命令，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
1: 参谋长，冤枉，不是我，那是营长啊。营长，
2: 你胡说，他胡说。
0: 王连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
2: 你这个混蛋！拉出去，打20军棍。
3: 旅长，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您抽过烟消消气。
2: 他娘的，幸亏渡口没有还击。
4: 你怎么也领起粮食来了？
5: 是给个老大爷领的，他虫子很好，是个老船工。
4: 老船工
5: 啊，就是渡口的老船工。
4: 好极了，来，我也去看看他老人家。走。
5: 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也给打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4: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5: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话不敢说似的。
4: 看看去。
6: 黄大爷，黄大爷，你的粮食领来了，这被子也是你的。你瞧，我们政委看你来了。
4: 黄大爷，你受惊了。哎，走。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

0: 看看你。
1: 哦，长官。
2: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1: 政委？
2: 哎，叫对了。
0: 叫同志吧。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1: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都和我讲了。
0: 哦。大爷，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
1: 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
0: 是啊。
1: 那
0: 黄大爷，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好了啊。
2: 大爷，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吧，说了政委能帮着你，说吧。
1: 好，我说，我有个儿子被侯家军抓走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0: 放心吧，大爷，只要你的儿子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救回来。

好小子，真顽强！起来，别装蒜了，快给我走！

0: 你怎么不讲话？
1: 这个家伙可顽强了。
0: 你那伤是怎么搞的？
1: 怎么搞的？你们打的！胡说！我什么时候打的你？
0: 小罗，
1: 报告团长，我根本没有开枪。
2: 老张，老张，我把大爷请来了，咱们走吧。这是探长。
0: 哦，探长，麻烦您，大爷。
3: 哎，没说的。
1: 爹。
0: 哦。
1: 爹，孩子，你。
0: 什么？
1: 孩子，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4: 我
0: 是他儿子。
2: 嗯，他儿子是被霍家军抓去的。
0: 哦，
1: 孩子，这他们打的，他们打的。
4: 嗯。
1: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4: 这怎么行？
1: 给恩人们谢恩。
4: 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大爷，
0: 可不能这样，
2: 不能这样。
1: 嗨，
2: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
4: 来来来。坐下坐下、
0: 哎、
4: 快坐下、
0: 哎、政委啊，你坐吧
4: 坐吧坐吧，
0: 坐下。团长，你坐坐。
5: 小光同志，你怎么搞的？你干事总这么冒失，你怎么把阶级弟兄当成坏人呢？
1: 你又不了解情况，他要夺我的枪吗？
0: 政委，咱们去看看吧。
2: 好，走吧
0: 走吧。

0: 刚才是我的不对。
1: 不，刚才是我不对。
0: 我把你当成了。
1: 我也把你当成了。
2: 反动派了。
3: 渡口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坚固，兵力多。我们要想从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渡口上游500公尺处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通渡口大道，这里地形险要，敌人不大注意，倒是个空子。我们决定就从这儿突进去。
1: 对，只要我们打开一个缺口，敌人全部防线也就垮了
4: 啊。到那时候乌江天险就是天天险，也挽救不了侯志丹的猴命了。
3: 同志们，战斗打响以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能低估了敌人。
1: 团长说得对，敌人哪怕是块豆腐，我们也要把它当成石头砸碎它。侯志丹虽然是双枪兵，但是他是一条凶恶的地头蛇，
3: 我们要像大蛇那样，动作要猛、快、准。陈连长，挑选突击队员一定要身强力壮、会水的同志。
5: 是。
3: 工兵连必须把架桥器材准备好。
5: 没问题，这里有的是毛竹。
3: 好，从现在开始，立刻行动起来。

0: 哎，嗯，你看，咱们小鬼没被选上突击队员，又去请求了。
1: 我看，干活吧，扫地不？
2: 我们班会水的同志都参加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年纪小，
2: 我水性大，
3: 人多了目标大，
2: 可我的个子小。
3: 好了，说不行啊就是不行，别蘑菇了，干活去吧，去吧。
2: 是。
0: 哎，来了。哎，小鬼怎么样？
1: 怎么样，
0: 连长没批准吧？
2: 没有，反正不让我参加就不行。
4: 哎，小赵，我有个办法准能让你参加突击队。
2: 什么办法？

0: 同志们，首长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吴江北岸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你们是全团的12只水老虎，一定要把绳子拉过去，任务是艰巨的，希望你们发挥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战胜吴江，为全军开路，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祝你们胜利。来，同志们，每人喝上几口，暖和暖和，热热身子骨。
1: 等一等，等一等，
2: 团长，我是革命战士，请党相信我，组织上考验我，江水再冷再急我都不怕，保证完成任务，让我参加吧，团长。
3: 首长，批准他吧，
4: 批准他吧，首长，他的水性很好，批准他吧，
5: 批准吧，首长，
0: 批准吧。

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哼，给你个厉害看看。赵旅长，姐夫吗？报告姐夫，共军想从我这防线强渡。是。是，打，火力压阵。

0: 报告政委，杜发的准备好了，什么时候下水？
1: 时间到了，开始吧。
0: 是。
2: 同志们，向敌人射击。

枪毙了你！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赶快把红缎调过去，快，快点！

0: 报告团长，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度点，约有一个连的敌人正向上游运动。
1: 知道了。几枪掩护，封锁那条小道。

0: 报告营长，前面的路被共军火力封锁了。
1: 死光了，你得冲上去。
0: 是。
1: 快点，谁冲上去，给谁四连烟筒。
2: 哥们，冲啊！谁冲上去，给谁四个大烟筒。
3: 冲啊！
0: 孩子，看见了吧？
1: 看见了。
0: 爹，我去。

0: 旅长给大家训话。
1: 诸位，今天是双喜临门。第一，今天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对，24年，元旦。第二，咱们的鸿运来了，哎，没有想到，连委员长亲自出马都没有办法对付的共产党，今天他可要死在咱们的手下了。独立营的兄弟们防守有功，露露两手，把偷渡的共军全军覆灭，打死了121个。
2: 报告旅长，不是121个，是151个。
1: 什么？151个？嘿，哎，参谋长，咱们给委员长还少报了30个，下回给他补上。独立营营长指挥有方，奖赏大洋500，大烟土30两。诸位，今后不论官职大小，只要杀敌有功，我们一律论功行赏，阴阳、大烟土、金条，我们有的是。
0: 张营长，领赏。
2: 谢谢姐夫。
3: 哎，老张，有你的啊，
1: 参谋长，给他们念念。
0: 诸位，蒋委员长来电。
4: 蒋委员长来电。
0: 咱们司令杀敌有功，升任为中将旅长兼乌江前线总指挥。
1: 各旅官兵享家三月。
5: 好，
1: 诸位，学岳大军今明就能赶到，共军已背水作战，死无葬身之地。

是，是。

0: 蒋介石已经发现我们的行动，命令学院转向吴江方面来了。石首长同意我们的偷袭方案，要求我们争取一切时间尽快地突过去。
1: 现在要赶快解决驻法问题。
2: 报告，驻法问题已经解决了。看，这是黄大爷发明的双层驻法。
0: 双层的？
2: 对，撞坏了一层还有一层。
0: 太好了，
2: 谢谢你黄大爷，
1: 你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3: 哎，这是啊陈连长他们想的办法，我呀只是帮助扎了扎。
2: 团长，方案批准了吗？
0: 批准了。
2: 团长，把这次任务交……
0: 等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他想说把这次的任务交给我们吧，白天没有渡过去，同志们正憋着一股劲儿呢，是不是？
0: 好，就交给你们。
2: 是，这次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赶做猪筏子了。
3: 政委，团长，做猪筏子的事儿好办，要竹子有竹子，要人有人，我们的人都可以帮助扎。
0: 黄大爷，谢谢你。
3: 哎，
0: 没有乡亲们的帮助，光靠我们是不行啊。
1: 对，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做猪筏。

0: 王大爷，歇歇吧，昨晚上忙了大半夜，够辛苦的了，别累坏了，你做指导员就行了。
1: 哎，还不是一样，你们也没合眼呢，我又不是泥捏的，一碰就碎了。哎，连长，刚才我还和王班长说呢，这回过江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你也去？
1: 哦，
0: 那可不行啊，王大爷，我们这次过江是晚上。
2: 晚上？晚上怕什么？只要你们能过得去啊，我就能过得去。我会游水，道也熟。
0: 对，
2: 大发，去吧，咱们在一块儿。
0: 哎，跟你爹说说去。
2: 说什么？我爹啊，他保险同意。
0: 我操！姿势低点，手榴弹，大劲儿，噌！
2: 这回差不多，就是有一点，要记住，卧倒的时候姿势一定要低。
0: 哎，
2: 大发
0: 啊，
2: 你算行啊，像个战士。
0: 不行不行，跟你们比起来啊，那差远了。

0: 怎么样，参加红军吧？
1: 你们要我吗？
0: 要，
1: 是穷人我们都要。来，咱们蹲那歇会儿。哎，你的鞋怎么了？
2: 绳子断了。
1: 哎呦，底儿破了，不能穿了。
2: 行，教就穿吧。
1: 哎，你坐下，你坐下，把脚抬起来。
0: 你干什么？
1: 行，差不多。等等，我就来。
0: 什么差不多？
1: 给，穿吧。
2: 鞋？
1: 不，
2: 还是你穿吧。
1: 你看你，叫你穿你就穿吧。穿吧。
2: 这鞋是你买的吗？
1: 不，这是我妈妈给我爸爸做的鞋。
2: 那你爸爸怎么不穿呢？
1: 我爸爸牺牲了。
2: 让霍家俊给杀了？
1: 不，叫蒋介石反动派给杀了。2年前，红军到了我们村，村里组织了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穷人们彻底翻了身。当时我爸爸是赤卫队长，后来红军走了。有一天天下着雨，

0: 就这样，我离开了妈妈，参加了红军。这双鞋我一直背在身上，你穿合适你就穿了吧。
1: 好，我穿。小光，我穿着你爸爸的鞋，一定要好好的给你们带路。我还要亲手杀死几个胡家军，给你爸爸和我妈妈报仇。
0: 大发，我们打胡家军不光为了报仇，是为了革命。
1: 革命，
0: 革命就是打倒地主，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让所有受苦的人都有饭吃，再也不受穷受苦了。大发，你说对吗？
1: 对。小光，你跟政委说说，让我也参加吧。
0: 啊，干革命，
1: 干革命。
0: 好，我一定跟你说说。来，同志，穿上吧。
2: 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3: 是，
0: 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2: 我们见到信号，部队就立刻渡江。
3: 是。
0: 团长，还有什么指示？
2: 联络信号时三长两短。
3: 是。
0: 孩子，去吧，记住了，过了江偏左点走，加小心。
1: 哎，
0: 老张，时间到了，出发吧。
3: 是。
0: 出发。

0: 哎呀，咱们司令这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在哪儿？在哪儿啊？
2: 在，好像在。
1: 这他妈的！我看你这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0: 怎么还不见小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
2: 哟，
0: 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报告，
3: 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芳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3: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3: 是。

0: 慢慢的出发，刚到江心就被大石头撞翻了，我们全掉在江里。
1: 有伤亡没有？
0: 有，轻伤2个，重伤1个，朱光铁同志牺牲了。
2: 快去采救。
3: 是。
2: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陈连长他们身上了。

0: 司令再三交代，下半夜要特别小心。
1: 是。
0: 那边派了几个哨？
1: 是上哨。
0: 不行，要派班哨，派最得力的吧。
1: 是。
0: 嗯。要特别注意江面，共军是怪头渡的。
1: 请您放心吧。

0: 见不见了？
1: 山羊
0: 啊，不见了！哎，丢在江里了。连长，跟首长怎么联系啊？
1: 糟了，咱们大队今天晚上过不来了。
0: 那
1: 我们怎么办？
2: 怎么办？我们先上去，干掉上面的敌人再说。
3: 同志们，
0: 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的部队会过来。今天晚上过不来，明天一定会过来。对，大队一定会来的。连长，我们现在怎么办？
1: 马上隐蔽起来。
0: 大发同志，
4: 哎，
0: 附近有没有避风的地方？
4: 有。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什么情况。
0: 现在风浪很大，要注意监视江面。
1: 是。
0: 别叫共军钻到你们鼻子底下，你们还不知道。
2: 英良大爷，请放心，我这只眼睛比野猫的眼睛还亮。再一说，弟兄们刚抽足烟，精神很好。
0: 是谁打瞌睡，砍谁的头。
1: 是。
0: 警长，一定是。危险的。

0: 坐近点，这样暖和多了。大发，大发，大发呢？大发，大发，哎，哪儿去了？
1: 是啊，他上哪儿去了呢？
0: 哎呀，会不会找那个营长报仇去了？
1: 哎，可能，
0: 我找他去。不，我去，等一等。连长，万一大发暴露的目标敌人发现了我们，
2: 那咱们就跟敌人拼了。
3: 对，我大力镖至少也干掉他几十个。
2: 为什么要拼呢？难道我们过江就是为了和敌人拼的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咱们才过来六个人。是啊，人是少了点，可我们是六个什么样的人呢？
4: 六个共产党员。
0: 对，共产党员。我们的任务呢？
4: 迎接大队过江。
0: 对呀，同志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保存力量，消灭敌人，迎接大部队过江。在大发未暴露之前，我们必须把他找回来。王班长，
3: 哟，
0: 你们在这做好战斗准备。
3: 是，
0: 我看看去。连长，
3: 连长，
0: 做好准备。
3: 是。

0: 班长，
1: 大发，哎呀，你可回来了！大发，你上哪去？
2: 同志们，
0: 连长，
3: 连长，
1: 连长，
0: 连长，
1: 同志们，离我们这不远，发现敌人一个碉堡，
0: 有多少人？
1: 不多，七八个人，正在抽大烟呢。
0: 哎，咱们把他干掉算了。
1: 对呀，不行，还不到时候，我们不能过早就暴露。
0: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1: 同志们，我的意见，这么办。
4: 是。是。

0: 陈连长，他们有消息没有？刚才施首长来电话，很关心他们几个同志。抱歉，现在情况很紧急，薛岳的部队到这儿了。
1: 哦。
0: 师首长命令我们，明天拂晓一定要渡过去。现在离拂晓还有4个小时了，我们不能指望陈连长他们来，要做最坏的估计。根据新的情况，我的意见只有进行掐渡。
2: 我也这样想。这两天从敌人布防情况来看，上游还是比较薄弱。
0: 我们就从这儿突破它。黄连长，研究一下你们工兵连架桥的问题。喂，是我。什么？炮兵营？太好了！老钱，首长派炮兵营来支援我们来了。

是毛主席亲自建立起来的一支部队。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我们团就为党的事业英勇战斗。同志们，我们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是我呀，你是谁？
1: 什么？发现了共军的突防呢？
0: 多少？你们见了鬼了吧？共军一夜的功夫，哪来得及做那么多的突防的？
2: 旅长，共军用了大批的竹筏子企图强渡，
0: 真有这个事儿？喂，喂，喂！哎，他娘的！
2: 旅长，我们等共军的竹筏子到了江心，再开枪还不迟。

0: 方提调他。
1: 是。目标，正前方，敌碉堡。
2: 哎，
1: 预备！
0: 班长，停止射击。
2: 怎么回事？

是陈连长他们。

0: 我们记录可以到山顶上去，有从左面可以爬上去。好，王班长，你们留在这儿，继续掩护部队过江。我和罗晓光、黄大发向山顶迂回，抄敌人后路去。是，走。
1: 枪毙了你们！你赶快把阵地给我夺回来，把共军压下江去！
2: 他娘的！哎，
1: 旅长，趁共军还没站住脚，马上给他来个反击！
0: 对，赶快把二团调过来，我要亲手阻止反击！

0: 敌人的增援部队上来了，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追跑。
1: 老方，准备。
2: 目标正前方，第三兵。
1: 放起两头，打他的中间。
2: 距离360，预备，跑。

0: 给蒋介石发报，薛岳要是不能够准时赶到，吴将就难保了。是，等一等，再给侯司令发个电报，抢救增援越快越好。报告，共军由侧翼又回占领山头了。
1: 啊，
2: 大伯，
0: 旅长，占领我们侧翼的山头了。这是共军吗？
2: 同志们，出发！

被包围了。

0: 全都看见了，干得非常好。小光，
1: 团长，
2: 团长，
3: 什么喇叭同志？
1: 团长，
4: 哎，团长，
5: 团长，团长，
6: 小刘，
7: 团长，
6: 团长，
7: 团
8: 长，
9: 团长，
10: 团长，
11: 团长，
12: 团长，
13: 报告，
14: 报告团长。三营已经从右翼突破，消灭渡口敌人，占领敌司令部，于二营胜利会师。政委叫一营到小庙门口集合。
0: 知道了，陈连长，马上集合部队。
15: 是。
16: 报告，
17: 大妈，
18: 回来了，
19: 回来
10: 了，大妈，
9: 大妈，
1: 大妈，都在这儿呢。
13: 王大爷，
20: 哎呀，
21: 哎，
20: 爹，
22: 孩子，
23: 我爹妈，我爹妈了，看后勤去，
24: 快点，快点，
25: 快
24: 点。
0: 团长，政委，我算看清了，没有你们就没有咱们穷人的活路。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来，你们就把我的儿子收下吧。政委，团长，收下我吧，我要当红军，和你们一块去打反动派去。
1: 我也去。
26: 乡亲们，你们尝够了地主军阀的苦头，咱们穷人要翻身，只有拿起枪来闹革命。黄大爷说的对，红军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我们欢迎你们参加自己的队伍。
0: 爹，孩子，去吧，跟着共产党走没错，他是咱们的引路人呐。
14: 哎，大炮，班长，当红军的跟我来呀。
1: 好，
13: 你快去，
20: 我也去。
0: 把枪发给他们。
13: 是。
20: 各位，
0: 王大爷，请你收下了。
20: 这什么枪？
0: 咱们穷人有了枪把子，就不怕地主军阀再来欺负咱们了。
20: 真好，
0: 收下吧。
20: 有枪松动不怕，
0: 是。团长，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赤卫队搞起来。
1: 对对对，
0: 王大爷，
26: 乡亲们，
0: 再见了，
26: 再见
1: 了，再见
13: 了，再见
1: 了，
13: 乡亲们。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请。

0: 30天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

0: 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这里是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地方，泾渭分明又融为一体。就像2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它曾归属于一个政体上相对独立的诸侯国，同时又是汉帝国的一部分。

长沙这座因江河汇流而孕育的城市，从那时起便奔腾着源源不断的生机，一直延续至今。然而由于文献留存有限，我们对2000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以及发生的事知之甚少。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2、3号墓的连续发掘，让此前1号墓留下的悬念有了答案，并向王呈现了一个可见可感的古老长沙。从个体的人到地域政治、经济与文化，2000年前长沙这两个字指的不只是今天这一座城，而是一片更辽阔的区域，它肩负着汉帝国的特殊使命。

0: 1973年11月，马王堆一号墓清理结束一年半后，对23号墓的发掘正式开始。因为一号墓带来的巨大惊喜，新一轮的探索更加令人期待。为此，考古学家们也做了更加周全的准备。然而，希望和失望不断交替的冲击煎熬，几乎是考古工作者的宿命。
1: 我们2号坑是被盗了的，开始是大师所望的。
2: 3号墓坑白庄岩明显要薄很多，里面渗水了，所以没有新鲜的遗体，已经腐烂，只剩骨架了。
0: 2号墓的被盗给所有人泼了一盆冷水，3号墓的渗漏几乎令先前的幻想接近破灭，但新的希望又再次闪现。
1: 这不是人偶，我们这里有一个藏书习惯，它就是什么呢，一般是放在墓的入口的地方，起着什么呢，守护的作用。
0: 23号墓各发现了2个这样的人偶，出土时已经腐烂，找到人偶意味着墓室也就不远了。
3: 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1:18缩小的3座墓葬的墓葬坑，它是标有了1、2、3的这样子的一个顺序。
0: 马王堆汉墓群位于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大三角洲上，3座墓葬均为正南北向，墓主人头北脚南，其中3号墓为3棺1椁。墓主是一位男子，古龄在30岁左右。考古学家结合出土文物以及3号墓位于1号墓南面，也就是新追夫人脚下的墓葬方式，推断二者为母子关系。2号墓棺椁已经腐朽，上圆下方，方位上与1号墓东西并列，封土几乎同大，这恰好是汉初流行的夫妻不同穴合葬形式，基本可以推定马王堆汉墓群就是新追夫人和丈夫及儿子的墓葬。
4: 在马王堆汉墓正式发掘之前，墓主人的身份一直是个不解之谜，而马王堆2号墓为我们很好地解开了这个谜题。
5: 考古人员最喜欢什么呀？在墓里面最喜欢发

0: 写什么？
1: 是金子吗？
2: 是什么呀？
1: 文字，对，文字是最让考古人员兴奋的。这里就有三枚印章，只有2.几公分，就是一丢丢大。
3: 考古学家正是借助这三枚印章，揭开了马王堆墓葬的最后一层面纱。一枚是御制私印，上书立仓二字；两枚是铜制冥器官印，一个上面刻着戴侯之印，另一个上面刻着长沙丞相。这是三座墓葬中唯一有出土实物可与史料对照印证的墓主人。《史记·会景间侯者年表》里有且仅有10多个字关于他的记载：代长沙相，侯700户。2年4月庚子，侯立仓元年。意思是，长沙丞相立仓与西汉第二个皇帝汉惠帝二年，即公元前193年，被封为第一代代侯，代为封地，共有700户人口。
4: 好，来，大家来这边，来，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在史记中，他被写作立仓，金本汉书里被写作黎珠仓。这枚印章则直观地告诉了我们他名字的准确写法。大约在西汉创建初期，立仓就被汉高祖刘邦钦点，任诸侯国长沙的丞相。当时的诸侯国犹如一个个独立的小朝廷，机构与官员设置完全参照中央。丞相为诸侯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由皇帝亲自任命，既要协助诸侯王理政，也代表中央监督诸侯国的一举一动。立仓担任长沙国丞相期间，毗邻的淮南王英布叛变，后被长沙王诛杀。有历史学者推测，立仓可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被封侯。汉初继承秦制，设20等爵，立仓获封的是最高一级列侯。相对于那些实邑高达1000户的列侯，他的700户有些微不足道，但地位依然算得上显赫。
5: 为什么要刻乌龟呀？
6: 那是老乌龟吧？
5: 老乌龟。
6: 好，有个老乌龟活到了1000多岁。
3: 公元前186年，李仓去世。他曾辅佐的长沙国，此时已是西汉历史上留存到最后的一个异姓王诸侯国。
0: 长沙国，大概的范围呢，比我们今天湖南省的范围还要多一些，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3: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的体制，既有郡县，又有封国。这些封国最初来自秦末战争中刘邦分封的7个异姓诸侯王，但在称帝的第二年，刘邦就开始逐个清理异姓王。长沙王因为被认为忠姓，得以幸存。他受封的长沙国是湖南历史上第一个诸侯国，地跨经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地，都城为临湘，也就是今天的长沙。相对于存续了45年的异姓王长沙国，立仓家族的代侯爵位持续了更久，前后历经4世，共83年。
0: 好，我们走这一边。我们都知道三座墓呢，一个家族墓。1号墓是辛追夫人，2号墓他是立仓，那号3号墓是谁了？在3号墓里。

0: 也有一幅楔形帛画，但是中间的主人公的形象是一位男子，他身上别着剑，旁边有几个侍卫，这是三号墓主的形象。
1: 考古学家根据汉制以及浅册上记录的80美人、20才人、患者9人等配置，推断三号墓主人至少是一位列侯，极有可能就是史书记载的李苍之子二代代侯李希。虽然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个人信息，但从三号墓出土的1000多件文物中，我们似乎能感受到他短暂却不是精彩的人生。
2: 在立新墓当中就出土了13万字的简牍帛书，他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被称之为地下图书馆。
1: 这个黑色的漆帘有上下两层，打开后考古学家喜出望外，里面的帛书经修复整理，发现大都是秦代以前的作品，有很多都是首次问世，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军事、天文、地理等。可以想象三号墓主人从小就被寄予厚望，并受到良好的教养，除了博览群书，他对音律应该也有深入的研究。
3: 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三号墓立希的墓葬当中所出土的乐器，
2: 这是七弦琴，流行于南方地区的楚式琴。看看左侧的这个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磨损的痕迹。
1: 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汉琴标本，用于架弦的横木名叫月山，上面有明显的磨损。琴弦虽然已经腐朽脱落，但琴面板的弦路上仍然能看到明显的凹痕，这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心爱之物，所以才会一起被埋入墓中。琴面和底板分别用软硬不同的桐木和紫木制成，这与后世琴的取材基本相似，而有书卷和雅乐相伴，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理想的生活。
4: 虽然是蓝氏，但是以前的蓝氏也是长发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立希的梳妆打扮。
1: 这种带有盖子的木盒古代被称为帘，它们有一个常见的用途，存放化妆品。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多个漆帘，有圆形的，也有长方形的，做工极为考究，盒面常常可以看到用堆漆工艺绘出的多彩云气纹。梳妆在汉代并非女性的专利，由于男性一样留有长发，这使得他们每天都有束发理冠、整饰胡须的需求。不仅如此，汉朝时已经有了男子敷粉的记载，可以说爱美之心不分男女。这是一个被精致生活簇拥着长大的年轻人，他所处的时代是蒸蒸日上的西汉早期，后世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已经开端。立希有条件畅游于最优秀的文化，享受最美好的时光，但是诸侯国间的争端还时有发生。作为爵位继承人，他不仅仅要习文，还要练武，文武双全或许就是他的成长目标。人们在他的妆脸上发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狩猎纹图案，奔放飘逸的画面映照出墓主人的内心世界。这种线条比头发丝还细的纹饰名叫锥画，在漆膜尚未完全干燥时用金属锥刻画而成， 能在很小的画

容纳极为丰富的内容。除了精美的化妆用品，三号墓还向我们呈现了另一类器物。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古文献中称为蓝旗的兵器架。三号墓共出土了38件兵器，它们关联着长沙国的另一种状态。在过去的考古发掘中，汉初兵器很少见到，或许与当时社会尚简，禁止将金银铜锡带入墓中有关。这些兵器都是名器，尽管如此，制作依然精良，似乎是照着实用器的标准制成。原本铜制的弩机和箭足采用结实的牛角替代。

0: 在利西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兵器，像长剑、短剑、剑足、墓室服等等。它虽然是名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精美。
1: 有研究者认为，利西日后很可能成长为长沙国的一名武官。今天地处内陆的长沙，在2000年前却是汉帝国的边防重镇。这里并不总是岁月静好，它的南面，一个和汉帝国关系时好时坏的独立政权南越国，总是虎视眈眈。
2: 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两幅地图，都是画在绢帛上的图，整个地图上南下北与我们现在地图的方位是相反的。
3: 面前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在三号墓中出土的驻军图了。驻军图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最早的彩绘军事地图。我们来看到文物上，可以看到有黑色、红色，还有淡蓝色的墨绘制的地图当中不同的部分。
1: 这幅驻军图由28块残片复原而成。经考证，所描绘的区域位于今天湖南南部的九嶷山一带。除了山脉、河流、居民点，上面还着重标出了中央指挥部以及9支军队的驻地。从一些村落上标注的某某户今无人、某某户不凡等字样，我们猜想可能是战争原因导致当地人口大量流失。
2: 那一边呢是长沙国南部地形图。
1: 地形图绘制的范围要更大，包含了驻军图在内的湖南南部更广阔的区域。
3: 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它所绘制的这个部分，其实和我们现在生活的湖南省呢有一大部分是重合的。
1: 这幅地图描绘的是湘江上游的潇水流域，制图于2000余年前，却显露出了现代地图的雏形。交通网、水系、居民地、山脉，四大要素已经齐备。地图上有一处铸有“地顺”二字，旁边画有9个柱状符号，已是山峰。这让人们联想到湖南南部的九嶷山，相传为五帝之一的舜去世后葬身于此。这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帛书实测地图，与今天真实的地理状况相差无几。和驻军图一样，2000年前它更为重要的是军事用途。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83年，吕后执政期间，南越国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取焉。2年后，汉中央朝廷派兵出征南越国。有学者推测，三号墓主人利西在10几岁的时候就担任了长沙国的军事首领，他很可能率军参与了这场战争，

0: 长沙国南部的深山密林里，潮湿而又酷热，很多氏族都染上了疾病，战况异常艰难。战争前后持续了约一年多的时间，后因吕后去世，汉帝国罢兵，长沙国的军队也返回都城临湘。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驻军图和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或许就是利西在南方驻军布防时留下的。史书对这场征战的记录极为简单，但在三号墓出土的一幅帛画里，依稀能看到2000年前长沙国军队的样貌。
1: 这个就是车马仪仗图，也就是显他的什么主人公利西在阅兵的时候检验他的队伍。
0: 车马仪仗图由两幅长卷拼接而成，右上方是车骑方阵，右下方是骑兵方阵，左下方有人正鸣金击鼓，左上方有一对侍从簇拥着头戴高冠腰佩长剑的墓主人走向前去。有人猜想，画中描绘的或正是利西检阅军队的情景。整幅画以他为主角，大部分人都朝向他，似乎在等待他的到来。少年将军的雄心如同汉帝国的昂扬之势，这恢宏的场景定格了利西一生最耀眼的时刻。
2: 利西是个富二代啊，据说他有1.8米。
3: 哎呀，就是死得有点早吧。
0: 就在三号墓主人热血澎湃地走向而立之年时，却不幸英年早逝。没有人知道他的死因，是捐躯沙场，还是因为意外或疾病。关于自己，他留下唯一的文字信息是浅册上所记的下葬时间。
4: 12年2月，已似硕不沉，压成粪，已腐葬瓦中，泥葬一边，书到先旨，具奏主葬君。
0: 这是一份逝者前往地府的报道书，大意是汉文帝12年，即公元前168年2月24日，代侯家臣奋将随葬品清单一本移交给地府的主葬郎中，主葬郎中验收后将结果呈报给主葬君。今天在距湖南博物院约4公里的地方，依然保留着三号墓发掘时的墓坑。三号墓主人去世时间的确定，让一号墓的建成年代有了参考。三号墓和一号墓形制基本相同，出土器物上的纹饰、文字等也极为相似，如出一人之手。考古学家据此推测，辛追夫人在儿子去世后不久也撒手人寰。此时距离她的丈夫立仓离世已经过去了约20年。1974年1月，马王堆汉墓群发掘宣告结束，迄今已逾50年。考古学家最终从三座墓葬中共清理出以漆器、丝织品和帛书、帛画等为代表的3000多件器物，它们承载了一个家族的荣光，也见证了诸侯国长沙以及汉帝国从萧瑟的初年逐渐走向兴盛。墓葬群整体占地面积不到1000平方米，其中折叠的文明

是几乎涵盖了西汉以前整个中国的历史。发掘结束后，各种研究工作陆续展开，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一步深入所获都没有辜负众望。家事、国事、天下事，那个有血有肉更有精气神的时代向我们徐徐走来。

0: 列侯，西汉早期仅次于皇帝和诸侯王的第三等贵族。对于那个时代的历史书写者来说，他们虽然显赫，但还不足够重要，除非有大事件发生时他们参与其中，否则极少被载入史册。这导致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只能停留在有限的文本层面，而文献中的寥寥数笔也大多琢磨于工业，很少描述他们的具体生活，这让他们很像是一群面目模糊的历史隐身人。直到现代考古提供了另一种信息途径，记录往昔岁月的不只有文本，还有实物，它们鲜活生动，有效弥补了文本缺失的遗憾，我们因此得以贴近更为真实可感的历史细节。
1: 2100多年前的人吃什么呢？穿什么呢？他们主要有娱乐生活吧，都要玩些什么？这个单元就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
0: 作为汉代最早的墓葬之一，50年前完成发掘的马王堆汉墓群，以异常丰富的实物，在历史文本的空白处填补了最直观的信息。我们终于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一个汉代列侯家族的内部，端详一件件有缘相逢的古物，就像推开历史的一扇扇窗户。在这些还留存着墓主人使用痕迹的日常器物上，仿佛能感受到2000多年前一个阶层的岁寒日暖，世俗人情。

0: 我常常在想，我觉得历史是有温度的，这些勇人们他们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的踪迹。其实我相信可能2000年前真有这么一个好看的姑娘，你看她多漂亮呀，是不是？为什么她画得这么精致？
1: 1972年

0: 是1974年，马王堆三座汉墓的陆续发掘，开启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宝库。以木俑、漆器、简帛、纺织品等为代表的3000多件器物，在重见天日的那一刻，似乎重新拥有了生命。当这些随葬品从最初寄身的棺椁进入博物院的展厅，其使命不知不觉已经发生了变化。此刻他们就像一个个历史的讲述者，静默无声，却胜过千言万语。他们也有了新的名字，文物。
1: 好好看，
2: 肯定很珍贵。
0: 他们不再仅仅指向某一座墓葬、某一位逝者，更指向一段历史、一种生活。每一件马王堆墓葬出土文物就是一个领航者，不管我们从哪个端口进入，最后都会抵达共同的终点，2000年前的戴侯之家。
3: 作为一个富贵的戴侯之家，他们家是如何的富可敌国？文简之治他是提倡节俭的，所以他宝藏的话不可能有金银器，于是我们就用这些陶器、木器做了各种各样的金银财宝。
0: 泥制的半两钱、朱漆以及木制的象牙、犀角均为陪葬用的名器，当年它们都是财富的象征。在马王堆汉墓最后一位逝者辛追夫人的晚年，家族封闭的人口已经从最早的700户增长到了1000多户，越来越多的人口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支撑起了戴侯一家的品质生活。
4: 我们看到这一件漆盘呢，它是用作于盥洗的用具，因为在当时西汉的时候，不像咱们今天啊，生活条件这么的好，要进行简单的擦澡该怎么办呢？就是用这种器具来进行这个擦拭。
0: 这种绘着精致的云龙纹和几何鸟头纹的大口径漆盘，在古代被称为木盘，主要功能是承接沐浴之水。汉代时，中国人对个人卫生也非常在意，尤其是贵族家庭。
4: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方这一组器皿，由一双手托举的这一件文物呢，叫做漆仪，它是专门用作于盛放这个干净的水的。下方的这一件文物呢，叫做漆盂，它就是用作于盛脏水的。一个人呢捧着这个漆仪，还有一个侍者呢端着这个漆盂，第三位侍者呢，他就是递上洁净的金帕的啊，洗完手之后呢，必须要用金帕去将自己的手给擦干净。在当时，这个洗手的这个礼节呢，叫做卧冠之礼。
0: 卧冠意思是浇水洗手，这曾是商周贵族在宴享、祭祀等场合所奉行的一套极具仪式感的礼节。在数百年后的戴侯府，或许已演变为普通的清洁习惯。戴侯府从来不会为吃而发愁，他们愁的可能是该怎么吃。马王堆一号墓的浅册上既有近百道菜肴，三号墓浅册上的记录还有更多一些。这些犹如菜单一样的竹简，不仅留下了每道菜的名字，还透露着他们的做法。最常见的是羹，纯肉烧的浓汤叫花羹，清炖的叫白羹，加芹菜的叫金羹，用蒿烧的叫黄羹，用苦菜烧的叫从这些细致到令人眼花缭乱的菜名看得出来，戴侯一家热爱精烹细致，也能领略一番2000年前中国人的饮食风貌。对于农业社会来说，肉食始终是一种奢侈品，但在戴侯府并不稀缺。 考古

0: 员从一号墓清理出了30个盛放食物的竹肆，其中24个都装着肉食。除了猪、牛、羊等常见的六牲之外，还有鹿、雁、雉、鹤等各种野味。代侯府对食材的要求很高，拿猪肉为例，就有很多特别要求，比如猪的生长时间都不超过半年，多数在3个月左右。
1: 2100多年前呢，实际上跟我们今天的人吃的东西啊，八九不离十，差不多了。
0: 当然，西汉时期的烹饪方式跟今天相比有些简单，受限于炉火的温度。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能力炒菜，但制作食物的方式已经很多样。羹指煮汤，炙是烧烤，熬是干煎，灼是涮煮，炉是清蒸，快是把鲜嫩的生肉切成刺身，锡指熏成腊肉，釜指风干成肉釜。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与花样繁多的烹制手法相匹配的，自然是推陈出新的烹饪工具。
1: 这个是眼，陶眼，陶眼它一般是由两部分组成，下面的是一个釜，里面盛满了水，上面就是一个镇，把水烧开，把蒸的东西放在镇里面，放在一起就是陶眼，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蒸锅。
0: 除了陶眼，马王堆还出土了釜、鼎、甑等不同功能的炊具，透露出汉初制造工艺和日用场景等诸多讯息。有一点为我们继承至今，不仅食材和烹制讲究，餐具也得讲究。能看到墓中食具大部分是漆器，鼎本是炊具，不过眼前这些云纹漆鼎却是例外，它们均为木胎，无法在火上加热，显然已经演变为盛食器。鼎曾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权力和身份的标识。周礼中明确规定了各等级的贵族在祭祀、丧葬和宴请等礼仪场合使用鼎的数量。西汉时期，鼎虽然回归实用，但仍具备一定的礼仪功能，只是对使用数量已经没有明确的限制。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7个这样的云纹漆鼎。那时的中国人，无论普通百姓还是王公贵族，都是一日两餐，这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情感来准备每一顿饭。这个来自马王堆一号墓的云纹漆案一直保持着棺椁中的摆放。刚出土时，漆盘里还有食物，漆耳杯上放着一副竹筷，于是这是辛追夫人专属的食案。当时人们奉行的是分餐制，这一源自原始社会均分食物的习惯，逐渐演变成贵族的礼仪。而我们今天流行的同桌共食，还要好几百年后才开始出现。
1: 漆案里边呢，它盛放了非常多的食盘，里面写的"君姓食"3个字。然后食盘的旁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件酒具，这件酒具的名字呢叫做耳杯。这个耳杯里面呢，它也写有3个共同的汉字，里面写的是"君姓酒"。
0: 作为古代饮食文化的重要构成，酒在代侯府中担当的角色不容忽视。这种方形的酒器叫漆方，出土时里面还存有酒的陈渣，容量比今天我们饮水机上的水桶还要大，上绘云纹，盖顶上有4个 S 型钮。除了漆器，还有陶器，上面大多是有漂亮的彩绘。这个叫胶，三足有柄，流口呈兽首形，是温酒器。这两件名为尊的盛酒器，一大一小，造型极为别致。材质、形制、容量各异的酒器似乎在告诉我们，

0: 剖腹的宴饮不仅频繁，可能对应不同的场合与时间，喝什么酒，使用什么器具也都有讲究。这种两侧呈羽翼状的双耳杯又称羽觞，以双手执耳杯饮酒是贵族的社交礼节。古代天子饮酒用爵，公卿以下用羽觞。马王堆汉墓出土了200多件这样的耳杯，不用时他们会以10个为一组，存放在专门的聚杯盒里。聚杯盒由上盖和器身两部分以子母口扣合而成，上面会有云纹、漩涡纹和几何图案，极具艺术审美。汉代饮酒之风盛行，男女皆可饮酒，无论婚丧嫁娶、日常宴饮还是佳节聚会，酒都必不可少。贵族和官僚甚而将饮酒称为佳会之好。从浅册里我们得知，代侯府至少珍藏着白酒、米酒、温酒和类酒共4种类型的酒。不过这里说的白酒是米酒的一种，并不是今天的蒸馏白酒。但口腹之欲只是满足身心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他们又如何打发一天中的闲暇时光？
1: 西汉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棋类游戏，这个骰子呢总共是有18个面，其中1到16呢上面写的都是数字。
0: 这是马王堆3号墓发现的一套完整的博具，装在方形漆盒内，由博局、博棋、筹和骰组成。用来投掷的漆木头是一个18面的球形体。可惜由于棋谱的缺失，博戏究竟怎么玩，至今是个谜。相传春秋战国时博戏就已出现，汉代更是风行一时，汉文帝、汉景帝都是博戏迷，博具甚至被当成皇室的嫁妆赐给远嫁的公主。博局即棋盘，设计灵感来自于商周时期的占卜，其中蕴含着古人对宇宙的想象。当时人们认为天上的神仙也酷爱博戏，所以博具还常常作为通神之物用于祭祀。一些墓葬的绘画中还用二人对弈来象征仙境。我们可以猜测，墓主人生前想必也酷爱博戏，或许为了娱乐，或许也想据此试探获取上天的意志。他下棋时旁边可能还会有人鼓瑟助兴，这是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一件鼓瑟，25弦完好如初，每根弦下都有可移动的调音柱，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完整的鼓瑟之一。在中国历史上，音乐始终与礼仪相关，瑟因为声音婉转多变，可以更好地表达情绪，而成为文人雅士修身怡情的良伴。马王堆出土的乐器中以瑟为最多，此外人们还看到了失传已久的柱，它曾在史书中频频出现，但自宋代以后便消失不见。幸运的是，人们在马王堆3号墓发现了柱，虽然只是一件名器，却让我们知道了它实际的模样和演奏方法。
1: 刘邦的大风歌也就是用这种乐器来进行击唱出来的。这一件呢就相较于其他的人俑呢要高大一些的，他的这个身份呢相当于代侯府中的一个大管家，起了一个统管全府的这样子一个作用。
0: 生在侯门，他们或许很少为世俗之事操心，琐碎繁杂的家长里短自有人帮助处理。作为西汉20等爵

0: 位的最高一级，列侯享有一项特权，可自制以家臣为首的家吏系统。这个关仁勇极有可能就是家臣的替身。
1: 关仁勇左右两侧的这两组人勇，他们的服装除了有彩绘的之外呢，还有进行雕饰，这种呢就被称之为雕衣女士俑。
0: 马王堆汉墓一共发掘出266个墓俑，浅册上的数目还有更多。仅三号墓浅册记录的男女名童就多达856人。据史记所载，一个2000户的列侯可以有童千人。代侯家族虽然不足2000户，但拥有的侍童应该不在少数。他们被分为不同的类别，有些是管理者，比如三号墓的家臣一人，家吏十人，宦者九人，谒者四人。谒者，即掌传达、通报等事宜的进士。其他大部分为底层奴婢、出入的随从或护卫的兵卒，还有一类为代侯的妻妾。

据三号墓检测记，陪葬墓主人利希的冥童有80人每人，念人才人。汉代列侯之妻被称为夫人，妾则有美人才人等称号。我们无法确知三号墓主人利希生前实际有多少妻妾，但从当时的文献记载看，加起来有上百人或许并不夸张。在《汉书》中就曾记录了西汉初年有多个列侯都是妻妾以百数。形形色色的墓俑中有一类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奏乐俑和歌舞俑，造型灵动，似乎正在演出。有人在吹竽，由22根竹管构成的竽曾被尊为五音之长，竽仙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有人在弹奏，几乎能看到细腻的指法。下方摆放的乐器是瑟，屏息静气，我们仿佛能听到曾经飘荡在长沙国上空的鱼色齐鸣的声音。有乐队就少不了歌舞，这一类俑多发现于大型墓葬，墓主人的身份通常较为尊贵，生前酣歌醉舞，死后也希望这种安乐能够永续。有意思的是，浅册上标明了歌舞俑的来处，和间舞者、正舞者、楚歌者，这些字样意味着他们中有来自河北的河间人，有来自河南的郑人，还有本地的楚人。可见那时候的诸侯国长沙已经成为一个区域中心，聚集了周边很多人口。在以祭祀为主的宫廷雅乐走向衰落，以百戏为代表的民间俗乐开始兴起的西汉初年，这些歌舞艺人为代侯府带来了家乡的曲调和杂技，也为那个蒸蒸日上的时代添上了一笔饱含色彩与温度的注脚。

0: 然而，再富贵的生活，再极致的享乐，终有结束的一天。面对死亡的来临，戴侯一家似乎很早就做好了准备。在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这幅黑地彩绘漆棺上，各种怪神贡献了另一场演出。
1: 这个是有两个怪神在跳舞，一个怪神在弹诗，还有一个怪神呢在描那个铃，这里有个吹竽，这个是在击竹的，都是表演这种欢快的场景。这个欢迎墓主的灵魂进入这个地下世界，
0: 他们与墓中的奏乐俑和歌舞俑形成了一种合奏和呼应。

实的另一种书写。当我们的视野逐渐打开，会看到这样的书写几乎无处不在，将沉默的历史以绚丽多姿之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云高嫂。
1: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张大爷，别
13: 干了，张爸，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此，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半生风雨，以爱相守。大家好，我是演员梅婷，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6: 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
19: 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20: 哎，对对对。
19: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
2: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
20: 啊 ，M 着急呀、啊！
19: 看呢，师傅，
21: 非得去派出所。
18: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22: 找人！
18: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9: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3: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有啪玩一个机会，扔他俩身上，走走你，走你，快
19: 点！行吗？我就一甩大爷，他是走位，他俩不
23: 可能，推出去，推。
19: 没事没事，
23: 闭眼。
19: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安全为天，责任如山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
1: 今天起，山西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山西15五规划纲要解读》，今天播出第一集《锚定5%增长转型向新》。
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央地同心谋发展专栏播出，央地携手为转型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连日来，我省各地各级各有关部门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
2: 我现在是在华阳一矿入井候车大厅，在我身后，专项检查组正在对自救器、智能安全管控柜、智能头灯房等设施设备开展突击排查，通过严查现场作业规范，严堵安全管理漏洞，守牢矿井安全生产底线红线。
3: 现场，检查人员重点围绕矿井一通三防、瓦斯治理、临板管理、机电运输、水害防治五大核心安全领域，对各关键点位开展精细化、全覆盖核查。
4: 对于排查发现的问题，我们不向登记入账，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做到隐患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清零一处，坚决把各类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3: 作为国家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华阳一矿打造的智能综合管控平台，实现采、掘、机、运、通全流程数据互通共享。他们依托井下 5G 网络，构建起了无监控不作业立体防控网，
5: 坚持以风定产，多措并举管控瓦斯、煤城火灾隐患，升级重点区域的管控，严守安全铁律，牢牢把握安全生产主动权。
3: 在合金杜家沟煤业，运城市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正对矿工进行安全知识随机抽查，从设备应用到岗位职责，再到应急处置流程，逐一细问。考核中，自救器的使用被检查组反复强调。
6: 按压补气板，然后补气完毕后，然后加紧提升，迅速撤离。
3: 检查组介绍，自救器是矿工遭遇险情时的保命符，在有毒有害气体环境中能提供至少30分钟的清洁氧气，为逃生争取黄金时间。
7: 入井前对自救器盲袋进行抽考，每月在区队所有职工对自救器进行盲袋演练，确保职业熟悉自救器的盲袋使用方法。
3: 检查组还兵分多路，重点对矿井的瓦斯监控、视频监控和人员定位三大系统以及通风系统进行了全覆盖无盲区检查。
8: 就主体系统运行是比较稳定可靠，人员定位系统也是个精确定位，在井下可以达到0.3米的有效安全距离。
9: 井中查明，坚持举一反三，迅速部署开展井上下全覆盖无盲区专项检查与风险辨识，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逐线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措施，严防同类事故重演。
3: 连日来，晋城市阳城县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煤矿，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在阳泰集团竹林山煤业的智能化调度监控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通过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实时巡查井下采掘、运输、通风等全流程作业情况，紧盯重点岗位、关键环节，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10: 瓦斯防治方面，我们构建铁控压超载联动的瓦斯治理闭环，依托智能铁控系统监听井下现场，实现重大风险缺铁后动态接轨。
11: 我们将坚持日常巡查、随机抽查、重点督查等常态化检查机制，有效破除日常监管盲区，深化各类隐蔽安全隐患，突出问题，全部闭环整改，切实着落煤矿安全生产防线。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1: 今年四月，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印发。

0: 5月21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了这份未来五年山西发展的施工图。今天起，山西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邀请专家深入解读这份关乎全省发展大局，也关乎你我生活的规划纲要。
1: 在规划编制和实施中，我省找准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定位，牢牢把握五个方面使命任务、六个方面重点建设方向、八个方面奋斗目标，细化提出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这些目标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设置 GDP 年均增长5%左右，同时增设6项指标，包括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年均增长5%以上，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增速年均增长6.5%，技术合同成交额2030年达到600亿元，单位 GDP 用水量下降等，彰显了山西的特色优势。
2: 我省十五规划纲要以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为主题主线，使命导向明确，战略定位清晰，转型路径务实。
1: 这些目标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绿色低碳、人民至上。比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到203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1%左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与 GDP 增长同步，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提高6个百分点，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80岁，森林覆盖率超过24.1%。
3: 未来五年啊，是山西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规划纲要特别强调，发展不仅要看 GDP 的增长，更要看老百姓的获得感。这意味着我们要把更多的资源投向民生领域，把群众烦心的事情办好，把大家期盼的事情办妥。
1: 粮食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纲要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525万吨，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1.46亿吨左右标准煤。这些目标指标有战略视野的高度，有产业科技的速度，还有百姓日子的温度，怎么去完成？纲要分15章部署未来五年重点任务，绘制了路线图、任务书。我省将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激发动力活力、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上精准发力。
2: 未来五年将以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作为关键内容，着眼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出重要部署。这样就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转型不是要不要转的问题，而是怎么转得更稳、更好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锚定目标，一步一个脚印的干，助力“十五”发展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山西台报道。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我省各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果断的行动，深入开展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同时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23号，阳泉市召开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和煤炭企业坚定扛牢政治责任，狠抓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地落实，切实抓好煤矿瓦斯防治工作，全面筑牢煤矿安全的坚固防线，推进煤矿智能化标准化建设，严格井下现场管理，突出抓好隐患超前治理，努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5月24号，长治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安委会会议召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清原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安排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置，部署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5月26号，晋城市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部署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百日行动及煤矿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组织专家逐矿开展体检式经查，全面排查隐患，严控风险，健全重大险情预警、处置、撤人、上报闭环机制，完善监管专员管理制度，深挖隐蔽问题，强化行刑纪衔接，对违法违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同时举一反三，全面抓好防汛、消防、危化、道路交通等19个重点领域排查整治，全力筑牢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5月24号，临汾市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强调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最严肃的态度、最严厉的措施、最严实的作风，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彻底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消除安全风险，保障安全。企业全面自查，严防三违行为，加大安全投入，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各职能部门严格履行监管责任，强化措施联动，严肃处理处置问题线索，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5月24号，运城市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安排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要求各地各部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着力破解部署推进衔接不紧密、制度落地执行不到位、应急处置响应不高效、追责问责震慑不充分等问题，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以一失万无的警醒守住万无一失的底线。山西台综合报道。
1: 您知道吗？手机、智能手表、车载显示屏等这些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物件，它们的显示屏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切割、除泡等核心制造装备，70%都来自一家扎根在山西20多年的央企——中电科风华。在半导体显示装备领域，一场央地携手的双向奔赴，正在为山西转型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2: 这两天，中电科风华的生产车间里，一批自动光学检测设备刚刚下线。这是业内顶尖的综合性检测设备，它就好比给生产线装了一双超级火眼金睛，检测精度达到了亚微米级，相当于在一根头发丝1/70粗细上找瑕疵，让高端芯片和显示屏的质量把关更快更准。
3: 面对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缺陷种类繁杂、检测难度大的行业难题，相当于我们的设备是一台集成了类似 CT、X 光以及核磁共振等等于一体的半导体的全能体检仪，能够精确地检出缺陷。
2: 硬核技术的诞生源于一场深度的央地合作，这里是半导体精密加工与智能装备山西省重点实验室。2025年底，由中北大学牵头，联合中电科风华等央企共建，央地联手不仅留住了一批高水平科研人才，也让山西在半导体高端装备领域有了实实在在的国家队支撑。
4: 目前的话，整个实验室的方向的话，主要就是聚焦在半导体的这种加工设备、检测设备，还有一些半导体的这种设计这三大方向。我们前期在这种智能制造、智能装备以及智能检测方面有很多的这种理论的积累。风华的话，相当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落地的平台。
2: 双方合作最硬核的成果是前不久刚刚通过省科技厅验收的一条全自动切割生产线。眼前这片3.3米×2.9米的巨大玻璃基板，能切出6片75英寸电视屏。玻璃基板既硬又脆，厚度不到1毫米，切深一分则废，浅一分则裂。尺寸越大，切割越难。过去这种大尺寸精密切割装备长期被国外垄断。如今，央地联手攻克这项技术。

0: 除壁垒，让切割精度达到正负30微米，产品卖到了京东方、华星光电等知名企业，彻底实现了国产替代。
1: 已经属于量产了，我们就获得三星科技厅的支持。
2: 和中北大学合作呢，那就相当于我们也拥有了一个编外的强大的一个技术研发部，这也是用最小的成本撬动了最大的创新资源。同时呢，这也是履行央企原创技术策源地的这样一个责任。
0: 面向15/5，中电科风华作为山西省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链的链核企业，正以这个省重点实验室为核心平台，联合太原理工、山西大学等多所高校，打造一个覆盖材料、装备、器件、应用的协同创新生态。龙头引领，重企紧随，中电科风华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纳带动着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6公里外，这个机械加工车间正忙着给中电科风华加工一批定制化零件。
3: 风华对我们的带动是蛮大的，在品质管理、交期管控和这个服务意识上，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0: 过去这家企业主要做通用件，技术门槛不高，成为中电科风华的供应商后，为了达到央企对定制化精密零件的严苛标准，企业不得不逼着自己升级。如今这家企业的产值增长了50%，不仅在国内站稳了脚跟，甚至间接随着中电科风华的设备走向了全球市场。
3: 风华会有比较稳定的这个订单给我啊，在一些资源比较充沛的央企带动下啊，对我们企业肯定是一个好的一个提升。
4: 以前像我们地方企业就是这些配套不够完善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深圳、西安周边城市去采购，其实过来了以后也是10天半个月。现在呢，其实我们用了本土企业，从下图到拿到手，3天就能满足我们的这个要求。
0: 从远赴外地采购到厂门口及时供应，仅在太原周边10公里范围内就有数十家这样的配套企业，逐步支起了一张自主可控的半导体装备供应链网。14/5期间，中电科风华围绕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链累计申请发明专利20余项，研发出国内首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衬底缺陷检测设备等系列产品，核心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力支撑了我省半导体产业的自主可控与高质量发展。
5: 公司坚决践行立足山西、服务全球的战略定位，展望15/5，中电科风华聚焦半导体显示、高端检测两大核心主业，加快产品迭代升级，构建衬底、外延、芯片、封装全链条国产化检测装备供给体系，为全省半导体产业自主、安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0: 央企赋能地方，地方滋养央企。在这片黄土地上，中电科风华不仅长出了技术的果实，更扎下了产业的根系，为山西的资源型经济转型持续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山西台报道。
6: 近日，省人社厅公布2026年度全省拟组织开展的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赛事安排，明确全年共计划举办90项竞赛活动，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7: 2026年，全省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包括省级综合性职业技能竞赛1项，省级行业职业技能竞赛64项，市县级职业技能竞赛18项，企业级职业技能竞赛7项。通过竞赛，推动各职业领域技术创新和技能水平提升，全面打造技能山西品牌。为激励技能人才奋勇争先，我省还延续重磅奖励政策，为符合要求的参赛选手晋升相应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发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参加省级以上职业技能竞赛活动获得优秀名次的选手，将由省人社厅采取赛评结合的方式报请省人民政府授予三晋技术能手称号。山西台报道。
8: 下面请看简讯。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开展2026年路政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围绕护路执法、便民服务、助企保通开展普法宣讲，并前往一线对接企业运输需求，优化大件运。

0: 书审批服务，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活动旨在进一步规范路政执法服务，净化路域通行环境，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出行和企业运输畅通。
1: 近日，第十一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发布会在北京举办，朔州市歌舞团创排的原创音乐剧《塞上绿洲》成功入选展演名单，成为即将在国家级舞台展演的九部作品之一。音乐剧《塞上绿洲》讲述了右玉县干部群众70年来久久为功，植树造林，终将荒漠变绿洲的生态奇迹。这部剧将于8月7号和8月8号在国家话剧院大剧场演出。
0: 5月26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射击飞碟项目比赛在临汾射击运动基地正式开赛。本次比赛持续4天，我省31名青少年射击健儿将通过男子飞碟多项、女子飞碟多项、男子飞碟双项、女子飞碟双项以及混合团体等多个小项，决出各项目的金牌归属。
2: 下面请看联播快报。日前，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省级水利发展资金1.57亿元，其中1.2亿元用于农村供水保障，0.37亿元用于农田灌溉与小水电建设管理。省财政厅将紧盯项目实施进展及资金支付，督促市县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全面推进水利领域资金提质增效。
0: 2026年中高考在即，为解决考生在中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急用证情况，省公安厅于5月26号至6月22号分时段开启中高考身份证制发即市快办服务。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太原多云，25到11度。小甸区多云，27到10度。大同晴，25到8度。浑源晴，23到8度。朔州多云转晴，22到8度。怀仁多云转晴，24到10度。忻州多云转晴，25到9度。五台晴，16到9度。吕梁多云，24到11度。蛟城多云，25到11度。晋中多云，26到10度。平遥多云，26到13度。阳泉多云，27到10度。平定多云，27到10度。长治多云，24到14度。长子多云，26到11度。晋城阴转多云，27到14度。沁水多云，27到14度。临汾多云，29到15度。洪洞多云，29到15度。运城多云，25到17度。闻喜阴转多云，25到1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出台20条决策，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

0: 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当别人都在卷着造新，他们为啥盯上了收旧？
1: 回收率应该基本上是在99%以上。
0: 300万吨风电垃圾，原来不是环保负担，竟藏着千亿富矿。
2: 15，退役分级处置占的市容规模将达到1000亿。

0: 当你在这里、这里、这里看到他们时，有没有想过这些庞然巨物如果退役将何去何从？此时此刻，超30,000台风机的退役潮已经来袭。
1: 早期投用的小容量风机已集中进入20到25年的设计退役周期。到2050年呢，我国的废弃风机叶片总量将达到90万吨到190万吨，带来市场规模将达到1000亿级。
0: 30,000台风机光荣退休，但随之而来的将是300多万吨固废，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光是风机叶片产生的50万吨垃圾，就得占满2500个足球场。这些比火箭还高大的风机，拆除要比安装难得多。难道这些冒着高风险、花了大价钱拆下来的风机，只能躺着占地方，或者干脆扔掉不要？如果这样想，那你将白白扔掉2100万枚特斯拉电池所需的铜和铝，6座港珠澳大桥的用钢量，300万架 C919 飞机雷达罩所用的玻璃纤维，中国稀土3年的出口量。没错，这些报废风机其实是一座隐形的富矿。塔筒、钢铁占比高达86%，叶片每3只就能拆出20吨玻璃纤维，价值4万元。30,000台废旧风机能为制造业直接省下12亿元。机舱3.5%的铜和铝，则足够让10万块 CPU 同时训练1小时。还有发电机，别小看那些占比只有0.5%的稀土，一斤能卖几十万。这可是中国在全球新能源产业链掰手腕的王牌。那么谁能接住这波泼天的富贵？那就要看谁掌握了最牛的风电回收利用技术。风机叶片材质轻、强度高、耐腐蚀，这些曾经令人骄傲的特性，却让回收陷入技术困境。
2: 先把这个叶片放到这个降解釜里面，解决过程应该是比较彻底的。叶片主要是由碳纤维、玻璃纤维和环氧树脂来组成的。这种热固的环氧树脂，如果要降解的话，它的时间就需要更长，甚至说不能降解。
0: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热固型树脂有终极材料之称，其分子结构就像一张焊死的3维钢筋网。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侯向林带着团队10年死磕一件事儿：拆网。
2: 如果和我们钢筋混凝土比的话，我们的碳纤维、玻璃纤维就相当于那钢筋，树脂就相当于这个水泥。我们换血碱聚的目的就是把这个钢筋和水泥分开，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选择一个适配的催化体积和溶剂体积，比如说在200多条件下能够实现这个树脂固化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碳氮键的一个选择性断裂，把它和纤维进行剥离，分别进行再利用。
0: 为了验证可行性，侯向林团队搭建10公斤级别的高压反应釜，经历了前前后后10几轮反应试验后，最终得到了关键数据。
2: 如果是换血解聚叶片的话，我们这个回收率应该基本上是在99%以上，碳纤维的强度保持率在98%以上，玻璃纤维也在98%，基本上对这个材料的力学性能没有什么损伤。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实现这个叶片的一个高质再利用吧。
0: 巨大的环保包袱变成了一座资源富矿，不过单凭技术突破还远远不够，所以山西安装集团和侯向林团队组了个搭子，建起全省首个新能源固废示范项目，首条。

0: 废旧叶片再生材料智能生产线。
1: 现在的新能源行业主流在造新，而我们带头收旧。这个项目年处理叶片10000吨，光伏组件5000吨，再生产品呢包括7500吨模板、7500吨再生托盘。这个项目我们将打造产学研用一体的一个示范项目，也为山西省填补了新能源骨废处置行业的一个空白。
0: 世界上从来没有垃圾，那不过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当30000台风机迎来退役潮，泼天的富贵，这一次山西稳稳地接住了。

0: 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2: 我喜欢他，
3: 我愿意。
1: 杀我！杀我！杀我！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爸，
1: 哎，
5: 妈，
1: 哎，
5: 谢了。

0: 他叫史闯闯，来自陕西西安，现在是一名建筑工人。今年35岁的他，已经撑着一个家走了26年。他说，能坚强走到今天，这份动力来源于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谁？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1: 有请。
2: 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来来来，请坐请坐。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称呼你？
2: 我叫史闯闯，是一名建筑工人。
1: 建筑工人？
2: 对，在去年我还参加了宜清医院的建设，整整14天。我作为个农民工，我感觉到我很自豪。今天我来寻找我的恩人林建国林大哥。
1: 那你是在湖北吗？
2: 不是，在西安。
1: 西安抗疫的时候，
2: 对，
1: 参与了抗疫医院的建设。
2: 是。
1: 来，史闯闯，给我们讲讲吧，你今天来找你的恩人林建国，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头说起，好不好？
2: 我的家庭也非常特殊。我的母亲呢是个天生的是聋哑人，就是不会说话，耳朵也听不到声音。在20几年前，就是我当时我只有9岁的时候。然后我家庭发生了变故，我父亲就去世了。
1: 那爸爸这一去世，等于你家里的顶梁柱就倒了。
2: 对。
1: 那个时候家里还有谁？
2: 家里还有母亲，还有我妹妹。妹妹只有7岁，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里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就是靠母亲在山上

0: 是挖点那个药材，柴胡呀、红参呀。6点左右，我妈就起来，就是上山去挖药。以前也有时候挖到中午，有时候挖到晚上。
1: 妹妹怎么样？
0: 我妹妹从小得的那个牛皮癣，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整个头皮啊，整个头皮上都是那个白颜色的牛皮癣，就扒在头上，把那个头发都掉光了。一到晚上，那个特别痒。我睡在我们那个炕的一边，然后他和我妈睡在另一边。晚上你就能听见他拿个手抠的那种声音哦，
1: 挠，
0: 就是咔嚓咔嚓的响，你听着就是很痛。但是我每次我妹妹把我吵醒，我就说，不要挠了，你看你挠着这，你挠着你不嫌疼，然后他就不说话，他就停了。当我一睡着，我妹妹又开始挠了。到第二天醒来。一看那个头上就粘的那个纹，就像那个哈密瓜外面那个纹，一道纹一道纹，然后还渗着血，
1: 挠破了，
0: 而且是很，反正那种痒，反正是我想要是很难受。当时家里也没有钱，我们就是我妈挖点药材去卖了，卖一些钱，有时候一个月能卖个十几块钱，有时候能卖个20多块钱。有钱了的时候就给我妹妹买点那个就是皮肤病用的药，还有我们那里的那个医生给配的那个草药给治。但是没有钱的时候呢，就是用盐水给洗。
1: 哎呦，那杀得多疼啊。
0: 每一次用那个盐水洗的时候，我妹妹都她都跑，她都不愿意过来。你必须把她叫过来，然后让她坐在那里，你就告诉她说，这今天放的盐比较少，你先试一下，然后用一个手这样压住他的头，一个手用盆个料撩着给洗。每次洗的时候他都要哭老半天。
1: 那肯定的，疼啊，是吧？
0: 那种滋味现在想着确实难受。那个时候只能多关心他，然后就是自己就是能上山能挖点药，是帮忙挖点药，挣点钱。要不就是我们那里还有那个，木头。那时候我们就扛那个木头，就是只有10公分粗，3米3长，就是一丈长那个船，我们两个人抬着，就是我和我们老家那个是我们同龄的嘛，我们一块儿抬着就是翻山，把那翻到那个山基本上就是有个15公里，从山这边翻过去，翻到山边下去就是。然后去卖一个，上好的话就卖4块钱，不好的话就卖个2.5块。卖了以后我们也舍不得吃，给我妹妹去买那个买药，就这样一直的治。
1: 但是见好吗？
0: 最主要的还是家里没有钱，没有钱不能说是有效的继续治疗，稍微有点钱吧，一治他就好了。然后你不去看他吧，他又开始犯了，
1: 复发，
0: 一直复发了。
2: 因为那个时候老师上学，老师没有钱嘛，没有钱的时候，老师让回去拿钱，也没有拿不出来钱。慢慢人就不想上学了。
1: 林大哥，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0: 林大哥是在我9岁的时候出现的。有一天我在对面那个山上弄草，我奶奶就叫我说：“你回家，来了。”几个人，然后我就跑回去以后，就是林建国大哥，然后带领着就是他们那个同学，上大学的同学都是天津民航大学的，
1: 他们特意来到咱家，
0: 对，特意来的，那就告诉我，我们了解到你们家也特别困难，我来帮助你，好好上学。然后就给了我200块钱，他说这都是我们学校学生一块给你凑的。
2: 拿到那个钱是他是下午3点左右，2-3点左右来的。第二天我们就去了。第二天我们就到我们那另一个镇上14镇，到那里给我妹妹去看病嘛。去拿了钱以后，第二天就去给买的那个中药，还有抹的那个药。投了药以后，就是那个头皮就是基本上就发红。就是没有那个白皮了，就是发红，你就能看起来发红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只要头皮一发红，基本上就看慢慢的就长。本来就从小就是很自卑，后来看好了以后，和他玩耍的朋友也多。

0: 多了，自己心里也不像小时候呢，就是说那就有自卑感。
1: 那么除了这一次之后他们就走了，再来过吗？
2: 没有，
1: 再没来过。
2: 再没来过，但是他们走的时候他们给我，就是我们留的就写信嘛，
1: 留了地址。
2: 对，他经常会给我写信，他说你现在家里还有什么困难，你这个这一学期的学费是多少钱，然后我就给他回信，我给他一回信了，他几个月他就把钱就给我，用那个汇款的方式他就给我汇过来了。
1: 一般都汇多少钱？
2: 一般有时候就是汇几十块钱到100多块钱的不等，就是有时候汇得多，有时候汇得少，但是就一年的话都他都会汇几次。
3: 在此后的日子里，林大哥定期给史闯闯寄钱，有了这些钱，史闯闯和妹妹可以继续上学，剩下的钱还可以改善家里的生活，这帮助史闯闯一家人度过了最难的一段日子。与此同时，林大哥也通过信件给史闯闯力量。
0: 林大哥他去的时候他了解到我们家的情况，但是他也经常也就是给我写信鼓励我，他就给我写信，他就说他家也不好啊，但是要好好学习，现在就是说我们三里面嘛，他说你只有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只有好好学习知识以后才能改变你的命运，他说你要是心里有什么压抑或者有什么心里话你没地方说，你就给林大哥，你就给我写信。
2: 直到我念上初二的时候，星期一嘛，我们去学校里面开那个晨会，我们那校长就说啊，我们学校个林建霞他考上大学了，家庭也特别特别困难啊，我们要给组织各个班级的那个班主任说要组织学校给捐款。
1: 林建霞是谁？
2: 林建国的妹妹。
1: 哦，她在你们学校？
2: 对，开始我都不知道她有那个妹妹，后来自从那件事情以后我才知道是帮我的林建国大哥，也家里也是特别的困难。林建霞上学的钱就是我们学校就是捐款嘛，
1: 所以就是通过这次捐款你才知道林建国他们家也没钱。
2: 对，听说他们家也是过得相当的困难。
3: 得知林大哥的家里也很困难，史闯闯意识到林大哥已经帮了家里太多太多，他不能再给林大哥增加负担，于是他不再接受林大哥的资助，而且主动断开了和林大哥的书信来往。随后史闯闯开始外出打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家里的生活。
0: 当时我就去了山西永吉，在永吉一个食品厂蒸那个蒸馒头，我们那个厂一天要蒸，旺季的话就蒸个240袋面粉的馒头，淡季的话就蒸个180袋的面粉的馒头，是个大的一个食品厂，就整个永吉市的馒头基本上都是我们那个厂在供，也是个很大的一个馒头厂。那蒸馒头也是，蒸馒头也辛苦呀，我们整天在那个里面那个温度基本上都在40度左右，它是高温嘛，它底下就有几个一排那几个那个楼，就蒸楼嘛，就拿那个蒸车嘛把馒头推进去，然后气一关，只有五个，一回有五个，一排排有五个，就是那蒸窑，5分钟下一次，就是循环作业，不停点，从早蒸到晚。那个时候一个月140，后来我就是今年我就没有去了，我就去建筑工地。那建筑工地累，但是挣得多，那一天就是挣18块钱。然后晚上加班的话，就是加3个小时，就按半天算。开始我在建筑工地的时候，在跟人家那个搅拌站，就是加那个防冻液，那个碱水地，有时候就是今天，有时候一上就是今天白天上个班，晚上再加个班。
1: 累不累？辛苦不辛苦？
2: 虽然说累，起码能挣了钱，我拿回去给我家里，就给我妹妹买药啊啥，挣的钱断不了，然后就能看见妹妹那个头上那个能见好，然后长出来那个新的头皮，慢慢的那个看见那个头发，那个小点的头发慢慢的就往起长了，就是心里还是特别的高兴。
3: 就这样，史闯闯在外面打拼了4年，他用自己攒的钱给妹妹治好了病，还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他觉得自己长大了。

0: 时候，他开始写信联系林大哥，希望告诉林大哥自己已经有能力撑起这个家了。但此时林大哥已经毕业，彻底失去了联系。史闯闯有些失落，他决定要更加努力地打拼，等未来再见林大哥时，林大哥一定会感到欣慰。
1: 这些年靠着你自己的努力，终于把妹妹的病治好了。
2: 对，妹妹的病也治好了，然后头发也长得也很好，现在就说家庭也过得也挺好的。
1: 现在家里好到什么程度，跟我们说说。
2: 现在家里就是说我妹妹家现在她也有几套房
3: 哟，
2: 然后就是也买了车，然后小孩啥也都过得挺好的。然后我们家呢也是两套房，我和我妈就没有在，我妈住一套房，我住一套房。
0: 现在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史闯闯也更加感谢林大哥，因为在他们家最困难的时候，林大哥出现了，他的资助让史闯闯从最难的日子里走出来，也让史闯闯有机会在之后的日子里撑起这个家。所以史闯闯希望告诉林大哥，谢谢你的帮助，现在我把这个家撑起来了。虽然找不到林大哥，但史闯闯学着林大哥的样子传递着这份温暖，
1: 所以就在建筑工地一直干到现在
2: 啊，一直干到现在。后来慢慢的我就在工地上，就是带点我们老家的一些人在工地上，就是包点那个，就是包着干点小活呀，像打个混凝土呀，绑个钢筋呀。
1: 2020年的时候，因为疫情哈、可能对于你们建筑工人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当时怎么回事，能跟我们说说吗？
2: 那天我们在家，我们看新闻，就是说这个要在我们那里修一个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医院。然后
1: 在哪儿？哪个市？
2: 西安市高陵区。我们十几个人整整干了14天。
1: 因为当时是疫情期间啊，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你们没考虑这些？
2: 那没有，当时我没有考虑，我当时就只想着就是赶紧把这医院建起来。
1: 所以今天你想找到林建国大哥，是想要跟他说什么？
2: 我就想找林建国大哥，我就想我现在就是说过得还就比较差不多吧，可能一直也他也在操我这心，我就告诉他我现在就是挺好的，也不知道他的家庭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是他过得好呢，我更希望他会更好，如果家里有什么不好的话，我可以帮助他。
4: 刚开始听小史在叙述他就是说这个被救助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一直认为这个林大哥可能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后来听说他的妹妹在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也是需要大家的去帮助，这也就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社会上这种正能量的传播，也让我们感觉到这种爱心的传递。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会传承这种精神。
1: 史闯闯，我们往前走，先抬头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这位林建国大哥的。来，请看。
5: 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资助您的恩人大哥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恩人的名字是叫林建国，今年应该是40岁左右，他是陕西商洛人。林建国大哥还有一个妹妹，今年大概是38岁。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在等着我微博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呢我们就收到了很多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我们也逐一进行了核实。那么究竟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林建国大哥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时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他用行动在鼓励着我。他帮过我，他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恩人。这么多年，我就想，一直就想早见林大哥。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终于见到你了，不可思议，非常激动。咱们跟大哥后续慢慢的聊，好不好？知道你有很多感谢的话啊，慢慢说。
1: 欢迎您，林大哥。
2: 啊，你好，你好。
1: 欢迎您，来，请坐，请坐。看脚下，看脚下。哎，好。请坐，请坐。啊，欢迎您。
0: 这么多年都没有忘了林大哥，因为林大哥一直在跟我强调说，当年是他们很多很多同学共同建的这个爱心社，是很多人的力量来帮助这些失学儿童的。
2: 我们在我们学校，当时叫天津民航学院，现在叫中国民航大学，然后我们发起来就是一个班资助一个学生。
0: 对，
2: 我主要是这次活动的一个发起者、倡议者、组织者而已。我帮助你的初衷是因为我也是一个被帮助者。我是98年考上大学的，当时家里也是非常困难，就是写了一个这个困难申请。就是在整个求学的过程中呢，也接触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帮助，所以上了大学后呢，也是发动身边的同学，能把这个爱心，大家是咱火焰高嘛的。
1: 刚才小史还提到了一个，说是您有一个妹妹在那儿，还要被捐助上大学。
2: 对对对，我妹妹就是考上大学那会儿，其实我也刚刚参加工作，就是我用我的工资还供着我弟弟上学，还供着我妹妹。

0: 上学。
1: 嗯，
2: 所以你说家里也不容易。
0: 对对对。
1: 另外李大哥其实这些年他也在做很多的这个扶贫工作，他还在继续这一项爱心的事业。

0: 去了。
1: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3: 曾经是一位受助者，后来成为提供帮助的人，这份爱的传递让我们觉得无比温暖。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4: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8: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9: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8: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9: 是
8: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9: 是
8: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9: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